0: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1: 你的表哥？啊，
0: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0: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0: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3: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洄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0: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3: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4: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5: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7: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洄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8: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7: 是的，在洄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9: 1、2、3、4，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3: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0: 是，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休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0: 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

0: 送上门的大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吃好吃
2: 好吃。
1: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1: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小心，
0: 我闪了。有鸬鹚，
1: 美味的鸬鹚。
0: 啊，别吃我别吃我，我一点也不好吃。
1: 谢谢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1: 阿依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1: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1: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喽。他们都被石阶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1: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1: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我们在这儿。
1: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2: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3: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4: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5: 不客气。
4: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吗？
6: 当然可以。
7: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4: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6: 花仔，
8: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姨古丽，
4: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1: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2: 我是阿姨古丽。
9: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嘞！这位大姐买点啥今天？
1: 这个菜摊子上的菜好像不是特别新鲜了吧？
0: 有的特别新鲜，
1: 就有的还行。
0: 请把“不是”俩字去掉。特别新鲜，
1: 特别吗？
0: 对啊，哪个不新鲜？都新鲜。
1: 不是这个新鲜吗？都已经晒蔫了。
0: 你别看它看着不好看，你拿回家一下锅一炒，你尝尝这口感绝对没问题。
1: 哟，那这么说你还是一个挑菜高手呢？
0: 那不是挑菜，我不太会啊，主要我不下厨房。但是今天呢，咱们要分享的就是一些挑菜的小技巧。
1: 是的，特别现在我们播出的时候是饭点儿。
0: 是的，
1: 对吧？享受着美食，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惬意哦。
0: 看看今天我们的选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挑菜的技巧呢？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感觉这位小妹妹年纪不大，叫什么名字啊？
2: 马蓉蓉。
1: 今年多大了呀？
2: 24。
1: 去过菜市场买菜吗？
2: 去过。
0: 哎呀，去菜市场买菜，平时都喜欢做什么菜吃？
2: 土豆炒肉丝。
1: 土豆肉丝。那我们今天有呢，这是马铃薯啊，也叫土豆，在这边你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土豆挑回家，
0: 是的，
1: 能够更加的可口香甜。
2: 表面匀称，大小均匀的比较好吃一点，然后表面皮颜色比较薄的话比较脆一点，炒菜就比较好吃。
0: 原来这样啊，
1: 还真是有挑选技巧。
0: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皮怎么叫薄一点呢？看它的色儿比较浅一点，对吧？然后炒的脆一点，适合酸辣土豆丝。
1: 是的。好。这个平常啊，是自己做饭多一点还是点外卖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1: 好，你看还挺懂得养生的。
0: 一半一半，主要是看心情，对吧？先到菜市场看今天土豆怎么样，今天土豆好，对吧？我就自己炒一份，土豆不好我就不炒了。
1: 那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心情怎么样？
2: 蛮激动的。
1: 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紧张？
2: 对。
1: 好，紧张我觉得也适度紧张是非常合理的。
0: 是的。
1: 你说你一点都不紧张，那反而是没有张力了。
0: 对。也不能完全放松。
1: 是的。
0: 咱这样蓉蓉，今天只要闯关成功之后，马上隔壁菜市场跑一趟，好不好？今天晚上土豆炒肉丝，行不行？
1: 注意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嘞，马蓉蓉。现在呢是工作的时候啊，是一名剪辑师的工作。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希望呢能够来到我们赛道，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增加。

0: 点乐趣。其实就比如说到做饭，哎呀，说到做饭，哎呀，说到做饭，哎呀，蓉蓉啊，哎呀，
1: 我们接下来请上的这位一定要像我们的大辣椒似的，红红火火上高台，
0: 来个开门红，
1: 来，
0: 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孙文丽。刚满年龄，想来试一试。哦，
0: 也是刚满18岁的小姑娘。
1: 我们都说了这个寓意好啊，红彤彤的，喜不喜欢？
2: 喜欢。
1: 平常这个吃辣椒多吗？
2: 不吃辣，
1: 不吃辣，
0: 不吃辣。
1: 那你自己挑一个喜欢的蔬菜，
0: 挑一个平时你很喜欢吃的吧。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蘑菇吧。
0: 蘑菇，
1: 蘑菇，
0: 蘑菇，来拿一个。蘑菇平时你会怎么挑呢？
2: 就选比较干燥的。
0: 为啥选比较干燥呢？买这个蔬菜呀，不应该选那种水灵水灵的吗？
2: 干燥的比较新鲜吧。
0: 干燥
1: 的很新鲜。
0: 这又触及到我的生活知识盲区了。它不应该是水润一点的更新鲜一点吗？
1: 好，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你这色泽上或者这个表面上有什么样特点，你会选它呢？
2: 选择它的茎比较短的。
0: 哦，这为什么呢？
1: 同意吗？
2: 妈妈教的。
0: 妈妈教给他的，那我相信妈妈，我选择同意。
1: 什么妈妈？
0: 我选择相信
1: 阿姨。
0: 阿姨，对
1: 对，那这个我觉得啊，还是得看具体的。
0: 香菇平时呢都会做什么吃呢？搭配什么菜来吃？
2: 烧汤，煲汤的时候，然后放一点香菇。啊，
0: 是的。
1: 能别是的了，别提汤行吗？
0: 吃过。
1: 都落水了，不能提汤，重新说，重新说。这个是香菇烧肉，怎么样？
2: 可以。
1: 好，可以，好的。
0: 香菇烧肉，接下来就靠你了，行不行？
2: 我尽量吧。
1: 好嘞。
0: 不要让我香菇，好不好？
1: 好。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孙文丽。开学大一的学生，刚刚经历了高考，然后呢，趁着暑假期间啊，来我们的赛道挑战一下自己。希望你今天可以用一个圆满的成绩来开启你的大学生活。好的，不错，第一关顺利通过。第二关压力好大，姑娘，第二关不要着急啊，这个一定要看好时机。好的，先站起来，对，等你前面。比你低的时候再跳，现在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但是运气还不错。好，再起身，不错。哎呀，小姑娘很果断呀，性格很干脆。好嘞，不错。文丽在这儿已经要通知你，你目前是我们本组女生当中闯得最远的一个。
1: 现在到第三关是闯得最远的。哎。
0: 但是依然希望你能够越走越远呀。接下来第四关，第四关这点要注意了，注意我们的登记牌啊，你会发现它摆动的时候是有间歇的，对，找好这个规律，然后抓紧冲过去，不错。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1: 好，终于有人要来到第五关向晨起报道了啊！
3: 你这个终于用的真妙啊，让我想起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我。
1: 你在高台还好吗？
3: 还

0: 但是不得不说啊，今天我们女生队给我们传授了一点挑菜小技巧，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也是有点收获的。
1: 什么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哎呦，作为女生，哎，你别说，真不容易。
2: 哎，你别说，韩露，这个我还有异议。我觉得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不是只对女生。
1: 那也是，
0: 啊、也是对吧，我对我也是这要求。
1: 也是、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多一个技能，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提升啊。
2: 是的，嗯，
1: 会烧菜，

0: 菜，会挑菜。
1: 而且我也觉得厅堂跟厨房吧，也不该用上下，哎哎哎，就应该是入的厅堂、进的厨房都一样啊，哎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呐、
0: 是的。哎呀，过得有一些些忐忑不安，不过还好过来了啊。
1: 这第六关其实不难啊，就磨练一下你的心智。
0: 好，来招着背，
2: 找
1: 一些让你觉得有点害怕啊。
2: 不错，稳住。
0: 好的。
2: 好，接下来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啊，脚下的力度收住一点，不要冲出去了。
1: 水指示的非常对呀、好，女生队的第一分，这怕是就要来了吧？
2: 看着第一分应该差不多。
1: 这起码拿了0.9分了，
2: 但具体差多少呢？
0: 不错不错啊，
1: 再跨一步就是0.95分，漂亮。
2: 好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女生队的第一分在向我们招手了。
1: 好，啊，现在已经0.97分了。
0: 现在我们无限接近胜利，我们不用上和下，我们要入得厅堂，
1: 进的厨房，
0: 进的厨房，上得了赛道，拿得了大奖。
1: 好，厉害厉害厉害！希望来的每一个男生或者女生都能这样，但是。不好意思，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你现在姿态让我有点担心啊，别往后躺，上半身千万不要往后躺，上半身一定要前倾，一旦后倾就完蛋。
2: 好的，
1: 上半身必须前倾啊。
2: 还有最后一个坡了，脚下先发力，让我们期待一下最后一步，
1: 肚子使劲，就在快迈上来的那一步，
2: 再往上一点，
1: 好，
2: 再往上一点，抓住，
1: 来，
0: 加油，
1: 来，手给我，
0: 加油。好，我们也谢谢陈奇的辅助，谢谢。
2: 好的，好的，
0: 哇，好，上高台，
3: 我拿到大奖了。
1: 是的，拿到大奖，登顶成功。而且啊，爸爸妈妈看到你最后那一步一定有点心疼，但也一定会为你骄傲。恭喜女生队，

0: 那接下来我们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好，来欢迎。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唐梦杰，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1: 是学体育的吗？
2: 是的。
1: 最擅长的体育运动是
2: 健身。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让他来挑菜，教我们一个挑菜小技巧。
0: 是的，平时喜欢吃什么菜呀？
2: 西兰花。
0: 西兰花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挑选。
2: 颜色鲜艳，然后根部不要腐烂，还有一个是花苞比较饱满的，污垢较少的。
0: 平时喜欢吃的什么做法？
2: 水煮。
0: 水煮啊？
1: 不健身达人吗？啊，
0: 行吧，感觉出平时的锻炼很辛苦啊。对吧，西兰花都得水煮一下。咱呢也学了不长时间了，对吧？今天也来到赛道了，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 好，来这边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啊，唐鹏杰，23岁，学的是体育教学。

0: 确实都要自己做，
1: 很讲究，是不是这样？
0: 哎，对，嗯，因为它这个营养搭配啊，还有这个盐的比例啊，它都要自己调整。
1: 专业的术语说就是叫体脂很低，是吧？
0: 哎，对，体脂很低，嗯，因为人家毕竟是练田径的嘛。
1: 是的，
0: 好，所以说作为一名田径选手啊，这个爆发力非常的重要。
1: 啊，
0: 稳定住。
1: 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健身的达人或者是我们的健身教练在饮食方面都很讲究，比方说最多的就是水煮。
0: 哎，是的，都是需要这个精细化安排的。
1: 是的，我们好的身材好的状态啊都不是一日养成的。
0: 要哎，稳定住，稳定住，
1: 可以
0: 往后推一下，往后推，
1: 哎呦
0: 真漂亮。
1: 看看
0: 看看。

0: 它的反应的速度，
1: 这西兰花吃的就是不一样啊。
0: 好嘞，不错，来到了第四关。
1: 其实多吃西兰花也有很多的功效哈，就不仅说是低脂，就是很多维生素嘛，
0: 是的，
1: 对吧？也很健康。
0: 但平时我不管这么多，我主要就管好吃就行了啊。蒜蓉西兰花，好的，
1: 好，
0: 刚刚有点危险啊。好嘞，有惊但是无险。
1: 好，
0: 这是第五关，核心关卡。
1: 好的，希望从第五关开始惊也不要惊。这是一位爱运动爱健身的小姐姐啊，还爱吃西兰花。其实西兰花算是我特别不喜欢吃的一种蔬菜，因为我大部分蔬菜都不太爱吃啊。
0: 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啊也不喜欢吃西兰花，感觉西兰花没有什么味道。
1: 说起来很惭愧啊，不爱吃蔬菜的我，这反面教材啊。今天来了这么多冲客，教了我们各式各样的挑菜技巧啊，我也回去牢记于心。
0: 哎呦，
1: 看看能不能不挑食了。
0: 彭杰这个状态是真可以啊，
1: 这不就运动带来的非常就好的结果啊。
0: 哎呦，我
1: 平时爱运动。

0: 开场呢，因为它是在前后还在不断的移动。好，来到了第七关。第七关注意，因为我知道你脚下的力量很足，在这一关的时候更要注意，不要冲太猛。接下来下一个小平台，你看到啊，这个平台非常短，所以说脚下的力度一定要把握好，不要冲过头。
1: 哎呦，差一点啊，还好趴住了。抱对面啊，平台上的柱子就像抱你心爱之人一样。
0: 准备出脚走，不错。
1: 哎，就要抱这么紧。
0: 接下来看女生队第二分，应该也能拿下了。
1: 荡得很潇洒。这个秋千让我们的姑娘们在空中的姿态都还蛮潇洒的。好的，啊，来了啊，女生队的第二分。我们正在考虑拿什么来庆祝呢？也找不到花了，没有鲜花，但是我们有西兰花。好，
0: 我没有花，我们有花菜。
1: 西兰花实用，有时候比鲜花更有意义啊。鲜花很美，西兰花也不错。
0: 好的，彭姐，
1: 掌握方法啊，姑娘，不要使蛮劲儿。你有运动经验，应该知道要核心发力啊。这个时候胳膊的力气是靠不住的，拉不上来，得核心发力，大腿、大腿后侧、臀部、腰腹，主要是这几个地方在发力。
0: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彭姐，
1: 哎呀，上来
0: 上高台的时刻。
1: 嘿嘿，恭喜。有没有想象过自己成功登顶的那一瞬间，有些什么想说的？
2: 想要去尝试才能成功。
1: 恭喜你征服了这条赛道啊，也征服了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女生队再

0: 度真不错啊，既有能入得厨房的，也能有上得了我们赛道的，
1: 一下就拿了两分。
0: 是的，哎，
1: 真的是女中豪杰啊。哎
0: 呀，男生队压力千万可别太大啊，不要太焦虑，好不好？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准备得很丰盛。
1: 是的，您可能不知道的挑菜小技巧。
0: 说句实话，作为像我和一会儿这种就是生活经历比较少的，
1: 对，
0: 不怎么买菜做饭的，
1: 是的，
0: 想挑到满意的蔬菜是难度非常大的事情。
1: 我目光所及，觉得节目组挑的倍儿好，
0: 真的，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可挑的了，这都已经可以直接下锅了，就可以直接涮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会不会挑不重要，选手们听说今天都是挑菜的高手。好，下面比赛正式开始，有请第一位男冲客。
1: 哇，欢迎你！哎呦呦，
0: 很兴奋，很兴奋。你拿了什么东西啊？
2: 拿的是乐哥的签名照。
1: 忠实粉丝。
0: 你是什么时候从我家偷走的呀？
2: 那时那个美食节目地推去马鞍山的时候，我在张一乐那边得到的。
1: 哎，为什么张一乐有你？
0: 你去地推的时候从别人的拿到我的签名照，你确定这个是我本人签的吗？
2: 当时那个地推节目去马鞍山，因为您没去，然后才是别的。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哎，这个签名照我是第一次见，哎，
0: 有点年代感，
1: 好嫩啊。
0: 对，那个时候我大概2013-14年，然后这张呢大概是2019年。哇，这个小伙子果然是我的忠实粉丝。
1: 忠实粉丝。
0: 对，这个一会儿收好啊，收好。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再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的舞台上，
2: 只要战胜我自己就行了。
0: 战胜你自己？你上一次是到哪一关？
2: 那时候在第一关落水，是乐哥给我了一个复活名额，也没有把握住。
0: 以后这样的事我们就不提了，就忘记他，好不好？
2: 一定一定，但是我每年都会来的。
1: 每年都来是主要想见谁？
2: 主持人，我想见乐哥和一会儿姐以外，还想见余生姐，因为我参加这几年一直都没见过余生姐。
1: 拿电话来。
0: 哎，余生啊，哎，对，有个粉丝要见你一下啊，你在直播是吧？那你马上下播，赶紧到亚洲一号来一下哈，他10分钟到，你先冲，冲完之后他在终点等你，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在终点等他啊。
2: 还没介绍呢，
0: 名字还没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胡叶斌，来自安徽马鞍山。
0: 漂亮，来，今天你都不用挑菜了啊，你就直接冲关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就喜欢这样的选手，以后能不能多给我来一点这样热情澎湃的选手？看到你，我就仿佛看到亚洲一号的希望再次点燃一般。
1: 真的，哎，他说你曾经给过他一次复活的机会，他没有珍惜。
0: 是哪一次给的？我都忘记了，什么时候给的啊？就是他冲关，每年我们不是有一个复活名额吗？就是当时我好像给了他。你看，今天已经战胜了上一次的自己，上一次是第一关，今天到第二关了。稳住，

0: 今年已经突破了去年，希望明年能到第三关啊！来，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哟，帅哥啊！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1: 年轻帅气啊！
0: 这长得帅，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玉山江，来自新疆。
0: 哦，来自新疆的朋友。
1: 新疆的朋友，你好。
0: 为什么会想到今年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呢？
2: 就是我从小跟爸妈看这个节目，算是长大的吧。
0: 我想问一下，原来新疆那边也都会中午11:45看这个节目啊？
2: 我们基本上看的就是重播，因为那会上学嘛，大中午的。反正我们同学呀，跟我们同龄人基本上都是看这个节目看的比较多。
0: 多好。
1: 我们节目辐射区这么广吗？
0: 所以你突然觉得亚洲一号的存在意义，你看不光是合肥，不光是安徽，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中午这个点都在看我们节目。那别的不说了好吧，希望你冲关给力，登顶成功好吗？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这位朋友是来自新疆的，看着他非常的激动，哎，真的没有想到，哎，大家就是每天中午都会守在我们的屏幕前，
0: 让我想到了我去西安出差的时候，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在路上随便任何一个饭店啊吃美食，都能看到中午西安的大街小巷都在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西安也是这样吗？
0: 对，也是。当时我去

0: 看美食嘛，西安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也是大街小巷，中午11:45都在看这个节目，全国各地的观众们都喜爱看这个节目。哎哎哎，稳住！哎呦，控制一下，控制一下，还能起来吗？我估计你要先想办法站起来。对，快速，漂亮。
1: 但这个卯足劲儿，一定要冲过去，向上一走，好的，漂亮。
2: 欢迎这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啊，阿力肯。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叫合适不合适啊，因为你的名字一长串，我就剪了个大家听起来简单一点的部分，就这么称呼了啊。

0: 的时候摔吗？
1: 就每个台阶都要卧踏一下给你看。
0: 好的，左边。
1: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就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你说新疆啊，西安啊，他们就讲话的时候会讲方言吗？就边看边说这个小伙子落水会用方言去说吗？
0: 会的，会的，会用西北话说吗？阿里肯同学是一位程序员啊，是在合肥上大学，然后留在了合肥。合肥欢迎你啊，也感谢你留下来建设我们美丽的合肥，美丽的安徽。
2: 其实合肥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我们欢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合肥安家落户投资兴业啊，都可以。
0: 好的。哎呦，这个
2: 稳住稳住，
1: 好好冲小伙子，
2: 就差一点点。
0: 是我们第七关，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这一关还是有一些过关技巧的。
3: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体彩同行。
1: 男生的第一分来自新疆的玉山江阿里肯。
0: 好的，好白呀，这小伙子，那走近了我才发现啊，雪白雪白的一个小伙子。欢迎你，恭喜登顶。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好，两位一起的啊。
1: 啊，是一组选手，来。
0: 来，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冯家田，然后来自山西省。
0: 这位呢？
4: 我叫陆尚卫，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两位的关系是？
3: 我们两个是打球认识的好朋友。啊，
0: 球友，
1: 球友 啊。
0: 平时做菜买菜吗？
3: 平时我在家做的比较多一些。
0: 啊，你比如说今天这桌菜，你觉得挑什么菜，你一眼看上去就很新鲜，你会买？
3: 平时的话，因为我在家做土豆做的比较多嘛，然后平时挑土豆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土豆丝儿，哎，土豆丝儿这有什么可挑的呢？
3: 土豆的话，其实你可以挑浅色的话是比较脆一点，然后如果颜色深一点的话，它是比较适合炖菜，它是比较面一点的。对，
0: 你看就不买菜，是不是？
4: 我平时做饭比较少，
0: 就跟着吃就行了，对不对？
1: 他做他吃，
0: 没关系。今天你负责冲关，好不好？两位谁先来？
4: 我先来。
0: 好。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菜单上的这一位呢是陆上尉啊，他是一位程序员，也是刚刚毕业哈，今年24岁，和我们的前台冯家田是球友。
1: 今天的程序员好多啊，我看了一下第一组的几位选手，有一半都是程序员工程师。好，稳住。哎，哇，这一看平时应该还是很灵活的，运动状态是很不错的。

0: 成的心愿，希望你能够帮他完成。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自己的球友呢刚刚落水了啊，估计两位也是没有想到，经常运动一上了我们赛道发现哎挺难的。
1: 我们这赛道呢跟常运动呢有一定关系，但是呢也不是说关系那么密切，

0: 还是要看你现场的一些反应啊，包括一些小小的运气。哇，这个毛笔，这两天，
1: 这个毛笔这两天有点过于的肆虐了。
0: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被毛笔给直接击打落水的选手啊！
2: 主要是因为俯拍的角度看得特别清晰。
0: 好的，我们第一组呢，一共是收获了一分。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阿露，怎么样？
2: 怎么跟想的有些差距呢？左上桃，你觉得呢？
3: 可能是不是面料的问题啊？太过松软了，没有把山下先生的身材特点展示出来。
1: 我倒是觉得还好。
2: 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选的另外一套吗？
3: 哦，对，是坠锦。

0: 你的面料，那个比较硬挺，可能更适合山下先生。我拿过来，好，你快点啊。哎呀，婚礼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才行。你可不许不耐烦啊。
1: 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我就事到让你满意为止。好，别管他。衣服来了。
2: 快去试试吧，一会儿你还有事儿呢，啊，快去！哎呀，快去！应该是东田君，他刚才问我你们的口味爱好，我实在不知道，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韩露小姐，你去接一下吧。
1: 好，我去接电话，你快去试啊，快去试，快去试。

0: 喂，是东田君吗？
1: 请问这儿是菊川日桥店吗？
0: 是。
1: 我找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正在试衣服，请问你是哪位？
1: 我跟山下约好的。妈，
2: 你干什么？把他们赶走啊！你有病！你不警察你来吗？
0: 他试的是和服，还有各种配饰，可能还要一会儿。要不你等会儿再打过来。
1: 你能让他快点吗？山下好了吗？
3: 警察！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1: 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
5: 三环铜锣，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
1: 东西在电话机后面，听明白了吗？
0: 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1: 赶紧走。
0: 喂，东田君啊。
6: 阿鲁小姐，怎么样，山下有怀疑你们吗？
0: 啊，葛莹没有啊。
7: 那换成大福君。
0: 不要上这种平民的点心，山下先生会不高兴的。
8: 山下先生，按照传统，婚礼的和服是要配羽织的。
0: 山下君，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嗯，
8: 很快的。嗯。
0: 三光堂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6: 好，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那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桥商店来讲离三观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
0: 好。
9: 啊，哎呀，韩露小姐没事吧？
0: 全家平让我们拖住山下。
9: 韩露小姐穿和服走路是要走碎步的。
0: 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锦织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嗯，走上堂你觉得呢？
8: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10: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0: 啊，接完东田电话之后，我又接。

0: 见了一个。
1: 找谁的？
0: 找你的。
1: 找我的？谁啊？
0: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
1: 地址？

0: 地址呢？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1: 纸条呢？
0: 你不要吼我，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
1: 我放在包里了。我去找。
2: 在这儿，到底在哪里？
0: 我怎么会没有呢？
3: ここです。
0: 我明明记得。

0: 跟左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个。
1: 我很期待你穿上白舞裤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走。
0: 你不许走！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阿露小姐，
2: 三光谈了吗？这，どのくらい？
3: 5分。
2: 早く。

0: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
0: いつ着くのだ？
1: 前の道を曲がれば済むです。
0: 急げ。

0: 反光。
1: 对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够好。
2: 你做得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2: 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

在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喜剧的。 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也算是一种满足了。

0: 你说什么？配方不在三观堂路的电话亭里。
1: 对，那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0: 那这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1: 我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
0: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袖扣？
0: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1: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0: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1: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六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太奇怪了。
0: 再好好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
0: 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
1: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也是，一点都不小心。上次伤还没好，这次又受伤了。点酒没了，买个点酒。
1: 哎，算了吧，药房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0: 我办公室有点钉。
1: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你就别去了，好好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
2: 注意安全啊。
0: 嗯。
3: 36。
4: 哎，下班了，楼下还有人吗？
5: 没人了，坐
4: 我。楼上还有人吗？

0: 小姐到了。
1: 给。
0: 哎，谢谢。

0: 办室订了良友杂志，并且有玻璃台面的办公室，一共有八间。但是有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1: 或者是他手下寄出去的，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亮平，
1: 吃点水果。
0: 罗冠群，太晚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我刚给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那天汇报。
1: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把咱们都抢完了。
0: 那天还说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
1: 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了？
1: 完蛋了。
0: 什么完蛋了？
1: 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五夫交易的人是你。
2: 淑云啊，
3: 嗯，
2: 你回避一下，我跟嘉平有点事儿。
3: 哦，哟，石嘉平来了。
4: 哎，嫂子。
3: 那你们先聊。
4: 哎，
2: 他怎么知道的？
1: 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儿，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倒映出来的玻璃，
5: 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
2: 钱秀才，这个偏三王八蛋！
1: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
2: 啊，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1: 左盛桃去商行帮我拿药，就看着你屋灯开着，他就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了。你还有你手下全部的人全部斩草除根。老罗，商行咱待不了了，只有跑，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
2: 想想
1: 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
2: 商行这个地方既深人祸深，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啊，你呢？怎么办？
1: 左上桃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
2: 好，嘉平，把你连累了。
1: 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我的金条呢？
2: 嘘，他不知道这事。我让张马超带淑云先过去，我收拾一下。
6: 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我送你去。
2: 你真是信不过我呀。什么人？
7: 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2: 喂，哎，内田长官，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
8: 好，好，好。
6: 怎么说？
2: 然后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6: 有去无回啊，老罗。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龙武里315号。哎呀，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苏云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啊，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上涛听到那天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啊？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光堂木的电话亭里啊。
2: 三光堂电话亭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洪桃五的罪，洪桃五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哎呀，行行行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3: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2: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得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上腾怎么办啊？
1: 干什么？
0: 巡逻队。
1: 笑死我了！
0: 你是不是把配方藏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1: 我没有。
0: 罗冠勋，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
1: 我发誓，我真没有。
2: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再跑。
1: 行行行，我真的跟你发誓，我没有。我如果骗你，让我老婆再给我戴一次绿帽子，行了吧？
0: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
1: 昨天晚上。
0: 一个人去的？
1: 一个人。
0: 没人跟着？
1: 没有。这边我再带，慢点啊，这不太好走。
4: 是不是开不进来吗？
1: 这开不进来啊。到到这边。
4: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哎呀，
1: 我们现在是逃亡啊，罗太太。
5: 我本来想着可以银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6: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0: 行了。看来你真没骗我。
1: 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哎，一会儿到地方了，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哼。哎呀，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宪兵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
7: 轻点啊，奶奶。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8: 大马勺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7: 讲究讲究吧，

0: 在配方已经落到张淑云手里了，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0: 没看到吗？
1: 啊，
0: 两个人影跑过去。
1: 人影？
0: 啊，
1: 有吗？
0: 啊，
1: 什么人？
0: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0: 没有，不能。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看看。钱给我。
1: 好好好。
0: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0: 明白了，我去了。

0: 谁啊？
1: 应该是老罗到了吧？
0: 走那么快啊？谁啊？谁？谁？

0: 怎么样？他没事吧？
1: 太紧张了，看错了。
0: 那就好。
1: 哎，二罗，你直接送人去吧。啊？
0: 啊？你不送我了？
1: 那里边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上他也得逃命呢。啊？哎，枪留给我防身吧。你那还有吗？
0: 行。
1: 哎，金条啊，我明天再来找你拿啊。
0: 哼，你不怕我溜了？
2: 哼，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0: 行，你当心点啊。
2: 哎，老陆，
0: 啊，还有劲儿啊？
2: 我跟了你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啊。哎呀，这个不好说啊，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2: 行，明天。
0: 明天说。

老罗，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会不会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路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梨饼，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谁，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原来是内田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我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跑？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那天长官，并且把东西交给了他。那天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东西给他，就不立我的罪。

0: 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1: 并肩战斗下去。

0: 多谢你了，罗太太。
1: 那天长官，你太客气了。其实以后啊，也没必要叫我罗太太了。
0: 我还是喜欢叫你罗太太。

0: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
1: 可是我看到大马扎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设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0: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群也算罪有应得。
1: 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玉墨书画店，可是遗憾的是我不能亲手解决掉罗冠群的狗命。不过想必他现在已经血肉模糊了吧。

0: 你是让我挖什么呀，罗经理？眼前的这一切，熟悉吗？赵安，你也有今天！
1: 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你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
2: 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啊。
0: 张书记，你个臭，
1: 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你要是敢继续啊，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2: 罗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吧。
0: 少爷，
1: 이거요그거사무엇이
0: 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3: 我不甘心就这么撤离了。
0: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3: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三年之后，我会和上级去会面，一是交接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想必这几天内田一定会对罗冠群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橙子帮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在法租界里，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1: 这对付了赵安和罗冠群，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0: 哼，
2: 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1: 走，没事翻了。
0: 那双隐藏在传达室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0: 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刷，不要动！你这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哎，这就对了，不能动。慢慢的，慢慢的往上爬。哎呀，哎呀！虽然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再刷一点，再刷一点。
1: 经侦查，栽赃赵安的那批棉纱，罗冠群在上海还多次囤积采购棉布、西药等稀缺物品，在未得到宪兵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运往浙北国通局。有些是交易了桐油、木材等，再运回杭州、苏南一带进行倒卖；有些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数额巨大，令人瞠目。这是审讯记录和账本。

0: 白河商行现在就剩一个空夹子了，需要马上有人站出来。是。对了，刚才你说东周列国之里面那个看门小吏叫什么？
1: 侯嬴，后来正是他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那看来，你想做侯嬴那样的人物？不敢。
0: 这次虽然你立功不小，但以为就此把你扶上商行经理的位置，恐怕还是难以服众啊。
1: 是，不过希望长官给我机会，为日本帝国再尽效劳之力。
0: 你还能干什么？刚才听长官说。
1: 山下先生的宏图伟业，唯独少了边壁铜板。可惜啊，当我们知道王大伯的真实身份以后，他已经越狱逃走了。
0: 另外，我还听说，咱们商行一直暗藏着两名潜伏分子，
1: 中共的梅花寺和军统的红桃五。是，
0: 商行现在内部的人该抓的抓，毙的毙。 该跑的也跑了，唯独就是这个梅花红桃到底是谁，依然是个谜。根据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应该就是山下先生倾尽全力的秘密计划。如果这两个人一天抓不到，山下先生就依然寝食难安。
1: 长官，我钱生一再次请令。 一是夺得边壁铜板，二是铲除梅花寺。

0: 高深度的投资投资的再生再生的力量，它只有排解成任何的发展的都厉害。
1: 你是什么人啊？
2: 我是跟内田长官一起来的。
1: 有什么事吗？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文书馆里有人吗？
1: 有啊，怎么了？
2: 刚才在三号文书馆里好像传出来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奇怪的声音？
2: 就是通的一声，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可能是文件箱掉在地上了吧。
2: 哦，对了，我还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好像是在撕纸。
1: 没有听错？
2: 绝对没有。
1: 我去看看。
2: 啊。
0: UKC 今天天气的前面

0: 有吗？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2: 我
3: 田晨一，
2: 哎，我在这里呢。
3: 你去那干什么？进来。
2: 哦。

0: 杉井計画第2段階の思考値を新 D にする。
1: 新 D 会不会是一个地名？

0: 是你，为什么跟踪我？
1: 姚队长死了。
0: 什么？
1: 是陈家平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
0: 不可能，陈家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还告诉他可以躲避搜捕的暗道。
1: 刘队长是想救你，他根本没想救陈家平，他只想夺回铜牌。陈家平却杀了他。
0: 我不信。
1: 你太天真了，刘队长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共产党？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给我们送来八八条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迟的攻心。
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7: 嘛？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我当时就在离刘队长不远的地方，是陈家平向他开的枪，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我太害怕了，没敢上前，也没有办法救刘队长。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光亮的东西。
1: 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嗯。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我这不想着你还是证件包吗？跑了好几家呢。
0: 没碰到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有心事？
1: 就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和老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只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1: 并肩战斗，

芳芳怎么会有外滩公园的月票卡？会不会外滩公园是一个固定的接头地点？

0: 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研究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2: 难道陆芳芳在外滩公园的接头人就是梅花寺郑家平？

0: 先生，看看喜欢哪一个。
1: 这就是刘队长给你写的信。其实刘队长早就发现你心态的转变了，只是他对你太过于心慈手软，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2: 红桃五专员近日察觉你信仰动摇，理想泯灭，使我内心陷于焦急惶恐。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宗旨必须烙刻于心。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荣共、防共、信共、反共之方针更要坚决贯彻，万万不可被中共言说蛊惑，万万不可再有忤逆之举，否则的话，苏浙行动委员会的违纪丰功皆会付之东流。切记，切记。
1: 怎么样？现在对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悔悟了吗？
3: 哎呀，现在想想，
1: 你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幼稚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崇高的人，崇高的主义。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他更不是。大家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你争我夺，不择手段。我们的人已经查到了陈家平和他上级的接头信息，把铜板拿回来交给我，杀了陈家平替刘武成报仇。
4: 我该怎么办？
1: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杀了陈家平有问题吗？

0: 小冯，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吴芳，你干嘛？
1: 别动，我是鹦鹉。抱住我，这是命令。不要转头，在我9点钟方向用狙击手正瞄准着你。
3: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
2: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4: 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
1: 我撤了，你就撤不掉了。
4: 几名狙击手？
1: 目前只能确定一个。
4: 明白。是哪方面的人？军董还是日伪？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你进入射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却一直没有开枪，一定是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与上级接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在疑惑，因为没有上下级会像是我们这样见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或者偷情，随他们怎么想。但显然他们已经对情报产生了怀疑。
4: 但是这种怀疑恐怕只是暂时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

0: 对策。
1: 时间、地点都没错。陶队长，到底开不开枪？
2: 我们的目标是将陈家平和他上级一并除掉。此时开枪，会进入真正的目标。
3: 我真是没想到，你就是鹦鹉。
0: 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梅花寺会是你。
3: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0: 梅花寺同志，说说现在的形势吧。
3: 上岸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没有身份就掩护，山下还拿到了配方，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
0: 组织原本的计划是让你撤离上海。我看过老陆编写关于你的工作报告，我料想你不会同意撤离，所以我已经向组织重新请示过了。
3: 而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0: 有一个线索，你知道新地吗？
3: 新地？
0: 嗯。我听到了山下和内田的对话，山下说希望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始就在新地，可惜后来我被打断了，后面内容没有听到。
3: 那新地会不会是一个地名呢？
0: 我查过了，上海没有叫新地的地方。
3: 那是什么呀？
0: 一定要查清楚。不过眼下最主要的是要从这里脱身。箱子里就是铜板吗？
3: 嗯。
0: 只要你把箱子交给我，就明确了我是你的上级，他们就会开枪。
3: 我们现在既不能交接铜板，也不能轻举妄动。
0: 是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铜板，然后是把我们都除掉。因为现在无法确定我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在犹豫。但如果我们有任何想要离开的举动，他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会直接开枪。
3: 你的三点钟方向就是苏州河，只要我们能跳进河中，就会躲开狙击手的射击范围。
0: 你的意思是我拿着箱子往河堤跑？
3: 不行，你但凡碰了箱子，他们就会对你进行射击。
0: 我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0: 你亲我。不敢了吗？
4: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瞄准陈家平。
5: 生我气干嘛呀？
4: 他们要跑，向陈家平开枪。瞄准那个女的。

0: 原来陈家平的上级是你。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陈家平呢？
1: 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他出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他还活着吗？
0: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为了救我。其实你是真的爱他，是吗？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1: 你是真的爱他吗？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0: 这里面就是铜板。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你也根本逃不掉。你们的罪行。 早晚会烧人。

好了，别看了。后队，后队，往后队。算了吧，啊！

0: 我没死，你很失望吧？你死了，我更失望。至少你没否认，是一名军统顶级特工该有的样子。陶大春肯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设下的埋伏，居然还是没能除掉你。
1: 为什么这么对我？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你重新建立的信仰。这跟我的信仰无关。
0: 大概什么有关？你杀了刘队长，我要替他报仇。
1: 刘武昌死了，怎么，还不敢承认啊？这不像你啊。他救了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所以你的罪行才更加不可宽恕。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刘武昌，杀了他的人。
0: 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教唆你背叛和杀我。哦，原来是这样。你杀了卢芳芳？卢芳芳死了。
2: 不是你杀的吗？陶队长，通报我拿到了。干得不错，陈家平呢？
0: 死了。
2: 你确定吗？
0: 如果他没死，我也会找到他，并亲手杀了他。
2: 好。这个女人怎么样了？受伤了。
0: 他我也会带走的。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他死那么痛快。
2: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要跟陈家平有染。好，人我就交给你了，新仇旧恨一并解决。

1: 我们的版本最终还是回到你们手里了。那刚才箱子里是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用别的东西替换了。
0: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出卖我们？现在却又帮我们？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1: 我跟陈家平那是私人恩怨，我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我坚信共产党是正义的，相信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所以我不会让军统拿到铜板，不会让他们邪恶的计划得逞。

0: 你在这下车吧，一定要将铜板带回边去。
1: 谢谢你，同志。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0: 不知道，我已无路可走，也无处可去。
1: 为什么你宁愿走上这条绝路，也不愿意相信家平是被陷害的呢？
0: 我更相信我看到的，
1: 家平一定还活着，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
0: 我也希望他活着，他应该死在我手上。之后卢芳芳下了车，再发生什么我就都不知道了。
2: 看来我误会你。
0: 我也误会你了，扯平了。
2: 扯平了。老婆，记得婚礼上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嗯，
2: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
0: 但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2: 但是现在没那么完美。

0: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
1: 什么？哎，别！
2: 三、二、一，松。
3: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3: 也可以加个蛋啊。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淡掉。

0: 山下先生，梅花寺和红桃五都已经死了。你确定？
1: 确定。我亲眼所见，不出所料，他们果然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嗯，钱秀才，你不但帮我揪住了卢芳芳这个潜伏的中共，找回了边壁的铜板，现在。 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寺和红桃五，你很有才能，我十分欣赏。
2: 多谢山下先生。
1: 看来，太和商行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了。

0: 谁就在把你关到这儿了？是你。所以也是你，告诉钱秀才我和左少涛的身份。
1: 你为什么要杀刘队长？我没杀，不是陈家平。是谁？
0: 你说不说？
2: 这姜司长，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刘队长是叛徒，战队开始倾斜，信阳早就偏到共党那边。
2: 那江兆国是怎么知道的？嗯，
0: 我说的。
1: 所以也是江兆国让你撒谎，陷害陈家平的是吗？
0: 不，如果不那么做，姜司长会杀了周清芳。
3: 所以钱秀才杀了卢芳芳，嫁祸给左少涛，对吗？钱秀才是个恶棍，也是人才，他干了很多的事，却没人诉说，就不停地找我来聊天，我什么都知道。
0: 还有我一个要求，我都告诉你。什么要求？给我解开。那刘队长那封信呢？刘队长的笔迹是我伪造的。我以前研究过笔迹学，而且很擅长。原来那封信在哪？
4: 姜司长烧毁了，
0: 信中内容是什么？告诉我。刘队长说，希望你能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信的最后，他还送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你伤得这么重，活不了多久了。

0: 哎，你今天那一刀差点要了我的命。
1: 哪一刀？
2: 你不是躲过去了吗？
1: 那我要是没躲开，你不就守寡了吗？我坚信你会躲过去。我的天，太吓人了。
2: 你怎么发现的呀？我在家的时候，一直反复思考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开窗透透气，然后我看到对面有望远镜的反光，我忽然就想明白了。
1: 这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之前我太傻。果然，我去找胡俊，他也都坦白了。还行，没那么傻。你呢？我呀，我在现场看到卢芳芳身上插着那把刀。 说实话，有那么一秒，我的确怀疑过你。可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算真的是你杀了卢芳芳，你也不会傻到把刀留在现场吧？回到家里，我看着你拿着刀在削苹果，我就确信了杀卢芳芳的人一定不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吗？咱们家附近太过安静了，从未有过的安静。
2: 说明早就有人设下了布防。你知道吗？其实，当你说这一刻我们不完美了，我就明白你意思。毕竟有些话不能直说，万一有窃听器呢？
1: 默契啊。 哎呀，一个钱秀才，一个江兆国，各自设局，为的就是挑唆我们两个相互残杀。庆幸的是，我们都选择了信任彼此。
3: 山下，
4: 喝杯咖啡，你在车里等我就好了。
3: 好的。如果你真的嫁给山下无妨，你就会成为一名臭名昭著。

0: 剑，你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1: 你知道吗？我一次次的让你失望，让你痛心，那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我背负了太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任务彻底失败，我也无颜再回到重庆。在我生命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人。让我们忘掉这一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这是去香港的船票。

0: 同志们，决战的时刻到了，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战斗。这位是高放，
1: 副长，
0: 他用无线电截获了重要情报。
2: 同志们，之前我们都被误导了，辛迪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辛迪，而且这部电影即将在陆华电影院上映，并且我已经锁定韦超长就在陆华电影院的地下。
0: 明天下午2点，山下武夫和韩露在上海山下的住所将举行日本传统结婚典礼，之后他们会前往陆华影院举行露天婚礼。晚宴过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军六将抵达现场，与山下签订电影投资协议。投资电影就是个幌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启动。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解救韦超厂被绑架的工人和专家，并将已印刷的法币、编币用纸及印刷设备彻底炸毁。但事实上还有两个巨大的甚至无法解决的困难。地下伪钞厂分为两个区域，印刷车间、专家工作室。专家工作室有一个入墙式的保险柜，我们通过爆破可以进入的是工人的印刷车间，而专家工作室则有一道厚达5公分的铁门相隔。
3: 能炸开吗？
4: 要想炸开这道铁门，至少需要10公斤以上的 TNT 炸药，而且即使炸开铁门，在强大的气流冲击下，里面的人也绝无存活的可能啊。
0: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铁门的钥匙，但钥匙在山下手上。
4: 是。
5: 山下先生，江兆子の利用価値がなくなった今、菅老さんと結婚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6: 私は今中国の俳優が必要だ。主に日本帝国精神映画に集中して中国人の思想を麻痺させるため。
5: わかりました。
6: 君にだけ教えることがある。
5: お、それは。
6: 好きだ。カヌの体に傷跡を残す。そうか、傷跡は女をさらに美しくなる。

小豆子，一会儿4点我们要务必准时完成任务。嗯，等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离开上海。我带你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哪儿？在美丽的热河。我的家乡可美了，有大草原，有湖泊，那里的草最丰美，那里的水最甘甜。 你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然后就一直跑啊跑，一直跑到月亮升起来，草原就会变得特别的安详。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烤羊肉。哦，对了，你不吃肉，你就爱吃草。

这些年我糊涂啊，居然为日本人做事儿，还差点酿成了大错。所以我要坐在家乡的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明月，好好反省。怎么，你还看不起我？你不也差点成了日本人的马，所以你也得反省。陈家兵虽然对我凶巴巴的，但他是个好人，我真羡慕他呀。羡慕他什么？当英雄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尤其是当完了英雄回到家，还有个漂亮的老婆给他暖被窝。对呀，我不是还有你吗？小豆子，以后的日子我们两个过。嗯。

0: 张小姐，张小姐，好，来，来，
1: 干什么？啊，
0: 范儿吧，
1: 刀，你怎么在这里？啊，
0: 不好意思，各位，那个马受到了些惊吓，没伤着大家吧？
1: 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

0: 我在这里干活呢。
1: 这什么？
0: 大明星的母鸡呀、啊！
2: 是呀、啊，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0: 真香！
3: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1: 真香！
2: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小刀子，快走，快走！

0: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太和商行的旧恩人，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啊！我也没想到，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你。
1: 见时而进，顺势而为，人都是有命的。对了，淑英小姐，怎么没有跟内田长官一起呢？
2: 我现在啊，是孤家寡人了，日本人吗？攻城略地，喜新厌旧，我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得到淑英小姐的芳心了。
2: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日啊，我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签文说：“宛若池灯更灭火。”
3: 不如收拾王芳心。难道是说我在这样的乱世还会遇见新的人吗？我也是想不明白了。
4: 那让我来帮你想想吧。
3: 我期待着揭开盖头的那一刻，全场的惊叹和赞美。
4: 我也很期待了。

0: 来，小兰子，这儿还有啊，写了啊。
1: 哎，好。
2: 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想到办法了吗？
3: 还说，
2: 不仅仅是你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即使营救成功，摧毁了北朝城，但是铜板还有配方依旧在山下手里，山计划还是会死灰复燃的。
3: 夺回铜板，我何尝不想？
2: 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
3: 婚礼是北夷的警卫。
2: 婚礼？
3: 对。山下和田俊六前天晚协议之后，就会正式开启扁鼻的印制，所以铜板一定会被带到婚礼现场。
2: 你要在婚礼上夺回铜板？
3: 我不仅仅是要夺回铜板，我还要刺杀山下五府。
2: 刺杀山下？谁去刺杀？

0: 唯一能刺杀他的人，是必须能靠近他的人。这个人只有新娘左双桃。
1: 对，
0: 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哎呀，山下虽是罪大恶极，可在婚礼上刺杀他，岂不是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2: 我苦思了很久，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0: 爆破营救刺杀山下，夺取同伴，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差一秒都不行。我还需要一个人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供电。等我抢夺了藤田守正的箱子之后，我和左双桃会趁着黑暗还有混乱，逃离婚礼现场，然后到安福路广告牌下的集合地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婚礼的备用电。 只需2分钟就能启动，很可能你们根本来不及撤离。韩叔，2分钟够了。
3: 那不行，太冒险了。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
0: 韩叔，我们不早就习惯如履薄冰了吗？

0: 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儿，你去找一下清洁工吧。哎，啊，顺便找一下管理员，让他把化妆间的钥匙给我。我刚刚看到门口有几个记者，那些人神通广大的，指不定会偷了钥匙闯进来。
0: 啊，好。你好，帮我打扫一下201吧。

0: 去206化妆间。
1: 什么意思啊？
0: 帮你解签。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这场盛大的婚礼将展开最华彩的篇章。让我们首先请出新郎山下无夫先生。
3: 感谢各位贵宾参加我和韩露小姐的婚礼，非常感谢。

你怎么会？对不起，我来帮你。听我的，你赶紧走，这里我来处理。双刀，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也保重，快走。

韩露小姐，韩露小姐可以候场准备了。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小姐，你没事吧？候场准备了，我们走吧。

0: 请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1: 等一下，韩露小姐特地交代，在7点整的时候揭开盖头。她说，7点是她的幸运时刻。
2: 江淑云，出什么事情啊？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3: 我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你好好想想，好好想一想。
3: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2: 到底说不说？啊？说不说？说不说？江阳的说不说？
3: 总
2: 总总上头。

0: じて閉じろ。
1: はい。
0: 中華側は専門家と作業を作り出した。計画を邪魔されたけど、でも他の石穴を持っている。再び折り返してくることに恐れないのか。
2: なんであれども動画をここに置くのは絶対に安全です。
3: 其实此刹山下只是我想设下的一个局，
4: 所以并不是真的此刹山下。
3: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就算我们夺得了铜板，但之前已经印制好的大量伪币还有印刷设备，加上编币纸配方，并没有被摧毁啊。
5: 可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保险柜也炸不开。
3: 刘川，有什么样的炸药是爆炸之后会引起大火的吗？
6: 可以在 TNT 炸药里面加入氧化剂和助燃物，氧化剂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能燃烧，爆炸提升了外界的压力，这又会大大增加燃烧的速度，现场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3: 我们做不到的事儿，可以让山下自己做到。营救、爆破、刺杀，还有抢夺铜板，这所有的行动都会让山下惶恐不安。所以只有把铜板放进保险柜里，他才会觉得安全。
6: 哦，我明白了。调换柜的箱子里面装置着由我精心设计的爆破装置。
3: 没错。

0: 又做新画了。
1: 哎，柳爷，您来了。
0: 卖的怎么样啊？哎呀，
1: 好几天没开张了，你得多关照啊。柳爷，您看看。

0: 这是我新做的一幅画，雾山云海图。你看这雾气磅礴，气势恢宏，看着像扭转乾坤，大有改变天地之势。这
1: 你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还改天换地？
0: 您不能这么说。您老之前我认识一个看门的，人模狗样，比狗都不如，现在混成大官了，深受日本人喜爱。
1: 停，你这什么雾山云海图多少钱？
0: 8块钱。六块，少一块我就不能卖了。
1: 就3块，爱要不要？
0: 柳爷，
1: 给你脸了是吧？
0: 不，你砍得太狠了，你加1块行不行？
1: 好吧，行，
0: 我给你包起来。
1: 等会儿，别急，我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来，他想看看你的画。
0: 什么时候来？
1: 来了。哎呀，
2: 钱经理，你慢点，哎，这边。
3: 哎呦，这不是罗经理吗？罗经理，不认识我了？
0: 我哪是什么经理，您才是。
3: 您才是。我是后辈，我得向您讨教学习。
0: 我现在就是个臭卖画的。
1: 钱经理，这幅画叫《雾山云海图》。您看这雾气云涌，气势磅礴，这是大有扭转乾坤之势啊。他说的。
3: 罗经理，你这是要改什么天换什么地，扭转什么乾坤呢？哎呀，
0: 我卖画，我瞎说的。
3: 瞎说？我看不像瞎说。这人如其画，画如其人，是不是啊，罗经理？
0: 没有，我现在就卖画，你看，还不如个讨饭的，苟且偷生。
3: 这个《雾山云海图》，我要了，多少钱？
1: 开价180。不过既然钱经理您喜欢，我就做个主。120得了，
3: 给钱。
1: 谢谢，还不快点把画包起来！

0: 九爷，一码归一码，该多少钱，你还是得给的，啊。
1: 哎

0: 家产同志你好，我是梅花寺，这位是红楼。
1: 你好，
2: 你好。
0: 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将安排你潜伏到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中，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
2: 是。
0: 可是，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也许还有另一个任务可以交给你。
1: 能行吗？
0: 应该行吧。
2: 还真行。
0: 行。
3: 我说这位先生，您都已经十把迷根了，这把您跟还是不跟？
4: 还不好怎么跟呢？

0: 您需要什么？
1: 来杯香槟。
0: 好的，请稍等。
2: 这位先生，这把您还是不跟吗？
3: 跟。不好意思啊。
4: 贾小姐，咱们今天必须不醉不归。
1: 哎呀，钱经理喝多了，休息一下。李姐，我去个洗手间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嚯，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才不信这个呢！刚才等你们无聊到对面瞎溜达，看到了一个女疯子，不是就要给人算命，硬塞给我的。哎，
0: 嗯，
1: 叫他，叫他，看什么？
2: 相信我呀，老板。小姐，
3: 哎不，不
2: 要相信他，你不要相信他，相信我就好了。
3: 我知道了，
2: 我跟你说就好了，
3: 不用啊，
2: 相信我，你试试呀。太太，试试吧。
4: 不用不用，
2: 试试呀，
4: 试试呀。
5: 那不是罗太太吗？
1: 嫂子，你认识她呀？
0: 最近法租界怎么样？
1: 哦呦，一塌糊涂！法国人知道日本人要跟美国人开战是不可避免的，都在找后路呢。
0: 不过，就算日本人占领了法租界，也会大量留用华人探员的。你要想办法留下来，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1: 你别光给我布置任务呀！我这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了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党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申请需要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1: 哎呦，嫂子，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陈家平了。
0: 哎，对了，组织计划安排一名女同志潜入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为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后的工作还有战斗做准备。基于你的身份，还有在租界的人际关系网，组织决定让你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不是你干嘛呀你？
1: 我不要。
0: 这你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是组织的命令。再说了，假扮，假扮。
1: 不是这，党组织的命令，我可以服从。
0: 嗯，
1: 但是我只希望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和脾气千万不要像。
5: 不要像谁？
0: 不会，坚决不会。
1: 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啊，没事。

0: 单佳平
1: 啊，
0: 刚才你说那不会是什么意思呀？
1: 没有。快点开。我没意思。
2: 是不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3: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特别
4: 哎，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香港啊？去香港？
1: 等哥，什么时候去香港？你不跟我去香港了吗？
0: 去了。
1: 我不去香港，我可以有旅行专家吗？
2: 吓死我了！
1: 我错了，
3: 别慌。
5: 先生，太太，想看什么布料啊？
1: 做衣服的布料。
5: 什么样的衣服？
1: 德国青做面，赤金白做里。
5: 德国青小店没有，给您推荐一款因单士林布。
1: 那褪色的我可不要啊。
5: 日晒雨淋，也永不褪色。
1: 你好，
5: 你好。我是你们的联络人钱申英，
1: 我是梅花寺。
6: 你好，我是左双桃。
5: 从今以后，你们要启动新的代号。
6: 什么代号？
5: 既然来到了香港，那就入乡随俗嘛。你们的新代号就是“恭黑发财”。这个是本店的小礼物，接下来的任务都在里面。
1: 谢谢。
6: 里边看看。
0: 行。
5: 欢迎二位，来里边看。
2: 走吧走吧，去对面看看，
0: 这个颜色。
1: 我在这看看了。
2: 我在这看，不好看。
5: 欢迎下次光临啊。
0: 哎。
1: 嗯。
0: 咱俩谁恭喜谁发财啊？
1: 我恭喜你发财。
0: 哟，挺会说。
1: 那倒。
0: 那我接受了。
1: 本来钱就全放在你那儿，还想当财迷？
0: 那不应该的吗？
1: 这新任务也太刺激了。
0: 真的太刺激了。
1: 没想到。哎，你说，组织什么时候给我们培育下一代的任务？
0: 我们不是一直在发展新人吗？
1: 咱们俩的下一代。怎么了？不想吗？不要吗？我们得有延续。
0: 小陈家平，小左双桃。
1: 哎，不，陈恭喜，左发财。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11: 可以先体验，
4: 9.9能。

0: 吃几天呀、啊？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哎呦，
10: 痛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
2: 门风破浪，我呀领航，
3: 自在启航，胜者为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我闻得分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
4: 哎，最后一步别着急。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

0: 宁，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带来的全新赛段，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今天呢是对战接力 2.0 海选赛的最后一场，也就是说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所以说每一支战队都要竭尽全力完成比赛，看一看谁能拿到这最后一份名额。首先来看一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好，我身后的4支战队现在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备赛情况。首先，我们认识到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雅。大家看到我们是一支非常年轻、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战队。当然，我们这个其中呢也不乏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冲关选手。今天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好，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0: 乘风破浪的橙色战队，希望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接下来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1: 绿色战队呢，总是出其不意，可能一开始看我们新人居多，但是我们在曾经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其不意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进入到半决赛的队伍。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的绿色战队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加油！接下来认识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2: 是的，我身后呢就是今天集结完毕的黄色战队的队员。要问冲关哪家强？
0: 哪家强？
2: 黄色战队美名扬。哦。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冲关王武继凤来打个招呼。相信这样的灵魂人物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定能够让我们这支队伍突出重围，第一个拿到入场券的门票。
0: 奔着半决赛去的。
2: 是的。
0: 由刘洋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3: 是的，大家好，我是刘洋波。今天呢，我是在本年度第一次来向前冲，那么第一次来就担任了队长，而且是我们紫队的队长，所以呢，此刻我是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我想问我的队员，你们开不开心？兴不兴奋？今天呢，我们紫队相当的厉害啊，因为在八名选手当中，有六名是大家非常熟悉、实力非常强劲的冲关王，那么还有两位新人，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俗，所以我今天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那么你们有没有信心？
4: 好！
3: 哇，太棒了！那么我们紫队的口号是：
4: 紫队起航，胜者为王，
3: 加油！
0: 气势汹汹，看出来了。同时呢，也是紫队是今天四支战队里面冲关王最多的一支战队。今天是海选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将会非常激烈，进入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非常激烈海选赛的最后一场，那同样每队八名队员将会分成两组，分别角逐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比拼。四支战队的出场顺序呢，是由四位队长抽签产生。首先出场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
3: 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一起出发。
0: 朝气蓬勃的橙色战队此时此刻正在向我们走来。今天比赛呢，注定会压力比较大，因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好，阿雅介绍一下你的排兵布阵。
3: 对，关于这次的排兵布阵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啊，怎么样才能布置得更加的科学。这一次我们趣味赛道并没有拿出我们的最佳实力，我们把主要的实力啊留在我们的竞技赛道。
0: 哦，明白了，就是趣味赛道随便跑一跑，把精英强将留在了这个竞技赛道，对吗？
3: 也不能说随便跑一跑，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出最佳的阵容，但是我们目前我们四个队员也是非常棒的，是一个新老结合。首先呢，咱们第一关啊派出的是我们的开若彤啊，因为我们希望开个好头，所以他之前呢是有冲关经验的，是比较把稳的。哎呀，那么四五关呢，我们是派出了曾经两次登顶的杨倩茹啊，非常有实力。哎呀，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去搏一搏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那这个今天别忘了，这是海选的最后一场了，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到半决赛的机会了。今天成了，咱们半决赛还可以继续的跟各位高手一决高下。
3: 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
0: 橙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位队员各就位。请问橙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看若彤，加油！哎呦，出师不利，
3: 把握好节奏啊，不要着急。
0: 就是队长是信心满满，想把今天的所有的筹码放在竞技赛道。
3: 是的，所以咱们首次出场的选手啊，也不要太有压力啊。
0: 那按照你的排兵布阵啊，趣味赛道放过，竞技赛道即便拿了第一，如果单人的终极对决的话，你会选择谁呢？

0: 这是一个秘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吧，我很期待。好，接下来接力万代传给了三关守将李红。前面两位啊，能看得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经验，尤其是进入半决赛最后一场的角逐的这样激烈的比赛情况下，心里还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0: 不错不错，李红虽然是新人。

0: 现在不能闻了，现在不能闻，得闻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哎呀，这一下没抢到、
1: 啊、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
0: 杨倩茹可惜了，时间定格在1分16秒99。接下来呢，在趣味赛道还有一次的复活权，等一下我们看看队长会如何角逐。杨倩茹呢，应该说老将了，即便有两次登顶的经验，但是面对这样焦灼的比赛，也会紧张还是失误，对吧？
1: 对，还是有一点压力。
0: 那么在趣味赛道各有一次的复活权，可以使用吗？
1: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我决定还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去复活，看看他怎么想。
0: 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比拼继续。1分22秒，还好前面没有耽误太长时间。杨倩茹现在呢，依然是回到了落水的第五关。好，倒脚。
1: 好，倩茹，稳定好节奏啊，非常棒，非常棒。那只要心态调节好了，其实他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好，抓紧机会，来。抓住哟，
0: 刚才呢能看得出来，明显的是在抢时间，为自己刚才的那一次瑕疵而感到遗憾。但这一下呢好像又面临到了窘境。
1: 是的，倩茹坚持住啊。好，走。
0: 还好顺利的躲过了。
1: 很棒很棒。
0: 接下来传给六七关的佳姐，传到她之后呢，马上就要进行全力冲刺了，我们在终点等你。
1: 夏姐加油，
0: 非常好，闯关的速度啊，状态姿态都让我感到很满意。2分32秒。
1: 对，抓住好时机，
0: 可以往前上一点抢时间。好，起身跨步。
1: 等会儿可以等到，对，稳住节奏冲。
0: 前有喷泉，后有横杠，看你怎么选择了。
1: 太棒了，
0: 时间定格2分55秒07，就是趣味赛道半程的时间。
1: 你看佳杰浑身湿透啊，来说说刚才的感受。
2: 本来今天不想掉水了，但是跟掉水的差不多。
0: 佳杰有点着急了，我发现看到自己队用时比较长之后呢，他

0: 队友也其实挺满意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
1: 啊，情商很高。
2: 说的太棒了。
1: 好嘞，趁着这个状态，比赛继续了，好不好？好，请做准备，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我们佳杰今天也是第一次冲关啊，虽然说是个新人，但是他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很好啊，作为新人第一次来到赛道上，一看就是平常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他有很多让我们没想到的这种比赛的经验，在关卡上的那种从容，只有从容了，放松心态了，才能提起速度。现在呢又接力给了四五关的首将杨倩茹，看一看回程应该是有经验了吧。
2: 是的，倩茹，我们吸取刚才的经验和教训啊，
1: 对，
2: 这次一定要稳住。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欲速则不达，越着急反而越容易乱。
1: 是，但是现在看这个总体时间上来讲呢，横向对比其他的对战接力海选场次的话，时间上已然在确切赛道不太占优势了。但毕竟你们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队伍，
2: 对，就像刚才佳杰说的那样，挑战的是自己。
1: 四分钟，
2: 好。
1: 李红这儿呢，我们求的是稳，他这儿呢，因为是新人选手，不要求太快的速度。
2: 对，我觉得他们能够站到这个赛道上，感受过了，完成了，就很棒了。
1: 看若彤还是不错的啊，
2: 嗯，
1: 从这个去程和返程的动作来看比较稳。
2: 对，好，我们看好时机。其实这个跨度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是的，我认为从这个队员的准备姿，哎呦哎呦哎呦

0: 很遗憾，橙色战队已经没有了复活的机会，所以说橙色战队以4分39秒15的时间定位完赛，告别了趣味赛道。我们期待你们在竞技赛道再有好的表现吧。
1: 好。
0: 非常激励，接下来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1: 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向起点出发。
2: 我被你们的口号逗笑了。
1: 为什么？
2: 什么叫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你们勇气丢了吗？之前
1: 是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橙色战队的表现之后，他们落水了，所以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呢，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忐忑，有一点惶恐的。
0: 哦，看人家就开始惶恐。
1: 是的，因为在趣味赛道呢，我们派出的4位队员当中，有3位都是新人，所以他们在后场区观赛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赛道似乎比想象当中要难，所以内心就有一点恐惧。但是我相信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是可以化恐惧为力量的，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好嘞，期待你们比拼的精彩。来，绿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绿队1、2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绿队3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绿队4、5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6、7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GO！
1: 好，率先出发的不得了，我们1、2关的首将叫做沸羊羊。哎，我旁边，快！
0: 对，你刚说完他不得了，他还想听听下边说啥，就晃了个神儿，
1: 吓我一大跳啊！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不够熟悉。上了赛道腿千万不能打软。
0: 在比赛当中，各大赛事当中啊，你看教练对于每一位队员有充分的了解。
1: 是。
0: 比方说，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鼓励他、表扬他，他可能到赛场上越来越好；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鞭策他。
1: 说的没错。
0: 哎，
1: 我们绿色战队呢，很多都是新人，所以我觉得需要鼓励和帮助。比如说，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0: 嗯。
1: 沸羊羊，准备，准备走，后面接应他，拉住他。好的，
0: 李新平49秒。各位队员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接力比赛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起到这个队友互相帮忙的作用。
1: 没错，
0: 我们是允许衔接的，接力赛嘛，就衔接的时候你允许拉他一把呀，对吧？帮他个忙啊，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4个人跑一条赛道，我们的力量和速度是要大于一个人的。
0: 最厉害的比赛就是4个人看着好像一个人。
1: 是的，4人合1。
0: 哎。
1: 好，加油啊！往上的时候走过去。
0: 于若欣，你看这一下的接力就非常好，如果没有于若欣拉他一把，很有可能出现瑕疵了，一分

0: 好的，现在来到四五杆的是于若欣。于若欣是一名医学生。哦，
1: 怪不得他的专业就决定了他的团队配合能力会特别好。
0: 哎，说的没错，
1: 对吧？你见过哪位医生是自己进手术室的？
0: 好，非常好，胆子很大，他接很大，他接很大，他接他。哎呀，
1: 好遗憾。我们看一下于若欣在衔接过程当中2分01秒47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落水的情况，那不过呢关系不大，这个绿色战队还有一次在趣味赛道的复活权。其实啊，怕就怕这样，接力腕带马上就传出去了，出现了落水，这样的话耽误的是时间啊，
0: 非常可惜。其实我们已经无限接近最后的关卡了，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我的队员于若欣，能不能够重新拾起信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拾起信心来，准备好了吗？给我一个示意，可以。好，
1: 还好，落水对他影响不大，从他的这个表情、笑容来看，是吧？来。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0: 稳一点。
1: 2分05秒，时间还好啊。
0: 稳一点，我们在趣味赛道先完赛，先拥有一个成绩。
1: 然后呢，六七关的手将啊，男孩子胡超武，你要接他一下。
0: 是的。好。你看刚刚李新平和于若欣在比赛当中呢，就是互帮互助，
1: 人家配合得多好啊，因为他是学医的呀，对吧？

0: 的团队协作。
1: 哎呦，很遗憾。可以看出来，今天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在乎程度了。现在出场两支队伍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子涵的队伍也是使用了一次复活权之后依然没有完赛。
0: 是的，虽然在趣味赛道我们没有取得成绩，但是我相信因为主力队员我们更多的放在了竞技赛道，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竞技赛道。
1: 很佩服你，用一句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心真大。没关系，这个竞技赛道见，好不好？
0: 好嘞，
1: 好，一会儿见。队长接力比拼继续，接下来是由波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2: 那么我们在出发之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我们的口号是
3: 紫队起航，胜者为王。
2: 哦耶，好，全体起立。
1: 从喊口号能看出来，队长信心十足。这个口号喊得不齐都不行。也确实是，人家紫色战队呢有这个底气，对吧？哥哥王振阳，这都是老将
2: 了。对，有三个冲关王在我们第一组就上场了。我们其实今天我特别的有信心，特别的骄傲。哎呀，第一次来当队长，我的天，实力就这么强劲。六个冲关王在我的队呀，还有两个新人也是特别的厉害。
1: 就今天大家都在盯着紫色战队，
2: 对，
1: 看一看王振阳哥哥所在的战队究竟能不能凭着最后一张门票冲进半决赛。
2: 是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双赢，就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同时我们的真的目标是拿第一。你们有没有信心？对，但是队长要跟你们交代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要总结一下前面两队他们失误的一些的经验，不要在我们队身上出现。同时，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保持平常心，保持一颗很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赛道。每一次比拼，每一次站在赛道前都是第一次，好不好？同时，我们要以快乐的状态拼尽全力，好不好？
1: 紫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加油！
1: 紫色战队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请问紫色战队1、2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请问紫队3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4、5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6、7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3: 加油，
12: 格格。
13: 1、2关是我们的格格，他是一位老冲关王了，非常的厉害。安排在第1、第2关，我是有原因的，因为第1、第2关讲究的是速度和他的胆量，还有对赛道的熟悉度，我们的格格都完全具备。
12: 老牌悍将了，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漂亮！
13: 但是一定要稳，一定要稳中求快，小心，等一等。
12: 没关系，对于这个赛场，对于今天来的比赛场地，他这些年啊，每一年都会来几次，所以特别熟悉了。但是呢，还是这样认真的面对比赛，我觉得很不容易。好，准备。时间过去43秒，现在接力腕带传递给了3关守将杨一帆。
13: 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是我们的一位新人，但是这位新人也非常的厉害，他的身高啊、臂长都非常适合我们的第3关。
12: 哎呀呀呀呀呀！
13: 稳住，稳住，
12: 稳住，稳住！
13: 不要放弃。

0: 哎呦，等一下，时间定格在1分12秒44，我们紫色战队还有一次复活权。其实啊，无力挽回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手，这样反而能节约更多的时间。
1: 没错，我觉得要放下包袱，哎，不要有压力，轻装上阵。此时此刻，我想对我们第三道的杨一帆说啊，不要紧张，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0: 对，嗯，请问复活手将杨一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加油。杨一帆报警，不要紧张。
0: 其实比他还紧张的是汪振阳，对吧？因为按照常规比赛来看的话，第三关落水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对，毕竟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今天我们对他已经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哎哎，
0: 按照赛制呢是不可以走上面的。好，王振阳一把把他拉上来，时间过去1分45秒。跑得非常快。很稳啊。
1: 让我想到一首歌，这是飞扬的感觉。
0: 传递给六七关手将邵华贝。速度非常快啊。

0: 现在是我们的，
1: 很好啊，
0: 哇哦，太棒了！
1: 时间定格在2分29秒34，怎么样，华为感觉？
2: 我感觉我这一关还好。
0: 你这个还好，
2: 太可以了，只要速度快。
0: 此时此刻想对其他队员说些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返程。
2: 我觉得冲好自己的就可以了，不要有压力。嗯，
1: 好，那现在准备返程好吧？
0: 好的，加油了。
1: 张华贝，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比拼继续。还好，就是后面两个关卡啊，秀姐赛道对男生来说，
0: 相对简单一些。
1: 对，体力的消耗呢会没那么大。
0: 对。
1: 不过提醒一下波波，紫队呢刚才三关守将在第二次踏上赛道的时候，杨一帆出现了从赛道上面走过去的动作，我们来看一看评委会裁判组会怎么样判罚，我们等结果。
0: 好，现在继续是汪振阳，他我很放心。
1: 很好，3分10秒，接力完带再次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一帆一定要记住，从下面走，刚才从上面走属于违规动作。
0: 我想经历了刚才那一幕，此时此刻对于杨一帆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1: 是的，
0: 对，
1: 已经历练过两次了，在第三关上。
0: 没关系，杨一帆勇敢的找准时机，勇敢地迈出去。
1: 王振阳一直在比划着什么，再一次出现了犯规动作。紫色战队杨一帆两次犯规，去程和返程都走在了赛道关卡上面。
0: 好，现在格格。
1: 现在呢，王振阳也是跑去裁判席，在干预十位裁判。没关系，我们不会受他影响。
0: 我们的老冲关王格格此时在返回的赛道上。只要他能够稳稳的，
1: 很明显哥哥想抢一下时间。
0: 好，看看能不能在稳的基础上加上速度。好，加油，跑起来，向我冲过来，棒棒的。
1: 好，哥哥4分24秒79，这是趣味赛道紫色战队的成绩，也是今天的比赛第一个有效成绩。紫色战队最后的成绩是5分04秒79。先别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第三关去程和返程的杨一帆出现了在赛道上面走的情况。哎呀，这样来讲呢，会降低比赛难度，显然是违规动作。那刚才呢，裁判组给出了判罚，单次罚时20秒，两次罚时为40秒，所以加上罚时，最后的成绩5分04秒79。
0: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我的队员们打气啊！有刚才的所有的表现，我觉得大家都拼尽了全力，而且在自己。

0: 是战胜了自己，我觉得没有关系。今天那个失误呢，也是为接下来的队员提个醒儿。
1: 而且这也是这个趣味赛道第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好吧，来吧，期待你们竞技赛道有更好的表现。谢谢。

0: 预赛道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好，我们金光闪闪、活力四射的黄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亲爱的队员们，请起立，跟着我向胜利出发，走着。
0: 哎呀，精气神很足啊！现在也是看出来了，前面唯一的一个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1: 是的，成绩一般般啦。
0: 我看得出来黄色战队把重头戏也是放在了竞技赛道上面。
1: 好，
0: 为什么呢？一开场的时候看到五级凤，但是现在趣味赛道没有，那可不就在竞技赛道上呗。
1: 跟大家这个报备一下，五级凤呢也是很遗憾临时接到了一个家里重要电话，因为家里有事要缺赛了，所以我们由新的队员把他的空缺给补上。
0: 我估计是他一看到前面5分钟的时间一个有效时间，这还用我出马吗？我回去了，你们来吧。
1: 说实话，紫色战队呼声很高，但是只跑出了5分多钟。对于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来说，机会来了，因为木桶效应是吧，整支队伍当中，你说你冲冠王多有什么用？如果说有一个掉链子的，那整个队成绩将掉下来。
0: 原来他们掉链子都是你期盼的。
1: 不是我期盼的，我实话实说之命。
0: 来吧，跑进5分钟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好的，
0: 来吧，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 go 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黄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来，男人女生向前冲，黄色战队队长接力，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了啊，金月桃。
0: 看得出来信心十足啊，出发点的时候把这个启动按钮拍的是啪啪作响啊。
1: 是的，金月桃啊，虽然第一次来，但平时有健身和跑步还有骑行，好，不错啊。
0: 现在呢，你们盯紧的时间是5分04秒，只要跑进去，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的话，后面就好办了。
1: 好的，王晨杰来了啊。好的，准备起来的时候走啊，起来的时候走。好，抱住抱住抱住，哎，调整调整调整，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走。好的，
0: 很好，接力的也不错，现在时间刚刚不到1分钟啊，大有机会。
1: 柴梦琴啊，柴梦琴在我们今天这支战队当中也算是比较经验丰富的这位选手。好的，抢得不错，之前啊去年有来登过顶，
0: 去年的新人王。
1: 是的，心态非常好，来了啊。陈慕琴去年是进过决赛的，所以今天也希望你带领我们的黄色战队啊。
0: 现在呢，场下的波波已经很紧张了。
1: 好的，
0: 毕竟5分04秒的时间不是很理想。
1: 好的，来了，交棒。好，注意重心。
0: 最后冲刺。

0: 走走走走，小心小心，保持平衡，这里不要等了，保持平衡啊。
1: 哎呦，刚才那一下其实可以抢一下的，没关系啊，稳点。
0: 走了，准备准备，走了走了，保持平衡，保持平衡，来，快快跑起来，快。
1: 好，那个1分57秒46，这是黄色战队半程的去程成绩。很明显是追赶着5分04秒的成绩去的，对吧？
2: 对。
1: 你觉得能追上吗？
2: 能追上。
1: 就是趣味赛。

0: 咱们如果领先了的话，会给所有队员在竞技赛道减轻很大的压力，对吧？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新人王陈梦琴的表现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特别稳。
0: 加油了，
1: 加油了啊！
2: 准备好了，
0: 非常接力，比赛继续。
1: 好，走了，洪德志啊，洪德志，我们这一棒交给你。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他呢也是属于稳重型的。
0: 如果发挥的像去程一样稳定的话，毫无疑问，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将会是黄色战队。
1: 好，不能耽误太久，往前走，往前走，不用太久，耽误了有一些时间了啊。好，对了，好，来走，走。走走，好的，来，我们这一棒，
0: 这个刀脚也是非常迅捷啊，来吧，

0: 一根，再踩的你抱住那一根，走了，小心，小心，好，稳住啊！
1: 好，不错，距离出发点越来越近了。
0: 好，准备，准备，准备，走了，小心！
1: 哎哎哎，还能通过臂力？
0: 这里没有处理好啊，这里着急了。
1: 遗憾。不过还有机会啊，还有一次复活权。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其实时间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啊。
1: 是的，
0: 我们半程现在比紫色战队还要快了30秒，所以柴梦琴别着急啊，踩一根抱一根，再踩着你抱着的这一根。
1: 显然他刚才的一次落水啊，自己有点不敢闯了。
0: 好，顺势啊，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咱们就利用这个惯性甩在上面。好的，来，
1: 只要不是尽力而为就行。好，加油啊，也要尽力而为啊。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腿别软，好的，来最后一步接应一下，好的好的，加油，时间还来得及啊，
1: 没错，
0: 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

0: 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赶上此队的5分04秒还是大有机会的。
1: 所以在他落水的那一瞬间，我也一直不断的自责。作为队长，我在不停的催促。
0: 这个我觉得
1: 时间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加速、加速再加速。但是毕竟是新人，一着急可能就动作变形。
0: 自己也不要太自责，也不要给队员那么大的压力。毕竟这还只是上半场，后面还有竞技赛道的比拼。
1: 说的也是，
0: 是吧？
1: 比赛总得有输赢、得失。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跑赢对手，在每一个关卡我的队员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虽败犹荣。
0: 好，请哈鲁队长带领黄色队备战竞技赛道。四支战队的比拼呢，在趣味赛道到这儿上半场就告一段落。那上半场的3支队伍的成绩无效，只有一个紫色战队的有效时间是5分04秒79。所以说，上半场趣味赛道紫色战队拔得头筹。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第一名究竟花落谁家吧。绝命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没想到啊，没想到对战接力赛最后一场海选赛竟然这么焦灼。上半场趣味赛道的比拼只有一个有效成绩，那就是紫色队。如果下半场竞技赛道依然是他们拔得头筹的话，毫无疑问今天的最后一场晋级入场券将归紫色战队。如果是其他战队获得了下半场竞技赛道的第一名，我们还要进行今天的单人角逐赛的终极对决。下半场首先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2: 绿色战队的队员集合。真没想到我们居然是竞技赛道第一个出场的。
0: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
2: 我总结了一下来我的队员们啊，

0: 在趣味赛道呢，我们的队员其实很勇敢，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和实力。所以来到竞技赛道，我要问问我身边的经理，因为他是我们四位队员当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我们在竞技赛道有没有新的打算？
1: 我觉得紫色的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强，我们就稳稳的过。
2: 什么叫很强啊？紫色战队上半场的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0: 他说的是竞技赛道的队员哦，因为他们的冲关王者比较多，所以来到竞技赛道他们依然很有优势。但是我想和我的队员们说，我们不要害怕他们，我们第一个出场，忘记前面的趣味赛道，忘记紫色战队到底有多强，我们就好好闯，闯出自我。
2: 其实我也希望下半场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能够把时间尽量的缩短压缩，把压力给到后面的战队，尤其是紫色战队。
0: 是的，加油，
2: 来吧，绿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绿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请问绿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2: 率先出发的是王天宇，一学趣味赛道的前齿吧。
0: 是的，王天宇今年20岁，第一次来，平时呢很喜欢跑步运动。
2: 哎呀，今天的这个趣味赛道啊，简直是太有看头了，
0: 令人意外。哎，
2: 令人太意外了。
0: 是。
2: 大家，大家，大家，这也挺意外的。哎呦，我还以为他能靠臂力撑上来，时间定格在了22秒31。
0: 万万没有想到，王天宇在第一关即将顺利通关的时候落水了。哎，
2: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竞技赛道绿色战队出师不利。
0: 谁说不是呢？我觉得第一关放了王天宇在，其实是想稳定军心的，开个好头。
2: 结果乱了阵脚。
0: 没关系，我们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来，王天宇再次回到赛道。
2: 来吧。哎，你看他落水还比较有水平，肩膀都没湿啊。
0: 来吧，天宇，接下来我们没有机会复活了，所以必须顺利的通过一二关，好不好？
2: 好，准备好了吗？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比拼继续，
0: 走，出发。
2: 王天宇，看一看能不能顶住压力，再一次从起点出发，能不能顺利的通过一二零关。
0: 是的，刚刚非常可惜，其实第一关就差最后一步了，落点再高一点，往高处跳。哎，跳起来抓住，好的，最后一步别着急。
2: 哎呦，很遗憾，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没能完赛，44秒74。

0: 遗憾的通知你，今年的对战接力，你所带领的绿色战队与后续的比赛无缘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决赛吧，看决赛的表现好不好。决赛我相信一定有我熟悉的冲关王队友们，我们决赛相见。
0: 好的，再见。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2: 来，跟着我来到我们竞技赛道的起点位置，我的队员们雄赳赳气昂，状态非常好，来请就位。看到没有，我们是三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组合。
0: 他们为什么离你那么远呢？
2: 离我这么远？
0: 对呀、
2: 他们在看赛道啊，来感受赛道啊。
0: 哦，原来如此。啊、
2: 亲爱的黄色战队的队员们，看好了吧，点点头。胸有成竹。
0: 好、不过多的影响你刚才给他们培养过的心态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问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徐雄伟率先出场。
2: 刚满18岁啊，说自己的优势是比较全面，喜欢篮球和健身，看小伙的体格就知道了，特别健壮。

0: 究竟竞技赛道能不能跟后面的队伍一决高下，就看这一轮你们的表现了。刚才呢已经淘汰了一支队伍。
1: 好，你看这个身姿是多么的矫健啊。
0: 矫健归矫健，但是缺乏了一点速度，好吧？
1: 哎，他是从下面抱住的，好神奇啊！都可以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各有各的过关法。好的，
0: 好，那在这个第二关卡呢，回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来接应接应啊，对战接力，一个战队的队员要互相帮助。
0: 三四关守将李志鹏，
1: 志鹏。志鹏也是今年来过战胜过我们的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啊，竞技赛道第六关
0: 已经非常
1: 优秀了。哦，稳着点稳着点稳着点啊，
0: 志鹏很会在中间衔接的这个道路上抢时间。
1: 是的，压缩时间做得非常好，
0: 而且志鹏的臂力呢一看就是队伍里面比较占优势的。
1: 好，稳住啊，稳住，很好。接下来这一棒周子然，
0: 周子然能不能再抢一抢时间？
1: 好的，来了啊！我们的子然，他的闯关臂力也比较好。来来，帮个忙，帮个忙，来调整一下。啊，我的妈呀！
0: 可以，他靠毅力坚持在了赛道上。子然，坚持住，我相信你能做到。
1: 坚持一下就是胜利。
0: 漂亮，你做到了。
1: 好，来了啊！
0: 接下来接力棒带交给了黄色战队的七关守将，过了这一关啊，过了这一关，王晨杰在等他。高一点，高一点，漂亮！
1: 好，来来，女生，哎、女生，等一下，等一下，可以重来一下吗？
0: 晃悠，继续晃悠，用身体的惯力看能不能上去。好，
1: 可以，可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回来啊，回来。
0: 好，要回到起点。
1: 不要紧，不要紧。可以再助跑，跳得高一点啊！女生要么接应，要么闪开一点。
0: 好，再来，
1: 跳高一点，闪，哎呦，
0: 很遗憾，黄色战队时间定格在2分37秒51，黄色战队还有一轮复活拳。黄队的周子然已经被复活，请问你准备好了吗？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来，子然加油啊！
0: 好，周子然，这个绳索呢，对他来讲应该是有过过关经验了，没有压力。
1: 好的，慢慢来啊，子然。现在咱们不容有失，不能再落水了啊，不用那么抢时间，咱们先保证不落水完赛好吧，因为毕竟这个关卡还是很有难度的啊。好的啊，稳住稳住。好的好的，嗯，好嘞。我给你的建议，接下来这个关尽量的要有些助跑，然后跳高一些啊，把自己甩过去啊。好，来，
0: 助跑距离拉长了很多啊，加油，跳高一点，利用转盘的惯性把自己甩过去，漂亮。
1: 来，那个女生接应一下、哎、好，能不能再稳住回去呢？好，我们再试一下啊。好，再试一下。
0: 好，再来，助跑的再远一点，再跳高些。
1: 好，一鼓作气啊，子然，加油加油，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的，我们相信你。好，来跑起来。好，
0: 哎，
1: 好，
0: 哎，
1: 好，
0: 哎呦，很遗憾，黄色战队已经没有机会了。
1: 我的队员已经竭尽全力了啊，已经非常优秀了。
0: 很遗憾，尽管黄色战队使用了复活拳，尽管该关的守将自然一直在奋力的想要到达对岸，可是很遗憾，这就是比赛，所以黄色战队终止在了对战接力的最后一场海选赛当中。再见，接下来出场的是橙色战队。
2: 好，我们橙色战队的队员，我们一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
0: 我怎么看着像沉重的步伐呢？
2: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0: 这个
1: 晋级赛道搏一搏。
0: 刚才看到那个黄队的子然的情况了，对吧？
1: 嗯。
0: 咱们在应该是第六关，第六关的首将是志杰啊，江志杰。
1: 对。
0: 江志杰看到这儿，你觉得面对哦，她是女生，
1: 女生啊，
0: 女生的话过的关卡会不一样，哎，那来说一下你对这个竞技赛道的准备。
1: 其实我对这一关的话，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我们的排兵布阵是把所有最强的阵容集结在我们的竞技赛道。
0: 哎呦，
1: 嗯，
0: 那说的这么热闹，究竟水平怎么样？究竟用时怎么样？每个关卡之间队员与队员的衔接怎么样？还是要看你们赛场上的表现。
1: 好，一起冲！嗯，
0: 来，橙色战队全体都有，竞技赛道 ，Go， 就位。请问成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成队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关首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成队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Three, two, one, go！
0: 杜鑫，刚才呢，队长阿雅说把所有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我们也希望竞技赛道呢能出现第一个有效成绩，因为前面两个队伍都是直接被淘汰的，没能完赛。
1: 是的，首先第一道第二关出场的杜鑫呢，虽然说是个新人啊，但是他平常就特别热爱踢球，所以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棒的。
0: 其实呢，前面两支队伍这样直接没完赛就被淘汰的话，这样的话给到紫色战队的压力会越来越小。我是相信成队的，因为这个四位队员实力都不容小觑，看他的臂展非常惊人，看他的臂力衔接顺畅，
1: 是的，
0: 看他的腿部不断的晃荡，再给身体找准平衡，57秒，
1: 稳住啊！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0: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1: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十项全能冠军。
0: 哎呦，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绳索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六七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得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1: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4: 还可以，挺轻松的。
1: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4: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1: 嗯，很棒很棒，来接着。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

0: 方制药，健康四方。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13: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12: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10项全能冠军。
13: 哎呦，正适合来闯关。好，第5关行走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6、7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得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12: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14: 还可以，挺轻松的。
12: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14: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12: 嗯，很棒很棒，来接着。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3: 哎呦，返程的时候速度依然非常快啊，我非常喜欢他这个跑动的姿态，太迷人了。关卡上面一点也没有拖沓的动作，一点不浪费时间。好，接力员呢再次给了返程手叫徐轩，徐轩呢也是一点不会令人担心的。
12: 道咱们的队员之间都是非常的团结啊，都是你帮我一把。
13: 看到了之后实在是明白博雅所说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确实是唐翔宇三四关依然是一位悍将。刚才说了，这是全省运动会的十项全能冠军，2分32秒。
12: 而且阿斌，你发现了没有的，咱们这一支队伍的实力非常的均衡，就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棒。
13: 只不过呢，在赛前没有认真的看路书啊，刚才有一小段走了一小段弯路，不过不要紧，时间上依然是非常有优势。激流弯带给到了21关反正手将杜鑫，现在我要提醒杜鑫，在2关下来之后稍稍缓一缓再踏上1关，否则的话我们的脑垂体啊很容易反应不过来。缓一缓，可以在反方向转个10圈8圈的，缓一缓，
12: 对，稍微调整一下。
13: 迷糊没？没迷糊，没迷糊就上。
12: 好，调整好节奏，
13: 来了。这个时间呢，在子队前面出场，看来一定会给到子队的队长以及队员无限的压力。
12: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打算说我们在这个赛道当中没有夺得一定。
13: 时间定格在3分46秒01，不错的成绩。怎么样？对这个橙色战队今天的竞技赛的表现还满意吗？
2: 满意。
13: 对吧？我觉得每位队员呢衔接的非常顺畅，非常的丝滑，可以说零瑕疵的完成了比赛。祝你们好运，期待你们的这个在竞技赛道的最终结果，好不好？好，先下去休息，谢谢。

0: 场趣味赛道的第一名紫色战队，接下来有请波波和他的紫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
1: 好嘞，我们来了，来，紫色战队熊赳赳起昂昂。
0: 如果说之前还信心满满，看到橙色战队刚才的表现以及拿到的时间，有没有心里有点忐忑？
1: 并没有，因为我们实力足够的强劲，我足够有这样的信心。如果说前面趣味赛道那一站我们是实力加运气，那么这一站我们将派出同样实力强劲的四位队员。你看我们有两位老冲关王，分别是王德年和陈鑫，我们同时还有一位新兴的闯关王叫徐佩瑶。那么我们虽然是新人志祥啊，蒋志祥是新人，但是他的成绩在之前是非常的不俗，所以呢我们虽然此刻非常有压力，因为我们是最后压住的一组出场的，对不对？但是有句话叫什么，压力就是动力。我们根据这个目前的赛事进行了合理的这个组队。
0: 你按照趣味赛道的惯例，我觉得你还少了一个环节吧。
1: 什么环节？
0: 给队员训话啊。
1: 此时此刻我再补充两句啊，
0: 可以继续，你三点都没关系。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态的时候了，压轴的选手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不要受其他队员跟比赛的影响，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最强的，要相信自己。作为队长，我觉得我相信你们，相信的力量，好吧？好，我们加油，期待在最后这样一个压轴的出场，我们有惊人的绝佳的表现。
0: 听到你的训话，就是历史上一位教过我的老师啊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1: 好称职的队长是不是？哎，
0: 不过我们还是看赛道上的衔接和表现。来，紫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蒋志祥率先出发。一二关呢，说难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我们看过得快的人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呢，要在几个大约50度的斜坡上闪转腾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哎呦，一个

漂亮的侧滚翻，跟第二关进行衔接。其实一二关呢，在去程的时候，只要能通过第一关，难度就不是很大。重点是在返程的时候，是反着闯的。

54秒。机会都是留给留准备的人。我们看到王德年的手上刚才有白色的粉末，那是携带了一些防滑粉抹在手上。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接力绷带交给了女生队员老将陈星。哎呦，这一关尽管不是抢速度的关卡，但是陈星的速度依然不慢啊。这个关的过关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完全靠吊臂啊直接过去，也可以像这样稳妥一点呢，是把四肢都放到这个钢索上面，这样的话呢影响了速度，但是稳妥起见还是不容易出现瑕疵的。老将徐佩瑶此刻等得非常着急，可以接他一把啊，没关系。对战接力的比赛呢，接力赛当中两位队员是可以在关卡之间互相衔接的。好，放腿放腿，陈星还一直舍不得放腿抢速度。对，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黑羊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来

0: 我们还要返程，要总结一下好不好？那么对其他的队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乘胜追击，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时间长，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4: 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黑羊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来

0: 我们还要返程，要总结一下好不好？那么对其他的队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乘胜追击，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对于汽车来说呢，返程的七六关反而会抢一些速度，因为去的时候是上坡，回来是下坡嘛。
1: 加油加油！
0: 好，五关的陈鑫做好衔接。五关这个关卡呢，刚才来的时候呢，陈鑫呢，尽管是没有任何的惊险，但是显然这一关不是他最擅长的关卡。过的是从容不迫，但是时间速度上来看，如果是想超越刚才橙色战队创造的3分46秒，现在有些难度了。所以说我们期待的是看上半场的第一名紫色战队跟下半场的用时最少的橙色战队有没有可能来一个终极对战。好，王德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自信，脸上带着笑容，就把吊臂关卡轻松通过。哎呦，中间跑动的速度非常快，3分41秒。很显然，现在时间结果已经不可能超越成队了，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待会儿非常刺激、精彩的单人终极对决。接下来交给二一关的守将蒋志强，不着急了，慢一点啊，稳中求胜。现在一定是要进行到单人对决了，所以不要落水。好，二一关衔接的时候缓一会儿，别抢。对，不要抢，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反方向转几圈，对，左手捏着右耳朵反方向转几圈。好，跳上赛道。哎呦，比较灵活啊！可以说紫色战队呢没有时间优势，可以说在排兵布阵上面，他这几个关卡呀，尤其是第五关是不太容易抢时间的关卡。好，回来了，紫队竞技赛道用时4分54秒42，排名竞技赛道的第二位，稍后我们将迎来紫队跟橙队的终极单人对决，敬请期待。终极对决的规则大家都应该了解了，给各位再来介绍一下，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和竞技赛道的第一名两支队伍将会各派出一名选手来进行单人的终极对决计时赛啊，里面有两个球，一个是红球代表的是女生对决，一个是白球代表的是男生对决。两位希望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男生女生都很棒、哦、对，抽到男生也可以，女生我们也不怕。
2: 我是更倾向于抽到女生，我觉得只要抽到女生咱们把稳了，
1: 看看幸运之神会不会再次降落在我的身上。
0: 各位看好，抽到的是女生。哇，
2: 太棒了，
0: 来看一下另一个球啊。好，白球。两位队长请问紫队选择的是？
1: 选择的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徐佩瑶。
0: 请问橙队选择的是？
2: 我选择的是我们实力之王姜志杰。
0: 有请两位。两位接下来即将踏上竞技赛道，完成今天代表全队的终极对决了。那究竟谁先跑呢？我们最公平的办法，石头剪刀布。来，听我口令，一盘一胜，石头剪刀布。恭喜恭喜你啊！肯定是输家先跑。
1: 没有，我们第一个先跑，没有压力。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加油了，佩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2、1，Go！ 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但确实现在呢，不是常规赛当中一个人的比拼，他是代表全队。决定全队的荣誉，再进行最后的对决。今天的两个战队很有意思，我们的紫色战队尽管在趣味赛道的时间没有优势，但还是领先了啊。那在竞技赛道当中呢，因为排兵布阵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用时呢稍稍的长了一些。现在呢，紫色战队率先冲关，选出的是老将徐佩瑶。非常显然，因为刚才的冲关呢，用了太多的力气，所以。

0: 说在终极对决呢，以稳为主，第一关呢并没有跑通太快，也并没有冲得太快。这一关血赚之后，马上就要接的是第三关，所以说缓一下，调整一下，看一看跑偏不跑偏，有点跑偏，原地转两圈。接下来第三关卡，尤其是女生关卡呀，这是考验平衡的，所以衔接第二关呢，一定要掌握好平衡感，踩稳脚下的每一步。在完成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在意时间，因为两个人双双登顶的情况下呢，是看谁的用时少，谁就将会成为晋级到下一轮比赛的队伍。看好，1分37秒，准备衔接第四关。中途的跑动看出来了，疲态一现。第四关呢，对于女生关卡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善于抢时间的关卡，因为网上的线条啊，横竖交织，错综复杂，比较凌乱，靠的是每个人的平衡感，每个人的判断力。这一张网到底能不能笼罩住一支队伍，让我们拭目以待。城市的战队呢，此时此刻在场下也是在纷纷给即将上场的志杰啊在出主意，看一看怎么样对抗每一关卡，怎么样跟徐佩瑶进行横向对比，能够抢的一些时间。徐佩瑶的表情来看呢，也能看出来众人在肩，承担着全队的压力。不过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想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的。中间衔接还可以抢一抢速度，佩瑶这根杆呢有两种过关方式，想要抢速度呢完全靠吊臂方式过去，显然他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四肢在钢缆上的方式。坚持住，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现在是紫色战队的佩瑶在关卡上进行着最后的拼搏，他代表的是今天紫色战队全体队员，如果他能够用时最短，将会晋级到本年度对战接力赛的半决赛当中。那稍后呢，橙色战队派出的是姜志杰，姜志杰的实力呢是不容小觑，刚才之前有介绍，他曾经获得过多项体育赛事的名次啊，曾经是一位健身教练，姜志杰，加油！冲！
1: 快！加油！加油！
0: 快跑！紫队徐佩瑶顺利到达终点，用时4分01秒50。
1: 4分01秒50，我觉得我对这个成绩非常的满意。刚才在一路看你冲关，我真的有点感动。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咱们最后体能可能有点消耗太大，但是你用自己的顽强的毅力还有你的那个坚强的这个决心走到了最后的终点，所以我觉得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你，好棒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战胜自己，战胜赛道，就是完美的一次冲关，在我的心中你就是最棒的。你觉得呢？有没有此刻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2: 我觉得我就是最棒的
1: 啊，就是最棒的。来耶，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同观看一下橙队的比赛。

0: 子队设立完赛，第二呢，子队的用时也很理想，因为刚才女生啊，其实在竞技赛道并没有太多抢速度的抢时间的关卡，
1: 是的，
0: 只能在衔接处呢紧跑两步，跑快一点。
1: 对，子队的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我刚刚在台下跟我们江志杰谈了一下，就是说他只要把节奏给稳住，第一个保证啊不失误，我觉得就很有希望。
0: 江志杰，你自己预测一下时间上会超过佩瑶吗？

0: 是跟他差不多吧。
1: 哦，说得很谦虚，但是能从他的眼睛当中看得出来卯足了劲儿了。
2: 是的。
1: 做好准备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终极对决，成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6: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
11: 时间长，
1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成队请听口令。
10: 3, 2, 1
1: Go！随着字节的跑动，她的短发也在脑后轻摇了起来。我们从这位姑娘脸上看到的是年轻的自信，看到的是与对手争锋的这种赛场精神。
13: 好，字节稳住啊，只要把握好节奏，我们也是相信你的实力的。
1: 目前呢，一二关还看不出来两个队的高下，等一下呢，将会逐渐的在时间上拉开距离。我说了，三关呢，不是一个抢时间的关卡，重在一个稳字。因为邱先生说实在的，你跑也跑不起来，对吧？但是显然他的用时呢，很快了。他靠着自己核心的控制，身体在邱先上非常平衡。哎呦，这下好惊险呐！
13: 稳住，稳住。
1: 志杰，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上得分。
13: 是的，我们志杰虽然说是体能非常的全能，但是毕竟是一个赛道的新手啊，他很多的关卡都是今天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1: 哎，他的过关方式很特别，往上往下再闪转腾挪。现在前面几关呢，凭我们这样的观察都看不出来究竟目前是比子队快还是比子队慢。接下来的这一环节我们看看。哎呦，提速了，蒋志杰提速了，能不能把这个速度贯穿始终，一直到达终点？如果是这样提速的话，时间上很明显有可能会超过子队。最后一搏，
13: 志杰，胜利在向你招手，加油加油，冲！来，哇哇！
1: 他们用时2分20秒01，橙色战队晋级半决赛，是今天的王者战队，恭喜你们！

0: 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再次降临，让我们欢迎抢到最后一张半决赛入场券的橙子两队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好，上场。我们这次是带着高兴的步伐。哎呦，
0: 真的是，大比分的领先了，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是的，绝对的实力面前。
0: 队员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大家有没有想到？
1: 有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是吧？
1: 没有想到，
0: 而且领先了，这个几乎是快到一半的时间了，是吧？来吧，队长，此刻心情怎么样？哎
1: 呀，我觉得是个意外之喜。说实话，在第一轮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看向此队，但是没想到到第二关的时候，咱们展示了超强的实力，再加上咱们志杰稳稳的锁定了胜局。
0: 就志杰现在看着刚有一点这个，不管是成功的喜悦啊，还是放松下来之后的那个状态，之前啊，在整个今天一天当中，我看他都是这个腮帮子努着，眼神里面较着劲的那种感觉，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因为最后说实在的，他不是一个人比赛，不管结果怎么样的无所谓，代表的是全队，还是压力挺大的。
3: 我觉得团队比个人的压力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承载的是8个人的希望，还有我们的队长一直在给我们鼓励。
0: 再次恭喜橙色战队，让我们半决赛相见，顶峰再见，欢呼吧！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你说这一分来不来？你说这一分是不是又要拿了？
4: 很高兴认识你。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合肥洛阳区的熊猫拿铁健身俱乐部的教练。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哇，这第一关闯的
4: 健步如飞。
0: 哎呀，今天又是拿分拿到手软呢。好的，第二关衔接的地方处理得非常好，来到黄色五角星的最前端。
4: 所以说啊，每一个来我们向前冲的这个朋友真的要向他学习。你看他又是健身教练，又是武装侦察兵，都侦察了好几遍，
0: 看了好多遍我们赛道了。
4: 你说你不做任何准备来，这不是对吧？结局可想而知，
0: 就还是要做功课的，对吧？其实他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他已经认识我们赛道很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算是吧，
0: 对吧？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赛道上呀，也涌现了非常多健身教练啊。我觉得他和别的健身教练还不一样，他说了他是健身当中的健美比较擅长，所以待会儿如果能够来到陈启的身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展示几个非常优美的健美姿势啊。
6: 哎呀呀呀呀，好了好了，知道你身材好了，这是一位身形非常健硕，而且也不吝惜一路向我们展示自己健硕身材的朋友。看来今天下午的男生是藏龙卧虎啊，
0: 就但凡能不穿这个背心啊，我估计他也就不穿了。
6: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来到我们赛场的呢，基本上都是新朋友啊，没有之前有参赛经验的朋友，所以今天的主题也是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荆州，你一大意就落水啊！
4: 我们只能期待晋级赛道里面能看到你。
2: 登上赛道的是蔡丽丽，今天呢是在前面的第4关落水，总结经验没有？
7: 总结了，要找准时机。
2: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男生女生向前。

0: 其中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
7: 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0: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竞技赛道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蔡丽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关是女生的一个难点。第一关作为一个女生的难点，让我们来看看蔡丽丽在第一关目前来说还是挺顺利的。来，往前面走一点，好，继续走，不错，第一关顺利完成。好，第二关上滚筒抱紧，好，手抱紧，脚卡住走。

这是抱得真紧啊，这眼睛闭得也挺紧。好，准备，接下来吊环求仙。看到这个表情啊，这个晕劲儿还没过去，来，起来缓一下，先稳定住啊，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们这个秋千也很晃。来，秋千往前走，好，这个秋千啊过法呢就是单边或者双边啊，来走一边也可以，感觉自己这个臂展不够长的啊，就拉一边的绳子。

0: 的第一关通过，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摇摆冲锋啊，主要是对体力的一个消耗。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这一关在竞技赛道整条赛道来说，我觉得难度级别是一颗星啊，一颗星没有这么难。这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在选手与关卡不断的磨合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调试我们的关卡。
0: 是的，这一关的话我觉得一颗星啊，我觉得
1: 一颗星都多了是吧，
0: 说多了主要是在这儿不能半颗星。
1: 对，关卡调整之后呢，这些女生过起来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啊。
0: 接下来的一关绳索攀越啊，
1: 对，绳索攀越对于女生来说有点难度，对，
0: 这个难度突然就往上走了。
1: 但是好像丽丽掌握了我们过关的技巧啊，
0: 前面
1: 技巧非常到位，只是核心力量有点顶不住，
0: 说明前面这个功课做得很足啊。
1: 对，坚持一下哦。
0: 让我们看看阳光洒在脸庞上。好，现在试着可以先过一只脚走，好，哎，直接坐上去了，这个方法
1: 好，很棒哎，那体能相当不错，第六关过得毫不费力啊。好，第七关核心试炼，
0: 这一关基本没问题。
1: 是的，我觉得竞技赛道的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第六关比较难一些。

0: 没问题啦。没有想到第一位登场的选手即将要完成他的竞技赛道，好，最后一关，极限冲刺。前面的这个通关呢也稍微消耗了一些体力，但其实今年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呢相较于以往来说已经简单很多了。
1: 哎，是的，没有这个水流啊，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干燥的这个地面。好，不错，
0: 恭喜你，耶，你是最棒的，哎呦，我都替你高兴，
2: 给自己鼓掌，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中间其实很想放弃，那个绳索那里根本没有进过，差点就掉水里去了，但还是上来了，这就叫千舟已过万重山。
0: 哇，说得特别好，但我觉得你这番话好像就是绝对是相信自己能过似的，但你整个过关的感觉就一点都没让我发现你觉得这场赛道很难。所以在第六关就是绳索的时候，你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在想，我都已经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成功往往的就是差了最后一步的坚持。
0: 太棒了啊，有付出就有回报，所以说在人生的路上一定要坚持啊，要有坚持的信念。那也恭喜你完成了竞技赛道，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手游赞助的冰。

0: 有请下一位选手。接下来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是男生选手牛元清，在前面呢是顺利通关呀。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今天登上竞技赛道的几位男生啊，都是在前面趣味赛道顺利通关，实力强劲。那么让我们看看在竞技赛道的发挥如何。第一位刘元清，好，抱紧柱子，不要夹紧。经过我们的滚筒转动之后，在平台上先缓一下。好的，下车。接下来就是我们竞技赛道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呀，这一关确实比较难啊。左边吊环，这一关先准备好，身体摆动起来。哎呀，人还想用脚，这脚可够不到啊。这一关除了用手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刚刚我特意提醒你了，你觉得绳索攀越那关难，其实我告诉你啊，难点在于我们的这个吊环。究竟是过关还是落水呢？让我们二选一。哎呀，最后还是选择了落水。
1: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队员今天的付出。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观看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

0: 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认识他母亲？他人现在哪里？
7: 牺牲了。上官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上官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这次古筝一劫让我亲自执行华翔宇的死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青衣。上官被释放，下一个应该就是我。

去谢依附吧，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只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提醒。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
1: 人数不够。

0: 陈主任，
1: 祝贺沈处长。
0: 祝贺我什么？
1: 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
0: 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1: 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0: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
1: 过奖了，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
0: 沈某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说笑了，沈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任主任，
0: 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
1: 一闪而过。

0: 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因为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0: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1: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

0: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1: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
0: 死回山东老家了。
1: 你知道在我这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
0: 我明白，我回去处理。
1: 这次没杀了花项羽，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0: 对不起，我
1: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你要慎之又慎啊！
0: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1: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义父回来了，你问义父吧。 对不起，义父，是我没有保护好妹妹。

0: 中，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亲的家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了。
1: 玉父，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
0: 是的，她不是日本人。不是，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弟弟。

0: 为了严守组织秘密，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
1: 你能跟我说真话吗？哪怕只有一次。
0: 我对你一直敞开心扉。
1: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0: 你怎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
1: 都是。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
1: 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幽山公馆这次。
0: 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那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我是满清贵族的一支，因为背负使命，我们隐姓埋名。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下令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

0: 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
1: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姐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1: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0: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不可能！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1: 你听清楚了，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嗯，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2: 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每个机子都有他的价值。该方机的起货，不必有任何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块。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2块，8723中华国贸股价6.82块。

0: 吧，有空吗？
1: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0: 好啊。
1: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2: 不用不用，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1: 好。

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一次我们也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谈。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选择亲情，花小雨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1: 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 不可能两者兼顾，
0: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
1: 从我记事起，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0: 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02238，一瓶6.6，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4: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走
15: 过的太阳。哇！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这怎么办？
2: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为什么被胡正一姐管养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陆枫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到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
2: 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为什么？我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
3: 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1: 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可是不管怎么讲，
2: 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0: 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你知道我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因为我是长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会是开心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
1: 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0: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背叛另一方，
1: 背叛与成全。

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时，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歇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1: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0: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

0: 请说。
1: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2: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1: 还有，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3: 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3: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2: 由于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1: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2: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1: 说，
2: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1: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2: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跪倒，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海清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来世相报太遥远了。
1: 如果任主任能用精神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了。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失明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儿？
1: 10年前，她死在沈晓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 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千高。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潇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
1: 是人为的吗？
0: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
1: 沈校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
0: 那您觉着沈官接下来会
1: 昆明？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峰、沈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草率吗？
0: 局长，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

0: 生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
2: 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光追的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光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嗯，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3: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官、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你先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葬身之地，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闪光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两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光必定会全力以赴。
1: 闪光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官，摸透闪官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3: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4: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给常委去接收。
5: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3: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6: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7: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皇上，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1: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不敢，
0: 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1: 欢迎。
0: 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1: 局长，
4: 穆局长，
2: 穆局长好。
1: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0: 左教官，
6: 在。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唐家花园已经给闪官把坟墓都挖好了。嗯，
7: 不知任务吧？
6: 是。
7: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园已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闪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6: 但是今天闪官的人。 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您的意思是，花相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虽然花相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相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 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

0: 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此战。
1: 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必有玄机，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
2: 陆峰，
1: 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障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进来吧，陪我坐会儿，一起说说话。

0: 他们都在写遗书。是的。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你离职我就不写了，这是我的，算是义务吧。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

我把这个交给陆峰，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的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峰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因为

0: perhaps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建立联合政府
0: is the best,
1: 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3: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2: 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4: Yes, from money cannot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1: Making money together.

0: 这是无奈之举啊，这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嗯，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是，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你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1: 小唐啊，
2: 是，
1: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2: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闪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那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方云，你别乱来！
3: 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
0: 去唐天，方云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3: 你可以不去。
0: 我也必须要去。
2: 我要把千闪放的话给他。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 钥匙给我，
0: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齐了吗？
1: 还没有，花项羽来了。
0: 哦，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嗯，
0: 其他人呢？
1: 闪关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嗯，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0: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关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

0: 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呢，他就是共产党。嗯，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百。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2: 很好，
1: 局长。陆峰来了。
0: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1: 明白。
0: 来，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想象。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关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Cheers. Our friendship.
3: Cheers. Yeah.

0: 北方会谈代表，众将身后。陆峰、花项羽、霍飞这些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是。
1: 哪位？
2: 沈潇。
3: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2: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局长，出什么事了？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呢？

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集，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
4: 疼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不能离开你，
7: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6: 可是
7: 快去，快点！

我代表是假的，真的在苦难中。

0: 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飞虎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她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Harper.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是吧，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我会耽误明天动静。

0: 长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1: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0: 长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他流血过多，子弹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弹头，然后有生命危险。
1: 去西站医院。
2: 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
1: 华向宇呢？
3: 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我们的行动，把美国代表带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
1: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4: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
1: 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2: 是。
5: 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奥普拉夫人死时是活，我要一句准话。
3: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5: 人呢？
3: 被共产党抓走了。
5: 共产党这步棋目的何在？你想清楚。
6: 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你应该晓得。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你好自为之。
5: 是。
7: 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
5: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 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 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 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 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6: 局长，您要三思。我只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局长，您下令吧，左凌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不救了。
5: 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知道了。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来这儿接我们了。好。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我按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明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香雨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香雨，把她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鹏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1: 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
0: 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0: 这样的结局。但这是我希望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靠得我这么近。我觉得很幸福，真的，在我的生命里，能这样幸福一次，就足够。
1: 伤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

0: 我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给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1: 进来，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画饼。

0: 分，共产党在昆明绑架了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企图破坏中美关系。我们奉劝共产党，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一切要以国家为重，百姓为先，不要做民族的罪人，立刻把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平安送还于重庆政府。
1: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遇刺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重庆在搞政治阴谋，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全国的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武昌能找到我们，全国应该也快了。
2: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1: 最多十分钟吧。

0: 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
1: 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好，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0: 你在哪里？

0: 慢啦，
1: 急，快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4: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耳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0: 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

0: 酬谢，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杀了他，对吗？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
1: 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他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
0: 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不是你杀了他？他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他，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齐赫想让美国会谈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

0: 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那你呢？为了吸引上官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1: 不，你跟花项羽，你们俩待会让代表走，我留下。
0: 龙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罗峰。

0: 哪个美国人在那儿？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
1: 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
0: 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
1: 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

0: 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1: 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容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地记得，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玉容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他是我们的英雄。
0: 你就是青衣赤马，
1: 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
0: 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总之，你得死。
1: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来送人的，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你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

他可以走了，是美国人要求放人，准确的说，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

0: 晴晴，
1: 晴晴，给花项羽一条生路。花项羽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沈观。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
1: 是。
0: 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

0: 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他，虽然只是个背影，只有他知道那个地方。 看到他，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他是。

0: 没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西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是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 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正当。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0: 我约了陆峰到这儿，应该快到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1: 你为什么约陆峰来这儿？他想杀你。
0: 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你不是也在帮他吗？

你先出去，陆峰是我请来的，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

0: 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明那儿取回来的，他本该就属于我，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
1: 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他杀了我的父母，这个人是你吧？
0: 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
1: 当然。
0: 在你的心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
1: 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0: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
1: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但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
0: 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1: 上级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0: 凤之间的事。
1: 陆枫，对不起，陆枫，我知道我父亲有罪，你应该杀了他，给你的父母报仇。可是，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我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但是。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他手上的血债不仅仅是我父母，还有沈处长、蓝冰、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
1: 我替我父亲还债，我知道我这一条命还不清，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先。
0: 你把枪放下，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
2: 你把枪放下，
1: 我求你了，
2: 把枪放下。
1: 陆枫，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亲情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走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现在可以不杀你，但你必须跟我走。

0: 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活着很痛苦，甚至是一种屈辱。但我至死都不认为我做错了。
1: 爸，
0: 孩子，
1: 爸，你跟着走吧。
0: 我真的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呢，还能听得到你叫我一声爸爸。谢谢你，我也谢谢你，陆枫，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

0: 这是我们上官家族才有资格得到的御赐之物。
1: 杀你啊，为什么？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好吃吗？
1: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

0: 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走
11: 过的太阳。哇！

0: 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今天的新闻，防诈骗，豪爽客户百万元买黄金，背后暗藏连环骗局。看养老，养老服务机器人技术过硬更贴心，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其救援，男子接连饮酒心脏骤停，众人接力施以援手。
6: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吹。
5: 有担当，淮北00后农机手暴雨夜逆行，帮忙拖出33辆被困车。
7: 等一下，现在等一下，我把这车子处理了。好，没事没事。
8: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家住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二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百万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呢，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
9: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一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1: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9: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1: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

0: 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1: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0: 尽管吴先生

0: 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1: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十克的，还可以拿十几克啊。我说行了，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斥着疑点。近20000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钱？最重要的是，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情况都跟他平常从社区民警那里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一模一样。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3: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0: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3: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0: 然而3月2号下午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4: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0: 3月3号下午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
2: 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所谓的扶贫项目。
3: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0: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按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4: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3: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0: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3: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地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线手。
2: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是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警方对此展开追踪，
3: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

0: 他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他不断的进行投资。
1: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2: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我们想问问大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今年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近日，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近日，第二届银发健康生活方式科普大会在南京圆满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享家集团、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教育分会、中华文化促进会文旅创新工委会联合承办，当日直播观看人次仅430万。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5: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5: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6: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5: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3: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

0: 用得安心舒心。
1: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3: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4: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3: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5: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0: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呢？报告指出，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仍需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3道核心难关。
5: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器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3: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5: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0: 2026年 AI 短剧成为了行业新风口。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约12.2万部，占比超过了95%。那么为什么微短剧行业的供给结构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上海一个写字楼里，一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制片人朱爽正在和合作伙伴沟通进行中的项目。去年8月，他放弃了真人实拍短剧业务，开始开拓 AI 短剧新板块。
7: 20到30天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完成，成本是原来的20%，这个其实是很惊人的。
6: 时间短，成本低，成为朱爽所在的工作室转入 AI 短剧赛道的根本原因。而今年做同样决定的创作团队变得更多了，
8: 试错成本更低，空间更大。原来我们不敢想的，比如说大场景、大特效、玄幻，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这些场景。剧本的创作上，我们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的创作空间更大了，可以放开手脚去写。
9: 就我们这里面就需要一个男主角被踹到山崖之下的，那这个片段实拍拍本身这个坠崖呢，本身就是对于演员就是极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挑战嘛，这个费用就咱们就说可能就是7-8位数了。
10: AI 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
9: 就大概10分钟吧。从 token 的话，我们抽了5次，大概就一两百块钱。
6: AI 可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无限扩展，也让视频创作的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 和传统真人剧不同，制作 AI 影视剧首

0: 要步骤是根据对剧本的理解，把人物形象和各种场景以图片方式确定，再通过 AI 把图片转成满意的视频素材。这一步叫抽卡，是目前耗费资源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的转变，把之前一部剧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拍摄制作团队压缩到了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作平权的一个过程。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它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2: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江苏扬州一家大酒店门前突发意外，一名来喝酒的男子出门时突然倒地昏迷，周围的热心群众立即报警并及时施以救援。
3: 在现场可以看到，这名穿牛仔裤的男子躺倒在酒店门前，已经失去意识，旁边两男一女正在用心肺复苏法对他开展救援。
4: 1 2 3 4 5 6 7 8 9 10。
3: 据了解，男子是当晚来参加宴席的，一旁参与急救的市民多与他素不相识，但发现异常后呼救的呼救，报警的报警，忙而不乱。一些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术的人主动站出来施以援手，急救人员发现周围群众围了好几层阻碍空气流通，立即呼吁大家散开，让昏迷男子能呼吸到更多新鲜空气。一番抢救后，男子逐渐有了意识，大家继续轮番上阵，救援一直没有停止。
5: 醒了以后了，心里都紧张了。
6: 这冰水里，
7: 赶紧帮着冰水里
6: 冰水里，这不能停，这不能停，这个。
3: 很快120急救车赶到，随行医护无缝衔接，将男子抬上担架，直送医院抢救。据了解，由于热心市民果断出手，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窗口期，经医院的后续治疗，发病男子已康复回家了。据悉，该男子中午晚上连续参加宴席，疲劳加上大量喝酒诱发了疾病。
2: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血管健康。咱们知道健康离不开运动，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更合适呢？运动的时长和强度如何把握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峰，来和我们聊一聊科学运动。
8: 其实呢，我们对于心血管的病人来说呢，我们一般是建议比较温和的这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是已经诊断心梗或者脑梗的病人，就已经有动脉狭窄的病人，对吧？我们一般提倡啊，像散步啊、太极拳啊这些慢跑啊这些，还包括八段锦这些，就是说比较缓慢的一些动作，它有益于这种心血管功能的恢复。但是像一些比如说举重啊，像平板支撑啊这些深蹲，有可能诱发这种爆发性的这种血压突然急剧的升高的这种病人，这种运动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的。北方或者说天气比较冷的地方，我们不建议说清晨过早就出门去运动，因为一个是天气冷了，容易诱发一些血管痉挛，对吧？晨起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对吧？这时候通过一个晚上的这种代谢，那水分，身体里面水分也少了，血液也粘稠了，对吧？那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它交感神经刚兴奋，血压也在波动，对吧？这时候你再去运动，特别是比较剧烈的活动的话，就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说像熬夜啊，或者说最近感冒啊，情绪波动啊，导致各种原因导致，比如说我最近的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稳定，导致血压不稳定，或者说我心血管的症状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暂停去活动，对吧？好好的休息。很多人讲说我像运动要多巴胺，觉得说我运动完以后我心情会好一点，但其实这中间是有个误区的。比如说你最近的精神不好是因为你活动少引起的，对吧？是因为我静坐，我老在家里待的，那这时候你可以像运动要多巴胺，你可以像适当的增加活动。但是呢，有些人是因为比如说我熬夜了，或者说特别压力特别大的这种体力活动或者说精神活动以后，我导致的我的精神不济，这时候再去像运动要多巴胺，那这个时候就有点饮鸩止渴的那个意思。
2: 好，回头看天下，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暖心的一幕。近来呢，安徽淮北下了一场暴雨，不少车辆被泡在了水里。00后农机手侯家乐和妻子看到了新闻之后，立刻穿上雨衣，开着吉普车，带上10米长的救援绳和U型拖钩前去救援。一辆辆车被从深

0: 水渠里拖了出来，车主还没有来得及说谢谢，他已经转身走向了下一辆车去救援。
1: 这是第十四辆，不加入这个队伍，没人能出来。你再等一下，我把这个车子处理了。好好，没事没事好。
0: 全程无偿救援，直到凌晨三点才吃上第一口热乎的泡面。安徽小伙用行动完成了一场暖心的逆行，用青春的力量诠释了青年人的担当。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最近的电视剧主角让传统戏曲秦腔火热出圈，我们来带您欣赏一位九五后秦腔武生表演的霸顶霸绝活，就是在高速动作当中精准完成抛接兵器的动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2: 比如说这个半顶半的这个技巧要成百上千次的去练，难度就在于在失衡中找到一种平衡的点，每天要练好几个小时，刚开始是先练50个，后面再加到100个，然后中间如果有一个掉了之后，那么就从头再来，最后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和锤的轻重习性就是一种结合。到现在就是练了应该有个4-5年吧，还在继续练。
0: 练了4-5年还在继续练哈，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好，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位篮球少年，10岁的罗志宝，他也有绝活，不仅篮球打得好，这篮球呢还转得好，在他的指尖，篮球变成了陀螺，稳稳旋转，花式动作更是惊艳全场。

0: 太酷了哈！罗志宝的父亲说，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呢，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笨功夫。篮球少年未来可期。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带您欣赏的是一段视听盛宴。那最近呢，广东一群小学生在六一表演的彩排中，全开麦演唱高难度歌曲《左手指月》，纯净的歌声和零瑕疵的和声，一下子惊艳全网。
1: 左手。

哇，小姑娘，这歌声太有感染力了，期待你走向更大更高的舞台。说到带娃的时候呢，要时刻提防小心，因为呢一不小心危险就会发生。近来浙江义乌的一个1岁多的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玩耍时不慎头朝下栽进了鱼缸，所幸后来孩子成功自救站了起来，但是过程看得惊心动魄。

0: 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我真的很后悔，也后怕，深刻吸取教训了，嘱咐全家人要及时消除家里的安全隐患，孩子一刻也不能离开视线范围。
1: 真的要提醒。

各位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并且清理家中的一切危险因素，特别是远离水、火和电。又到了夏天，是不是很多女生都着急要和身上的肉肉说拜拜了哈？先别慌，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发现，脂肪并非全有害，臀部和大腿有肉的女性呢更聪明。那这里的脂肪呢，是指能够提供优质脂肪酸，助力大脑运转，提升效率。同时呢，大腿是大肌肉群集中区，肌肉强则身体平衡与稳定性更好。20岁后呢，人体的肌肉量开始流失，下肢减得更快。所以呢，别再嫌弃大腿有肉了，适量的囤肌肉更有利于健康。好的，感谢收看，咱们下回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现代物流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安徽小麦主产区迎来抢收高峰，各地优化服务保障，确保颗粒归仓。安徽采取系列暖心措施，吸引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成就青春梦想。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矿山安全整治，盯紧勘劳、瓦斯灾害、动火作业、设备运行等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强化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聚焦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城乡低洼区域等关键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巡查

0: 查排险、应急备勤，提升小范围、小流域灾害防御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强化督查督导，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抓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重要切入口，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要把整改整治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对整改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标本兼治、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以“承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为主题的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致辞并发布《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智库报告》。
0: 梁延顺指出，淮河是一条文明之河、奋斗之河、开放之河，镌刻着华夏起源的历史印记，见证了战天斗地的志怀壮举，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引领淮河流域发生全方位精彩蝶变。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牵引，深挖淮河文明密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努力让流域经济更具活力，城乡面貌更有质感，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新华网思客会是智者云集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安徽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献计出力。刘健表示，淮河流域积淀了底蕴深厚、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新华社将与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进一步讲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故事。一是深化智库研究，依托新华网思客智库、淮河智库联盟，深耕淮河文化与流域发展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二是强化传播赋能，统筹全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好淮河文化传承发展成效、流域振兴实践成果。三是助力产业合作，吸引更多资源、人才、技术汇聚淮河两岸，共绘振兴蓝图。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做主旨演讲，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单向前出席。会上播放了主题视频《千秋淮河》，举行了主旨演讲和合作对话等。淮河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国内上市企业、侨商代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省淮河流域城市有关单位与企业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代表等，共约300人参加。
2: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抢抓国家加强物流网规划建设机遇，注重前瞻谋划、系统设计，着眼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极致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和区位交通优势，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上，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和专家。

0: 学者，讨论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及有关规划编制情况。王清宪指出，要顺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产业体系，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开放发展，以江淮海联运通道为主体，协同陆运、空中通道，打造现代物流网络；二要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三要建设以消费为引领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抓好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商贸流通体系等建设；四要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智慧枢纽、智慧运输、绿色物流项目；五要深化双招双引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高能级物流运营主体建设和相关高端服务业态引进培育，加快提升国内国际供应链服务能力。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1: 5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督查动员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进一步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主动接受监督，确保督查工作取得实效。我省于2024年起对市级党委和政府、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今年将实现地市全覆盖。
2: 5月27号 ，RCEP 成员国新智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出席。会上，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揭牌，举行相关推介和发布活动，展示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成果。
0: 今天，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六安市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地查看霍山县洛尔岭镇、朱佛安镇地质灾害点，详细了解风险防范和工程治理情况。
2: 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活动 ，RCEP 成员国教育交流合作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斯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和平出席活动。活动精准搭建起安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科教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共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
0: 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智库媒体对话会在黄山举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越南副首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谦、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等出席。会议希望与会嘉宾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行动共同体，搭建互联互通的传播朋友圈，深耕学用贯通的研究新高地，共同培育相亲相知的人文连心桥。麦浪千层，机器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富阳市颍上县的江甸资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的收获期。
0: 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
3: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4: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和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0: 为了全力打通小麦抢收提质减损关键环节，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近年来安徽不断加大收割各环节系统培训力度。今天农业农村部门在现场调集来了20多台大马力的农机，举办了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检验培训成果。
5: 咱们是怎么计算这个质损率呢？
6: 我们在一个平方的这个框架

0: 范围内称重，然后用公式换算它的折损率。
1: 那目前咱们省的这个折损率能控制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损失率一般在3%，我们省的先进的机具一般的损失率都在1%以内。
2: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
3: 冬季人员紧张，因为知道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2: 今年颍上县小麦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
4: 当前啊，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麦收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1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2: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启后，陆安、淮南等地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
5: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助企发展、为民解难中积极担当作为，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明光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目前，全市党员干部已经走访了269家企业、25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收集了136个诉求，并已解决了111个。
8: 坚持以学促干、一线落实，统筹推进房企入村、街坊下访，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树牢为民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
7: 淮北市象山区突出学用结合，聚焦工业经济壮筋骨、提振消费扩内需等5大主攻方向，谋划推进一批群众关切的实事项目和助力经济发展的创新举措。当地精准制定包保方案，党员干部走访企业325家，收集企业诉求28个，现场解决12个。围绕民生领域急难筹判问题，一案一策制定化解方案。
9: 一体推进学查改，注重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群众有感、企业满意，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在整改整治中积累小改变，坐实大民生。
7: 亳州市利辛县以十字破题、干字作答，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民生实事、助企纾困、项目建设等深度融合，以项目落地见成效、企业纾困见温度、民生改善见实效为标尺，让群众所盼所思所忧所急之事，成为干部必答之卷、必解之题、必破之难，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10: 围绕纺织服装和高端绿色食品2大主导产业，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2: 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英才来皖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11: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盾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不仅直观感受到了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还了解到这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
12: 安徽包括合肥的正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13: 来到了这里。

0: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当地一些政策，给我的印象其实非常的好。不管是做任何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我都可以有所这个抓手，也有很大的想法和意愿来我们安徽从事一些相关工作吧。
1: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皖就业。日前，在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一批六安籍学子踏上了返乡看家乡的探访之旅。他们走进园区，直面企业，在实地走访中和用人单位沟通洽谈，并达成就业意向。
2: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好的就业机会的，给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想，我是想在六安这边发展的。
3: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三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三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1: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0,000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0,000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
4: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1: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会10819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5: 这里是合肥北站物流基地，今天上午，一列满载着汽车零配件、液晶显示屏以及各类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鸣笛启程，驶向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了6000列。
6: 这趟班列将穿越欧亚大陆，在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准箱，货值近11亿美元。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占比超60%。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7: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4月我们开通了合肥本地企业的专列，为合肥制造走出去创造了便利。
6: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到如今已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南通道方向实现稳定常态化运行，不仅有力护航本地产品扬帆出海，还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区域协同开放。
8: 从平凡女工到全国技能冠军，从一线操作工到劳模匠人，安徽金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车间工人崔真真演绎指尖匠心，用一根银丝织就了不起的平凡。
9: 这是一场全国纺织行业缫丝工技能大赛，曲剪、缫丝、控温，崔真真沉着冷静，动作精准，最终斩获冠军。这份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崔真真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打磨。
10: 接头、理丝、控温、车速调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生丝品质。速度不能过快过慢，隔离接也不能过长过短，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规律巡回。
9: 高速运转的缫丝机将蚕丝从蚕茧中抽出合并，再稳稳卷绕在轴上。崔真真的目光始终紧锁丝线，任何细微的卡顿或断裂都能立刻捕捉，快速复位。在缫丝技艺中，穿刺眼是至关重要的操作，磁孔直径仅0.18厘米，比绣花针眼还要小，要把比头发丝还细的蚕丝从磁孔中穿入引出。

0: 并严谨打结，实现精准续接，对新手来说极具挑战。
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为了练好这项手艺，我就长时间盯着小小的瓷眼和蚕丝练，眼睛经常酸得直流眼泪，双手天天反复操作，累得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就觉得别人能练好，我也一定能行。
0: 日复一日勤学苦练，崔真真练就了3分钟完成19个穿刺眼的最高纪录，还能独手70序大型缫丝设备，而一般挡车工只能操作40序。
2: 姐姐哥姐，出力练天，每一个关键工序都反复练习，精益求精，手法又快又稳，对于丝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再细的活都一丝不苟，我们都以他为骄傲。
0: 为了吃透缫丝工艺设备原理，崔真真业余时间反复钻研，主动创新。针对传统操作手法效率低、次品率高的问题，他和班组反复试验，总结出一套专属的标准化高效操作技法，提出10多项改进建议。车间生丝品质平均提升20分，整体产量稳步增长5%。崔真真先后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3: 他不仅自己能干、会干、干得好，还主动做好穿帮带，把技术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员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1: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重复的工作做到精细，用心对待每一缕蚕丝、每一道生产环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4: 新华每日电讯5月29号以一脉怀孕贯古今为题，报道了安徽守文脉之魂、强产业之基，以淮河文化为源头活水，打造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为沿淮地区构建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5: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今天在合肥上线，平台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多个领域。近日，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随即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魅力。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来看天气。忙碌的工作日结束了，这个周末全省天气总体不错。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外出时，请您注意防晒。
2: 近日合肥最高气温29.2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多云转晴，17到29度。亳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宿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蚌埠阴转晴，19到29度。阜阳阴转晴，19到29度。淮南阴转晴，19到28度。滁州阴转晴，20到28度。六安阴转晴，21到29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0到29度。芜湖阴转多云，22到29度。宣城多云，19到29度。铜陵多云，21到29度。石州阴转多云，20到30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黄山市阴20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6度。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

0: 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1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

0: 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4: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3: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3: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2个月翻了一番。

0: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1: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8: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9: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7: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10: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11: 对对，
10: 放心吧。
7: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9: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7: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

0: 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 跨区作业中。
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2: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3: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
4: 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 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

0: 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俺也待不了了。
0: 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煤炭去，
1: 俺不烧这个窝囊。
0: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

0: 白的都能说成黑的，那你们壮干咋办？按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傻雕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那个种。你们看傻雕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
1: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雕跟你娘了。
0: 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俺是遇上这懊恼事儿，俺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1: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2: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1: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她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2: 起来。
1: 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条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带的。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2: 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条，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嘞？
1: 哎呀，你大脚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
2: 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啊，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你咋像个爷们儿一样啊？回去。

0: 老婆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
1: 哎呦喂呀！啊，这哎
2: 呦！
1: 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刺激啊！真日子！
3: 啊，不想给你们添美事了。
1: 哎，老婆啊！天哪！
3: 哎呀！啊，不想给你们添美事。
4: 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5: 那谁看见？
4: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还都不敢过去问呢。
0: 李大，李大，
6: 是
4: 哦，真的是，哎来了，
5: 谁来了？
4: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5: 他来这儿干啥呀？
7: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4: 哦，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这咋还呀？
7: 俺娘，你倒说话呀！
8: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7: 娘，那 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8: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7: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的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

0: 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哎，走，这一半。阿娘，
1: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2: 小娇，俺要取银子了。吃小片儿，吃小片儿。
3: 俺哪都不跟你说小片儿，这别动了。
2: 你别动了。
4: 这个肯定还得接。
2: 站住！啥呀？啥呀？筐子，筐子里装的啥呀？
5: 魔什么东西？

0: 蛇打电脑前列都是病，
1: 你这是什么啥眼神的，吓人都。
2: 我看了，
3: 哎，老板说唱吧。
2: 我看了，给你，
0: 俺不饿，
1: 就拿着吧。

0: 说吧，有啥？
1: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0: 我可得谈。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俺给你送进去。
1: 不用，俺自己拿就行。
0: 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
2: 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
1: 娘，您吃啊，闺女。

0: 你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1: 娘，好到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在上门讨回去了。
2: 干不？
3: 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参子汤。
2: 嘿，我跟你说呀，吃这个配你参子汤，绝配呀！<笑>
1: 太好太好了。
2: 好吃好吃。
3: 铁头，
1: 又抽什么风呢？哥，嫂，
2: 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3: 娘同意了？
2: 啊，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啊，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了回来，俺直接让花姐去她家提亲去，给她个惊喜。
3: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
2: 傻挑
1: 的事呢，说清楚了吗？
2: 还没。
3: 那俺把钱捋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1: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好说。啊，
4: 谢谢嫂子。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2: 行，哥，俺去找银子。
4: 哎，
2: 嫂子，
4: 赶紧闪神呀，没事吧？
2: 我这里的孩子啊，你可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呦，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4: 还弄不起，赶紧弄不起。
2: 我这躺着的炕上躺着。
4: 还
2: 笑？
4: 你真是。
2: 你给我过去，再去小边，俺把面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
5: 银子，
2: 俺去你家找你了。大门说，你来这找俺了。
5: 要不是你干，你这两天多挨揍吗？俺不爱窝囊死，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6: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
5: 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2: 林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俺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5: 傻铁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 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
2: 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就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了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5: 俺信，俺信，俺非银子。

0: 韩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儿，整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哎，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4: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5: 爹娘，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3: 俺带你去。
4: 你不能，那浇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5: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4: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3: 俺没那么金贵。
1: 俺孙子金贵呀。
3: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4: 吃
3: 吃饭了，爹。
6: 拿着慢走啊。
7: 哎，好好好。
8: 我有点时间用。
9: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10: 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个病。
6: 哎呦，这么多全是粮食啊。
10: 哎呀，别碰。
6: 哎，不是，我瞅瞅。
10: 别碰，一边去。
9: 哎，俺说啊，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10: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情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龟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9: 好伙计呢，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下去，
6: 不要脸。
11: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12: 财主，
11: 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9: 哎，你整天这地在这儿，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
12: 是哪个村的？到底？
9: 俺去看看去。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
15: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

0: 新钢筋。
1: 哎，苏贵哟，哎呀，换点盐。
2: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3: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1: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赶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4: 辛苦了，
5: 放心了，放心了。
4: 到底提的谁家亲？
1: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4: 林子，
6: 你说这个老邓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1: 算了，少说两句。
6: 哎，又不是他佃户，哎，怕啥？哎，
7: 这是什么风呢？
1: 呦呦，
7: 把您给吹中了。
1: 哎呦，
7: 您喝水啊。

0: 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1: 走，跟姐露花去。
0: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2: 谁？
0: 你宁学祥啊？
2: 宁学祥？哎呀妈呀，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0: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填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0: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去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2: 他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做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
2: 俺跟你的命咋绝苦嘞？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娶，俺不嫁。那宁学祥就是有金钱银山，俺也不嫁，俺不嫁。
0: 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们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呐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3: 说好
4: 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3: 香姨子。

0: 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不行，这还逗你，逗你的逗。
1: 你带着骗俺干啥？
0: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行吧，
1: 记俺账上吧。
0: 哎，别，哎，苏苏小姐，哎，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1: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俺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是身上没带现钱。
0: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1: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0: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1: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0: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2: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1: 好，
2: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3: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
2: 看到没？嗯，到时候就是这样，把柴火给收了。
4: 走
5: 咦，
4: 你寻思着给你的？
5: 嗯，给您孙子的。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4: 吃，吃。
5: 那咱一块吃。
4: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5: 嗯。
6: 姐，
5: 孙子，哎，
6: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取银子。
5: 啥？俺刚跟银子，
4: 这都做毛呢，咱去看看去。哎，慢点，慢点。
7: 救下你！要不是你爹爹拉着俺，早就把银子取回来了。还得有这事儿？
6: 俺爷给你筹银钱去了，俺爷想着花金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7: 他不嫌贫爱富。
6: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一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8: 丫头，
6: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8: 这是咋了？
6: 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5: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
4: 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6: 放心吧，
8: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7: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9: 你
7: 混蛋啊！就是因为你养了一个别人，你别让俺欺负你了。
5: 你吼啥呀？他也傻子，
6: 是吧？
7: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再不开门，俺就抓了！
2: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啥呀？啊！啊，糟了！

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啊。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血死灭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
2: 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爹多为难。
1: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2: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矿子也看见了，俺不能撅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3: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4: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3: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的。
4: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3: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拍痰吗？
4: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3: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凤大脚，俺拦过没有？
4: 这能一样吗？
3: 那咋就不一样呢？
4: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3: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爹那边咋说？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是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按照银子。
1: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
2: 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
1: 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3: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2: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干没关系。
3: 按照银子，
1: 哎，银子，
3: 光哥啊，这席子是不是歪了？啊，崴点儿，
1: 崴点儿。
3: 爹，东西都备齐了。
1: 爹啊，出去歇会儿，让连夜盯着就行了。
3: 我来吧。
1: 啊，
3: 歇会儿，
1: 走走，
3: 歇会儿，
2: 正着呢。哦，
3: 可以。哎，把那上面。
2: 正着。
1: 爹啊，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依着俺呢，别时间之后了。您这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也找不着。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 也再给俺看看日子，还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去了得了。是的，那就听俺二的，三天后。

0: 铁东，坐这儿干啥呀？
1: 铁东，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2: 姐，哎，阿姨送粮食来了，嫂子了，俺就说送给灾民了。
1: 小青，哎，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那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齐了。你看这样行不？

0: 俺走了，俺老娘谁来照顾？
1: 婶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
0: 那俺这刚有店的地，谁来种？
1: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儿哭啥呀？
2: 行，嫂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要职。
0: 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
1: 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
2: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的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1: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
2: 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越早走越好啊！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1: 俺不带走了，俺万一走呢？
3: 哎，哟，
4: 可比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3: 俺大伯，俺大伯。哟，这大伯结婚呢？哎呦，可比少爷，啊，高贵呀，
4: 去你家大伯接亲去。
3: 啊，
4: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3: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酒席。
4: 不办了？
3: 嗯，我看桌都摆好了。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1: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赶紧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冬。秀秀姐，这个选择

0: 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要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认。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不完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精彩内容。
2: 这孩子，哎呦，俺家铁头小的时候还真有点像，
3: 像也是缘分。
4: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5: 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冯家遭罪啊。
1: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下集更精彩，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1: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8: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9: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大便干结
3: 费力，
2: 时间长
3: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0: 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厉觉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但自己至少心里是一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银子。 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秀姐姐，谢谢。

0: 天使啊，何日一把妹子？
1: 别熬造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

0: 于烨，你就算把她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切！
1: 婶子，这都够难过了，你就别说他了。铁头，别再瞎闹了啊！啊，回了。
2: 宁学祥，那也多了，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
3: 孙子，他才弄明白，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他是个蠢人啊！他娘的就是个蠢人啊！他就是个蠢人！
4: 他跟你好了这么多年，掉进去就怕考试了？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5: 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快点，忍着点，孩子，哎呀，忍着点，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 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先干？嗯，你俩是不是先干了？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
2: 回屋吃点东西吧，俺回了啊。
3: 像你，哎呦，呸呸呸！
4: 相爷是缘分。
3: 俺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啊，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
0: 这怎么话说呢？
3: 俺走了。
0: 哎，那谢谢您了，
3: 回吧，
0: 谢谢您了，
3: 回吧，
0: 姑娘。

0: 子还真有傻福气。
1: 傻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一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你知不道吧？哎，
0: 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跟俺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1: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0: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2: 没事没事，
1: 不去你爹呢，不去。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淤伤，天天都有心伤。
0: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3: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2: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3: 俺不看，又不是俺的。
1: 你抱着。你抱着来来，俺弄个鸡蛋汤去。哎呦，给傻条补补啊！哎，慢点慢点。哎呦，太好玩了，这孩子。
0: 秀啊，你也累了吧？忙活半宿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2: 俺没事。
1: 秀秀，铁头娘，娘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你看看，秀秀，这都谁给的东西啊？这不延个生啊？

0: 沙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条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2: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0: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1: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2: 秀说的在理，
3: 俺替铁头娘俩替傻条娘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
1: 啊？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养脚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
2: 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条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啊？
0: 哎，又闹灾民了吧。
3: 快点，到时候动起来。

0: 好馍呀，好馍呀！哎呦，我靠，好馍呀，这都是咋的？
1: 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2: 好，赶紧去，赶紧去！大脚啊，他爹哎，赶紧抓着鸡抱屋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站住！你敢站住？ 你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回去，你回去！
3: 回去！
2: 回去！
3: 幺二娘，
2: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3: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俺真揍你了！小娘，哥，哎呦！

0: 合身好看。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
1: 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一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2: 闺女，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到没的时候啊。
3: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4: 银子回来了。
0: 爹，
2: 他爹，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4: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5: 这都是啥好吃的？
0: 就这些。啊。
5: 这是啥？
0: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5: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0: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5: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0: 娘，俺走了。
6: 哎，闺女，吃口饭走吧。
7: 不是，
6: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5: 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按日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按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种地？
1: 你说呢？
0: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

0: 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
0: 有吃有喝有没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睡觉。

0: 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0: 你给俺钱，你没给俺钱还想动手？你个老色胚，看俺
1: 不敢，不敢。
0: 给钱。
1: 俺给，俺给，俺给。
0: 五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
1: 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
2: 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1: 哼，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2: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
0: 小琴，小琴，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6: 俺这就来。
5: 大脚，秀秀做模拟不叫他干活吗？
7: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5: 你两个先吃啊，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哎呦，秀秀啊，你肚子沉，别起起蹲蹲的。
6: 娘，俺这都七八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丹参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俺就想浇点水。
5: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6: 娘，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
5: 娘跟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跟俺跟俺。
6: 哎，您慢点啊。哎。
5: 哎呀，赶紧吃！哎呦，慢点啊！哎，
7: 快吃饭！
6: 吃好了。哎，
7: 今天这粥可稠了。哎，你也帮不上忙，

0: 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该再吃。
1: 娘，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着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是
2: 姐，王婶儿，
1: 松松，
0: 哎，
2: 姐，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
0: 这个怪好，吃吃吃，哎，吃啊。咋了，秀？
2: 方婶儿，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啊？你咋了，秀？
3: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咋流血了，姐？
0: 你看，
3: 哎哎，秀，没事。
2: 哎呦，
3: 没事，二舅。
2: 哎呦，大脚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4: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二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5: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呀！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5: 杀鸡？
0: 哦，
5: 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5: 哦
0: 哦，
5: 对对对，补补补补，我有什么用？快点回不来了。
2: 你说俺早该啥去了，俺早该顾着俺姐的。姐，你等着啊。

0: 大舅，俺杀了这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舅，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
1: 好、哦。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呀，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命真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有事说。
1: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冯家遭罪啊。
2: 俺就说这老冯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2: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3: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篮子扫过去。
4: 苏苏，拿来。
2: 拿啥？
4: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2: 他能要啊？
4: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2: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走慢去。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呢，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

0: 两个鸟，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王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
1: 哦，
0: 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
2: 俺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俺可不好，我秀。二
3: 表哥，
1: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
3: 哎，
1: 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2: 好，放鸡窝。
3: 哎，
2: 哎，
3: 咱不能要。
1: 哎呀，为啥不能要啊？
0: 你生来生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生垮了。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当今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姐，你别怪你姐夫。
1: 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笑笑，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姐啊，二叔，哎，二叔。 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谢谢。不太好啊，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4: 大娇，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儿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

0: 在学着方向。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铁头人呢？
1: 不哭了，不哭了。
0: 这也没吃的，咱先抱回去吧。

0: 俺的娘啊，吓死俺了，俺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1: 沈万，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0: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2: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1: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2: 哦，俺也没啥文化，俺给他取了个名，叫磕了。
3: 磕了好，好养活。睡了，睡了，睡了。
1: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2: 太好了，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的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0: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的。
2: 你可白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1: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
2: 哎呀哥，啊，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0: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2: 回了。

0: 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
1: 俺看你为了钟家生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身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

0: 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拉这个儿子。
1: 哎呀，柯拉，又在秀文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
2: 儿子，来，爹抱。
0: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3: 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半空了。
4: 真的假的？
3: 俺骗你干啥呢？
4: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5: 王二叔，孟四媳妇死了。
6: 啊，我
7: 咋死的？
6: 你少看去，这都是你们欠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就是你们家。
8: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啊？他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啊。
9: 文典，
1: 喂，文典，
10: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股子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9: 嫂子不在家吗？
11: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9: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
11: 嗯，
9: 只说是去浇地。
11: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道。
9: 没看见。
12: 哎，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4: 文典，
12: 走走，
4: 俺干啥去？
12: 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4: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
12: 哦，吉贝，吉贝。

0: 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1: 来，给爷爷。
2: 谁呀？
1: 谁呀？
2: 谁呀？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1: 别喝了，
2: 别喝了，别喝了。
3: 哎呦，
1: 给一两吧。
3: 跟你说，
1: 来，给
3: 爷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他叫锁柱，今年7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5: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4: 俺就是为了祸了，俺就不回来找您，您就留下吧。
5: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0: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5: 咱就管这一回。
6: 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跟你凉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了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
5: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
6: 我出的，
5: 这
6: 我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俺那些事实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
2: 你俩咋来了？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
0: 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1: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东好了，再让俺回去。
3: 啊，好，
1: 那得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
3: 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俺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1: 没粮了？
0: 啊，
1: 俺嫂子说的。
0: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1: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2: 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
1: 想学吗？
3: 想啊。
1: 俺教你。
3: 真的啊少爷？
1: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
3: 啊，
1: 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3: 俺也没啥呀。
1: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4: 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5: 俺劝。
4: 啊，
5: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
4: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6: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时候回来还不知道。这飞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4: 让俺爹主动放粮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7: 大家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
8: 大老奶奶出事了。
9: 爹呀、啊，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8: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9: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

0: 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 啊，不想动了，在这儿喝吧。
0: 这不是
1: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0: 那来吧，爹。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2: 你得好好在这儿给我盯着，看看里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武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3: 大脚呢？
4: 没见到，他巡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5: 大脚还没回来。
0: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的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你就是开一个粥棚，做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
3: 哥，
0: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3: 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0: 是心有所感，劳有所为。
11: 是心有所归，劳有所乐。
9: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0: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9: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1: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9: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名满精彩内容。
17: 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
3: 俺跟大乔也会努力去全宁学祥的。
0: 谢谢。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1: 一个田多多的，80块大洋呢。
18: 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
1: 老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9: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明晚更精彩。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4: 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哎，背这个百家姓干嘛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过这个姓氏对抗的主题，今天依然是这样。我们今天将会是由姓汪的冲客和姓王的冲客来一个比拼，来吧，看一看姓汪的强还是姓王的强。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难得我们俩要比拼一下了，
2: 哎，对抗一下，
4: 但是并不是陈李之争，
2: 那是
4: 汪王之争。哎，
2: 你选一个队伍。
4: 我觉得汪字我比较喜欢，
2: 那
4: 因为比王字还多了几点水，对吧？跟我们的赛道还有点缘分。
2: 好嘞，那我就选王了。
4: 你今天想在赛道上称王称霸？
2: 那必须的。
4: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第一组参加挑战的朋友。我一看就知道，我分不清楚他们谁姓王谁姓汪。
2: 我猜一下，我旁边这位一定是姓王嘛？
4: 自我介绍一下。
2: 对，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璐。
4: 啊，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汪雅婷。
4: 你看这俩城市也不一样，姓氏也不一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7: 体育老师。
4: 你看这边呢？
2: 你呢？
6: 我还是学生。啊？
4: 那你是学体育的吗？
6: 对。我是学护理的。
4: 你看，城市不一样
2: 啊。虽然我们是学生，但是你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也不一定会输嘛。
4: 不是，他青出于蓝胜于蓝，最多以后是比钱学森厉害嘛。他学物理的，他也不可能跟搞体育的比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姓汪的同学赢定了啊。姓王的同学你服不服？
6: 不服。
2: 我们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哎
2: 呀，必须的。
4: 那好，那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哪位先来呢？你们在后台有做准备吗？姓汪的先来，姓王的先来，现场 PK。
6: 我先吧。啊，
2: 汪老师都没有说话。
4: 汪老师，你愿意让旁边这位小同学先来吗？
7: 可以。
6: 你看，
4: 愿意。好，那就王同学先来。
2: 来，加油，汪同学。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落入水中，
1: 这就迈出了第一步，这就第一步，真是我心里有点哎呀。
0: 你过第一关可以吗，小王？
1: 可以。
0: 啊，虽然你的名字多了三点水，但咱今天不跟水发生关系，好吗？
1: 好的，
0: 加油，
1: 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随着王同学的落水，汪同学马上就来了哦，汪老师，
1: 汪老师。
0: 好的，汪老师啊，第一步就迈出了惊人的气势，
1: 加油，汪老师。
0: 汪老师，体育老师，嗯，这几步路能难得住他吗？哎，我们是必须登上高台才能拿分吗？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比刚才那位小王同学赢了？导演急死了，导演说必须登高台，必须。
1: 也就是说，他如果不能登顶，咱俩比分是一样的。
0: 咱俩一个姓陈的，一个姓李的，在那得意什么呀？
1: 王老师要加油喽！
0: 今天我就姓汪了。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文学大师就姓汪，叫汪曾祺先生，是不是？我特别爱看他的散文。嗯，姓王姓名人就更多了啊，就更多了。
1: 实话说，我看汪老师闯关哈，我这会儿心里毫无压力，抱着一种吃瓜的状态，
0: 是吧？
1: 我就

0: 想看看他能闯到第几关吧，老师。
1: 主持人之间呢，斗斗嘴呀、比比赛呀，都只是为了节目的氛围。为了让节目更好看。其实你说今天到底是姓王的姑娘们更厉害，还是姓汪的姑娘们更厉害呢？我觉得没有关系，不重要。但是小王老师确实实力不俗啊。
0: 是啊，他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关了。汪老师心里想说，输赢不重要，关键是一定要赢。
1: 好，来到第五关。

0: 师啊，来到了第五关。汪老师是一位体育老师，而且呢，他之前哦是一名运动员，所以说体能方面还是相当厉害的，在赛道上还是非常的勇猛。而且我要提醒前台的两位主持人哦，其实无论是姓汪拿分还是姓王拿分，都是女生队拿分啊，对不对？
1: 放心放心，我们不会内讧的。
0: 对，我们不能内讧哦。
1: 我跟李怡属于比较成熟的，不是幼稚鬼，放心啊，
0: 不是那种一生要强的中国女性。
1: 可不是嘛，这种行为都出现在王乐乐跟余生的身上，我们其他人都很成熟的，
2: 很理智的。
0: 好，汪老师好好加油啊，我们都看好你哦。哇，我才发现汪老师一头乌黑的秀发在赛道上飘逸起来也非常的美丽。这一关对于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啊，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选手可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找到他的节奏就能够轻松过关，如鱼得水。

0: 年的比赛中间，冲关王都容易在这关失误啊。
1: 汪老师说：“谢谢你啊，把我和冲关王在一起。
0: 我觉得这个汪老师今年要是有什么新人比赛呀、竞速赛呀，他真的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新人王啊。
1: 对，他等于说先是来熟悉一下我们的赛道，因为现在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是第一次嘛，不是很熟悉。
0: 第一开场就帮咱们姓汪的姑娘们拿了一分，这个气势啊，很关键。”
1: 我觉得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女生队啊，可以获得一分了。
0: 好，马上就要登顶啦！女生队今天的第一分，也是我们汪姓今天的第一分，就要来了。

0: 来感觉怎么样？
1: 好累，
0: 好累啊！但是其实你之前是一名运动员，然后也是体育老师，所以说你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棒的，对不对？
1: 对，还可以，
0: 还可以。你现在教的体育，你是教什么学生呢？
1: 就是小学生。
0: 小学生啊，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学生们说的呢？
1: 加油，好好训练，
0: 要像老师一样，对不对？好，老师给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恭喜你。

0: 庆代表队已经拿到了光荣的一分。
1: 我也想翻分，但目前实力还没允许，
0: 一会儿就有机会了，
1: 马上就有了。
0: 让我们把下一组挑战的对象请出来，有请。
1: 欢迎两位。
0: 现在我分得清楚谁姓王谁姓汪了，往我这边站的一定姓王，往你那边站的一定姓王，两个人不用隔这么远啊，大家也是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从您开始啊。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王丽丽啊，
0: 王女士啊。你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汪芊芊啊。
0: 汪小姐啊，王女士跟汪小姐，一位叫丽丽，一位叫芊芊，感觉天生就是要对抗一下，比赛的啊。
1: 对，
0: 两位各自阐述一下你们在这条赛道上的优

0: 优势是什么呀？王女士先来。
1: 我感觉我比较有力量，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2: 她说话这么软，
1: 我感觉我比较有力量。
0: 请问李女士，你觉得她的力量在哪里？
3: 我对她很有信心。哦，那我非常有信心。
0: 力量在心中，
3: 一往无前。
0: 好好，来，我问问汪小姐，请问你的优势在哪里呀？
4: 我比较的年轻，然后胆子大。
0: 人家也年轻得很啊，胆子大，
3: 胆子大，
0: 胆子大。平时是怎么体现出来呢？爱看恐怖片儿。
4: 对，然后去游乐园喜欢玩过山车。哦，
0: 这是肯定，你既不恐高也不恐水。嗯，
4: 有一点恐高，但是喜欢玩。
0: 哦，恐高也要玩，那胆子是真大啊！所以二位谁先来呢？我看这样吧，上一轮呢是王姓先来的，
3: 我们队先来的。
0: 这一轮咱们汪女士先来，好吗？
4: 好，
3: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0: 我一叫汪小姐呢，我就想起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热门的电视剧《繁花》。
3: 是的，
0: 里面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啊，就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勇敢的女性形象。上海话，汪小姐。
3: 对，我来。
0: 好可爱的啊！
3: 我来看这位汪小姐在这个赛道上的表现怎么样？
0: 汪小姐果然胆子很大啊，胆子很大。
3: 她说她有一点点恐高，但是闯起关来的样子看不出来。
0: 没事，高的地方没来。哎，汪小姐，这么可以吗？哎，是不是谁先来谁比较容易落水啊？是闯关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0: 王女士非常的温柔可爱，但是她说她有力气，是吧？
1: 我觉得我有力气。
0: 好，
3: 你觉得多有力气？
0: 你说了算，你说了也不算。她好好，她也太可爱了。我离他离得比较近，他落水的时候喊了一句救命啊。你觉得他有力气吗？
1: 他就声音没有力气呢。
0: 我觉得手也没什么力气，回去再练练力气啊。嗯，有请下一组。
3: 有请。
0: 真的真的真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这个方向感都一样一样的啊。
3: 没找着队长在哪儿。
0: 哎呀，真是！
6: 大家好，我叫王雪，来自辽宁葫芦岛。
0: 哟，东北的朋友啊，
3: 东北女孩。
0: 您呢？
7: 大家好，我叫汪娇婷，来自安徽合肥。
0: 可以，这俩声音都大，
3: 你个底气足啊！我感觉我顿时就又有信心了。
0: 来，我问问你们对自己的家族了不了解？请问姓王的女士，你觉得你们姓王的名人或者历史人物有哪些？能想起来哪些？
6: 哎，突然间想起来姓汪的了
0: 啊！突然间，哎，你说说姓汪的也行，
6: 也可以。
0: 你们俩倒过来说，姓汪的。
6: 想起来歌手汪峰。哎，
0: 是啊，想起来热门的歌手。你说一个，他们姓王的，老王家厉害的，
6: 王羲之。
0: 是不是？而且我们开场的时候也说了，有一个乒乓球男运动员啊，人家叫大头的，这拿了奥运会上的金牌，叫什么？
6: 张楚钦。
0: 哎，你看看啊，看来二位对彼此的家族都比较喜爱。那么今天有一为主，哪位先来呀？
3: 谁先来？
0: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0: 王雪啊，来自辽宁葫芦岛，是我们东北女孩，身上果然有着特别鲜明的地域特色，豪爽大气，大气，大气，连落水都是这么的迅猛，豪爽大气又迅猛啊。王小姐落水了，接下来我们看姓汪的姑娘会有怎么样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0: 汪娇婷，这是我们本土作战，本土作战，本土作战，异父异母的亲姐妹，
3: 这么快就落水了？
0: 她俩一模一样的，第一关的第二步啊，落水的。

0: 还是姓王，这一组呢，他们感情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落水都要找同一个地方，
1: 同频共振。哎呀，
0: 哎，我在想，姓汪的跟姓王的会不会五万年前也是一家？咱们都是在那个洞口啊，包括我们姓陈的、姓李的，在那敲石头的原始，别分那么清楚了啊！今天我们火药味淡一点，欢乐的氛围多一点，有请下一组。
1: 下一组。
0: 你们好，
2: 你们好啊！
0: 有请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王宇，来自安徽亳州。
0: 啊，这边呢？
4: 大家好，我叫汪丹妮，来自安徽合肥。啊，
0: 你俩之前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以后就是好朋友了。
1: 咱这位是北方姑娘，更豪爽一些。哎，
0: 你这话说的，有些观众就不明白了，都是你们安徽人，怎么还南方姑娘、北方姑娘？
1: 皖南和皖北嘛，咱们偏北方嘛，对不对？
0: 那我们
1: 豪爽一点。
0: 从地理上说，我们安徽啊，中国南北分界线就从安徽中间过，所以我们安徽分成了南北啊，
1: 对的，
0: 而且是正宗的北方人和正宗的南方人。你说南方人厉害，北方人厉害？
4: 南方。
0: 时刻记得我是南方人，我姓汪。好，那是小王先来还是小汪先来？你愿意吗？
1: 你愿意
0: 不愿意可以拒绝他，我就想看你们俩。
1: 来，你先。
0: 谁先来？
1: 你说凭什么我先？凭什么你说我先我就先？
0: 啊，你说什么？
1: 他先。
0: 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吧。
1: 石头剪刀布啊！
0: 来，石头剪刀布。哎呀，好吧，小王同学手气差一点，你先来吧。
1: 我们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王宇是一名大学生啊，学的是药剂学专业。未来有很多的职业方向，可能成为药学家，可能成为药师。

0: 哎，王宇闯关有优势的，这大长腿一迈，
1: 王宇自己知道，王宇给导演的资料里面就写着，闯关优势腿长，
0: 对，
1: 哎，对自己的优势有很清晰的认知，而且是北方姑娘啊，要按照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来说的话呢，我们安徽真是得天独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王药师喝水啦！
0: 哎呦，劲使得有点大呀。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10: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5: 横的太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王宇是一名大学生啊，学的是药剂学专业，未来有很多的职业方向，

0: 哎，王宇闯关有优势的，这大长腿一迈，
1: 王宇自己知道，王宇给导演的资料里面就写着，闯关优势腿长，
0: 对，
1: 哎，对自己的优势有很清晰的认知，而且是北方姑娘啊，要按照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来说的话呢，我们安徽真是得天独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王药师落水啦！
0: 哎呦，劲使得有点大呀。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汪丹妮同学，研究生三年级，所学专业是中国哲学。哎，你看他们两个真的挺有意思的，一个学理工科的，一个学文史类的，这完全不一样啊！一个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姓王，一个姓汪，
0: 性格上可能也有些差异。哎，你别说哈，这个汪同学啊。同学，这个虽然穿的长裤，我本来还想说不是很方便，他这个长裤啊，刚才真是帮了他一下。就想说，
1: 人生何处不艰难呢？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们的计分表。哎呀，现在汪队的那一分就摇曳多姿在风中。
0: 你别着急啊，我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1: 是的，
0: 着急。
1: 而且不要忘了，这是男生女生向前冲。除了我们女生队的表现，当然
0: 还有男生啊。哎，
1: 看看男生队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呢是姓王和姓汪的一个两两的冲关对抗。
0: 是的啊，我们两个队长呢今天也是要各选择一方。哎，那我就选择姓汪的吧。
2: 那我就站在王姓的一边。
0: 好的，
2: 看看你们姓汪的厉害还是我们姓王的厉害。
0: 好，
2: 来，有请第一组。
0: 有请。
3: 来，两位，
0: 你们好。
2: 今天呢很特别，我们是两两出场的啊，两个人呢，一位是姓王，一位是姓汪，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小飞，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6。
5: 大家好，我是汪海，今年是安徽合肥，来自合肥。
0: 今年是安徽合肥了，明年就不是了，是吧？
2: 有点紧张是吧？没事，聊着聊着就放松了。首先是这个王姓啊，应该是大姓对吧？生活当中呢，身边的朋友姓王的应该也有很多，
4: 多挺多的，
2: 对吧？快速说出一个跟你同姓氏的姓王的好朋友。
4: 这真没有。哎呀。
2: 哎呦，那证明你平常朋友不多嘛。那姓汪的这位呢？
5: 我姓王的朋友还姓汪的朋友还真没有，只有家里亲戚。
0: 你们两个一起出来就之前认识吗？
5: 对，认识很多年了。
0: 是好朋友，你们互相说

0: 那就互相评价一下吧，认为今天的闯关，以对方平常你对他的运动方面的了解，会过得怎么样？
1: 我朋友他可能对自己信心不大，他比较紧张，可能我预计第六关吧。
0: 预计第六关啊？
2: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对吗？
3: 对，我觉得他说的大概对的。他属于运动健将，我觉得他能登顶。
0: 哎呦，你觉得他这个平常运动方面比你厉害是吧？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对吧？如你们所预料的那样，那今天呢？赛道上是出现了比分板，谁先登顶就代表自己的姓氏会率先得一分，好不好？谁先出战？
1: 我先吧。
0: 你先来，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3, 2, 1。率先出场的是王小飞，王小飞和汪海啊，今天是第一组出场的一对，

0: 看看谁能在自己的姓氏的积分板上率先的拔得一分。
1: 两位也是发小，认识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天一起结伴而来。哎呦，不错啊，第三关过的。
0: 小飞很灵活啊。按照他朋友还没有出发的这个汪海的估计呢，说他能够成功登顶。平常他喜欢什么运动？
2: 他喜欢，从小就喜欢运动，经常参加体育赛。
0: 哦，经常参加体育比赛啊，那是很厉害的了，是吧？他擅长什么方面的运动？哪个项目？
2: 他跑步和各方面，他力量也比较好。
0: 哎呦，就擅长多方面哈。
1: 是，欢迎我们的王小飞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而且核心关卡已经快结束了。说实话，我觉得他的弹跳力很棒哎，他从第一关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气呵成，
0: 而且跑动的速度特别快。
1: 对，他真的是飞起来啊。
0: 难点是第六关，看一看这第六关呢，不光是运动基础，还有技巧，还有这个决断能力。
1: 而且
0: 稍稍挡一下，
1: 你看他闯关的姿势都很标准，他的弹跳力真的好好。哎呦，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我真的觉得，
0: 单人竞速，
1: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0: 哎，你看，那这个就厉害了。
1: 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真的可以参加我们今年后半程的一些竞赛。
0: 就是单人竞速赛制的闯关。
1: 对。
0: 而且之前啊，前面几年他都没来过，今年是第一次来到现实中的赛道上。
1: 是的，小飞很厉害呀。
0: 小飞，小飞啊，在赛道上这个速度啊，马上就要起飞啊。
1: 加油，最后几步。
0: 厉害的小飞，加油。
1: 恭喜登顶成功。恭喜我们的王小飞啊，为这个王姓氏获得了一分。说实话，是不是有高铁要赶啊？怎么跑这么快啊？好好好，我不跟你说话了，真是因为王小飞他现在一直在喘啊。我觉得是因为这是一路走来几乎是用飞的速度，就觉得不能停，对不对？是不是平时各种运动也是这样子的竞技的感觉呢？
3: 平常比较喜欢就是刺激的运动，然后我刚来的时候我就想着我就是飞过来的，
1: 所以就人如其名，小飞，小飞在我们的赛道上要飞起来了。恭喜你今天的速度和表现都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主持人都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参加我们后半段的一些竞赛，好好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恭喜你拿到一分。
0: 随着小飞的顺利登顶呢，那代表王姓的比分牌上就率先的拿到了一分啦。
1: 来，给你加上一分。
0: 恭喜王姓的朋友，也恭喜子涵率先得一分啊。
1: 你是王队的。
0: 啊，我是吗？
1: 对。欢迎欢迎。
0: 啊，哎，那王姓的朋友呢，率先拿到一分，对吧？你看我们队啊，我们姓王的多厉害。哎呀，
1: 轻轻松松，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汪海也即将为汪队拿下一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汪海，这位从事电商行业的朋友啊，现在工作之后呢，他说自己健身少了，之前还是挺喜欢健身的，好像。
1: 第二关不要着急，看好。
0: 不要急啊。哎呦，今天我们男生选手很厉害啊，头两位出场的这个闯关表现就很不错，给点助跑，加速，很好。
1: 欢迎汪海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你不愧和王小飞是好朋友好兄弟啊。
0: 是的，
1: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我感觉好像是没有被我们发掘的星星。哎，
0: 你看来到核心关卡的速度都这么快啊。
1: 对啊，而且都不等的，就是即便是两个平台之间的距离很远，你看他也一步就跨过来了。天哪，二人真的是旗鼓相当啊。刚刚小飞是要飞过来，你不会也要飞过来吧？

0: 第六关是一个考验的。好，来第二组，有请。
1: 你们好，欢迎你们，
0: 欢迎两位。好，两位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我叫王鹏。
3: 大家好，我叫汪涛，来自安徽省安庆市。
0: 站在我身边的王鹏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了，之前好几年都来过，对吧？
3: 每年都来。
0: 来了几年了？算几年？
3: 八年了。
0: 八年了，这个八年的时间啊，每一年都来闯关是吧？你觉得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闯关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3: 认识了好多朋友。
0: 是吧，赛道上的朋友，而且还参加过不一样的，就是不是单人闯关的这种赛制，是吧？
3: 对对对。
0: 嗯，今天给自己做一个预测，你看咱们王姓战队的已经得到一分了，你能是那个第二分的获得者吗？
3: 我希望吧。
0: 也不敢把话说死哈，来跟新王的朋友聊一聊。
1: 对，王鹏是我们赛道老朋友啊，那汪涛是新朋友，第一次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很好。
1: 感觉很好，有没有信心为我们汪队拿下一分？
3: 有的，有的。
1: 好，两位谁先出场？
3: 我。
0: 好嘞，准备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王鹏率先出发。王鹏呢，2015年的时候是第一次来到亚洲腰赛道，2016年冰雪穿越季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很有实力的一位冲冠王。2024年对战接力半决赛，当时取得了第四名，也算是很好的成绩了。
1: 是的，王鹏，我对他印象也比较深刻啊，这些年的成绩也不错。看一下。
0: 好，给个助跑。但是今年的全新赛道呢，王鹏是第一次来。
1: 是的，欢迎我们的王鹏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我发现了，今天二位队长啊带的这些选手啊，那真的都是专业级别的。这是不是姓汪的和姓王的在我们的赛道上都这么厉害呢？啊，
0: 这个本身呢，这个王姓呢，汪姓呢，就是比较大的姓氏。然后在我们赛道的冲冠王当中呢，一开始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有很多的姓王的冲冠王啊，对吧？速度都是非常之快啊，每一年都能夺得很好的名次。
1: 他们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真的是上演着速度与激情啊，跑得也非常的快。
0: 第六关，王鹏要小心一点。上去之后别着急，
1: 就怕有很多对这个没有经验的选手在这一关落水。

0: 哎呦，这艺高人胆大呀，很好。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
0: 很好啊，小碎步。哎呦，蓄势待发啊，场得很猛。

0: 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
1: 恭喜王鹏。恭喜啊，今天我们高台上可真热闹，已经迎来了第二位王姓的选手了哈。哎，而且感觉你是不带气喘的，非常的轻松，感觉怎么样？
2: 还好，今年赛道还好。
1: 今年的赛道还好，因为之前已经来过很多回了。你知道在你之前有一位王小飞，他是今年第一次来，但是他呢是追求了一个速度，所以上来之后呢气喘吁吁的。你算是资深，因为我不想说那个老字，你知道吗？你是资深。

0: 选手了，有没有什么经验想分享给其他的选手呢？
1: 后面的兄弟加油，只要慢点就行。
0: 好，慢一点，意思就是说不要那么快啊，咱们稳中求胜。恭喜我们的王信再过一分。
2: 王信战队又拿一分，
3: 这感觉特别不好。
2: 怎么了？
3: 你的战队得分了，我给你翻分数牌啊，
2: 这挺好的呀。
3: 没关系，
2: 刺激一下啊。
3: 我们汪信战队啊，等一下会有一位得力干将出马。哎呦，就是这位小朋友，
2: 他说的，你信吗？
4: 信，当然信。
2: 好嘞，好嘞，期待你的好成绩啊！
3: 加油啊！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2, 1。哎呀，也可以啊！今天率先出场这几位啊，运动表现都很不错。
3: 是的，汪涛今年刚刚二十

0: 第三关速度也很快，非常的果断。第四关也
1: 打滑了一下，这个起步的时候啊太猛，轮胎往往会打滑。
0: 对，好，还不错，
1: 但是也证明我们有这个储备的动能和动力。
0: 好的，欢迎我们的汪涛来到了核心关卡。我真的有点恍，我觉得今天有点在像看后面的竞速赛了，你知道吗？就你们这姓汪的也这么厉害。当然了，我们喜汪氏战队啊，非常强的。对，你们今天闯得太吓人了，知道吗？这个汪涛也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他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对，这根本不像是第一次来的。今天的这几位选手，至少前四位选手，我都觉得表现非常棒。
1: 这个汪涛也看得出来啊，是为了这个汪姓的成员憋足了劲儿，

0: 第六关没问题了。
1: 注意速度啊，跟上。
0: 好，出关。
2: 你真不错，
1: 我的天哪！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
0: 速度也是真的很快啊，今天。对，你前面有一个提前量，后面会方便很多。看一看，属于那种会闯的啊。很好，
1: 是会闯
0: 来了，
1: 会跑会跳。

0: 今天我们高台上真的是迎来送往，我就觉得非常的厉害，每个选手怎么都能登上高台啊。这个恭喜你为我们汪姓战队获得了第一分，现在感觉怎么样？
1: 非常良好，
0: 感觉都不太喘气的哈。一路过来有什么经验要分享给后面的选手吗？
1: 就是慢一点就行了，慢一点。
0: 他们每个人说的都是慢一点，但是你们上来的速度并不慢呢，说明你们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恭喜我们汪姓战队获得一分。

0: 你看你们汪姓战队登上高台获得一分，我也来给你们翻啊，哎，对吧？
1: 谢谢吴队长。
0: 首先咱们俩的自己的这个男生战队不能乱，
1: 是，
0: 对吧？我们纵向比拼的是横向比拼的是女生战队，
1: 有道理。哎，就得分了，我们都是男生得的分。
0: 哎，对对对，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组。欢迎两位，
1: 你们好。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成奇，来自安徽芜湖。
3: 大家好，我叫汪成四，来自安徽安庆。
0: 王成奇，你这个个人资料显示是之前来过一次，但很多年前，对吧？
2: 是的。
0: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第10季，2016年。
0: 哎呦，那距今已经有8个年头了。

0: 一直惦记高台。
1: 惦记高台是吧？生活当中说实在的，有没有发生哪些具体的变化？
0: 长肉了。
2: 长肉了，所以这八年都没敢再来了，是吧？
1: 哎，也许这个长肉了之后啊，反而这个更稳重，没有那么急躁了，对吧？八年后的自己闯关更知道，哎，这个稳重了，

0: 生的得分，但是两个战队之间还是有个小比拼的，加把劲儿好不好？
1: 好的、啊、好嘞，我们王姓战队就不着急了，我们旁边有那个两分垫底、嗯、所以说你就平常心对吧，尽量的完成八年前的夙愿，登顶高台好不好？
2: 好，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王成奇先来。2016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来到赛道，当时是第七关的时候落水了，
0: 很可惜啊，当时差一点就登顶了。
1: 时隔八年啊，他说自己长肉了，长点应该的，要不然八年的对吧，好吃的不都白吃了吗？啊，吃了吗？啊，吃了吗？啊，看他在第几关第二关落水了对吧，现在是不是心里有点忐忑呀？
2: 对的对的，
0: 笑，用笑容来掩饰自己的紧张。
1: 不尴尬不尴尬，
2: 超过第二关。
1: 好嘞好嘞，期待你的好成绩，
0: 加油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汪成志，
1: 哎呦很灵活啊，他几乎是从那个鼓面上飞过去的。
0: 看一下第二关的表现，

0: 哎呀，看来这种这个队内的比拼啊，要经常搞这样的专场。
1: 为什么呢？
0: 你看今天咱们男生队的队内汪姓王姓战队、有这样的对标之后，大家你追我赶，多好的成绩，
1: 动力十足。
0: 我们男生队现在的总成绩是3分，王姓队占2分，汪姓队占1分。来看一看女生赛道那边他们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哎，
3: 不要老是看这个牌牌嘛。前面赢都不叫赢，后来居上。
2: 对，就像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先胖不算胖，
3: 可胖
2: 后胖他压倒了炕。来来来，今天我们再请出接下来的一组汪姓和王姓小姐妹，有请。
3: 欢迎两位。哎
2: 呀，这又好年轻啊，今天来的怎么都是小妹妹。来，哦，你姓王，她姓王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王连红。
2: 啊，安徽阜阳的姑娘，
3: 你呢？甜。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的，我叫汪本书。啊，
2: 你就听起名字来就很淑女，你平时是个很淑女的人吗？
5: 不是。
2: 不是，那是个什么个性吗？
5: 大大咧咧。
2: 比较泼辣。
3: 那我们这边王小姐说话声音非常甜美，平时一定是一个非常甜甜的女孩子，对不对呢？
5: 装的。
2: 很好，两位既然都自认呢是那种比较大大咧咧、比较放得开的姑娘，那今天的闯关应该都有自己的预期吧？小王同学的预期是什么？
3: 登顶。你看，
2: 小王的预期呢？
3: 明了。
5: 我也是登顶。
2: 这样，不管你们谁先跑，后面上去登顶的那个人把前面那个人拽下来，好吧？
3: 好吧。
2: 这样才有点追逐感，有点刺激了。哪位先来呀？
3: 啊，你先来。哎呦，好嘞，你先来。
2: 好，很
3: 加油啊！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小王啊，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来我们的节目是刷短视频刷到的，是频刷到的。哎呀，所以闯关的过程也相对短了一点。他不像其他的安徽小朋友是看电视长大的啊，他是刷短视频的。水里害羞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3: 因为闯关的过程太短了。
2: 闯关的过程实在太短了啊！我问问小汪，你是看这个节目长大的吗？
5: 是的，
2: 就一直看着我们节目。家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喜欢看这个节目吗？
5: 都喜欢，
2: 都喜欢。你看这嘴甜。
3: 你看完他落水之后，你有压力吗？
5: 没压力，
3: 好淡定哦。
2: 为什么没压力呢？你不会觉得这关卡这么难？
5: 我有信心。哎
3: 呦，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
2: 很好啊，我也觉得你有信心，你的大话都说出去了，你好歹给我闯到。

0: 关去，好吧？
1: 好，
0: 后半程嘛啊，
1: 好，加油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叫汪本书啊，好斯文秀气的一个名字，我以为你也要在这儿落水呢，吓死我了。哎爹，哎爹，哎爹，好不到哪去，哎呦，
1: 被你一语说中了。
0: 来，有请最后一组，
1: 有请。
0: 啊，很好很好，好，两位站反了啊，这两位看起来势均力敌的样子啊，我看好姓汪的这位同学，
1: 那我肯定是要看好姓王的。

0: 你呢？
1: 大家好，我叫汪晨曦，来自安徽蚌埠。
0: 晨曦，你觉得今天你赢还是彤彤赢？
1: 我赢。
0: 彤彤，原因是什么？
1: 我强。
2: 彤彤，反击。
1: 我觉得你不行。哦
0: 呀，这个喊话喊的好温柔啊。
1: 是啊。
0: 平时有些什么业余爱好？两位彤彤。
1: 我平常喜欢打篮球、羽毛球，然后长跑。哎，
2: 不得了，这个爱好不得了，篮球、羽毛球还能长跑，
0: 听起来赢了啊。汪同学呢？
3: 跑步
0: 也可以啊。就是光跑不跳。
2: 对，我们还跳。
0: 这个不好说，
2: 我们了不得呀。
0: 觉得都还可以。那哪位先来呢？
1: 我先。
0: 好，来。
2: 好嘞，加油啊，
0: 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记得已经连续好几轮都是咱们姓王的同学自告奋勇说，我先来了。今天不管别的啊，就冲你们这份勇气，我觉得姓王的同学就相当的不错。哎
2: 呀，而且我们有优势啊，我们个子又高，我们心态还好，我们弹跳力还好，
0: 我们还打篮球，
2: 我们还打羽毛球，我们跑步，我们有耐力。
0: 看小王这认真的表情，你就知道他来闯关不是闹着玩的，
2: 可不吗？现在看他认真的样子，我都感觉彤彤是闪着光的。
0: 好，彤彤加油啊！比拼只是我们今天主题的外壳，我们的内核是快乐。
2: 加油！
0: 所以只要大家来玩得开心，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对，不管你是登顶的快乐还是落水的快乐，我们主打一个开心。
0: 登顶你有个人的快乐，家人的快乐，落水你将收获到无数观众的快乐。
2: 所以啊，众乐乐和独乐乐孰乐？
0: 都乐都乐啊。我就想起了好多人一见到我就说，你们那个节目啊，我最爱看人落水。哎呀，
2: 就感觉
0: 你是爱看热闹的中国人呢，
2: 感觉看他们落水好下饭，对吧？饭能多吃两碗，
0: 反正就开心就完了啊。这个能给大家送去夏日里的一抹清凉，一些高兴，哎，那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事情啊。王同学可以，马上就要来到第五关了。
2: 彤彤好棒，
0: 彤彤加油。好
4: 好的，欢迎彤彤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彤彤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哈，主要是我们两位队长在前面。

我还是建议我们女生队的这些队员们呢，既然都已经闯到了第五关了，这后面的速度咱们可以放慢一些，稳扎稳打，

准时机，好，等最近的时候。

0: 整个人是跨越着过去的啊。对，
1: 很灵活。
2: 好，到第七关啦。
0: 第七关纸上飞花，
1: 哎呀童儿，在这关当中你要注意啊，尤其到中间那个板的时候千万不要跳太过啊，
0: 飞起来吧，
1: 抱住了，找个棍子抱住，找个柱子抱住，
0: 到底找个什么抱住，我们的队长已经激动的分不清是柱子还是棍子了。
2: 王队的李队长今天非常的激动啊。
0: 对，
1: 来
0: 李队长，哎
1: 呀哎呀哎呀，
0: 这个太惊险了，差一点点就冲出去了。
1: 哎，来了，哎，感觉这份要有了，
0: 我们的王队终于可以拿到一分了。哎呀，
1: 我说陈队长，我也想一比零落后，但是实力不允许啊。
0: 没事，都是你们的。哎呀，
1: 我彤彤可真给力，争气呀、啊。

0: 台刚刚上来的女生的队员不多，所以呢你作为这个登上高台的一员非常的棒，给你点赞哦。啊，那刚刚一路闯过来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跟我的奶奶说我做到了。
0: 哦，是不是平时经常和奶奶一起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看，然后慢慢自己长大了可以来参加了，对不对？嗯，奶奶，我们的彤彤做到了，彤彤是最棒的，加油，恭喜彤彤。

0: 得了，哎，不得了！
1: 来，摄影老师，麻烦给我切个特写啊！
0: 恭喜我们王队的李队长终于可以翻他的分数牌了。
1: 来喽！哎，
0: 1-1，
1: 1-1了，
0: 好样的啊！这个成绩我们喜闻乐见。但是，请问李队长啊，王队还有人吗？
1: 你这个问题问的。
0: 李队长，睁开你的大眼睛看一看，我们汪队还有人吗？
1: 哎呀，
0: 还有一位、
1: 啊。表现啊！
0: 最后一位了，加油啊！交给你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
0: 小汪啊，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王姓啊，作为号称中国第一大姓，为什么不在百家姓的第一位啊？百家姓的第一位竟然是姓赵的啊。哎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王排在了第八位。加油加油小汪啊，小汪啊，小汪，
1: 感觉小汪你要坚持住啊。
0: 我的语

0: 觉他每一步走的都颤颤巍巍的，但是他每一步都过来了，也挺不错啊，王同学。
1: 这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
0: 对，
1: 没有什么成功是一。

0: 是开头难，第一关已经通过了。
1: 他给赛道深深的行了一个礼。好，来到第二关，
0: 压力好大。
1: 放松一点啊，你现在感觉身上的肌肉都有点紧绷，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0: 那这个姿势该怎么办？哎呀，
1: 这一步，小汪同学输给了自己的胆怯呀。我最喜欢这样大团圆的结局了啊！
0: 刚刚都说了嘛，先赢倒不叫赢。嗯，
1: 后胖的也没有压倒炕啊。
0: 也是啊，
1: 说明不管姓王还是姓汪都是好样的。
0: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男生队有什么样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汪姓的一个大比拼，我们看看下半场啊，男生战队究竟谁会领先？
0: 是的，
2: 来有请第一组，
0: 有请。你们好，
2: 你们好。来，王姓站在我这边，哎，来离近一点，离近一点，哎，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世宏。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汪稼胜。
2: 哦，王世宏你好。王世宏好像不是第一次来了哈，这个资料显示呢来过好几回，自己介绍一下吧。
3: 嗯，前年的时候来过一回，第二关落水了，然后2021年是闯到了第六关。
2: 那今天呢完成你这个第一次落水的那个遗憾，希望你能登顶再拿一分，好不好？
3: 好。
2: 那个这两年当中有没有加强什么体育方面的训练呢，锻炼呢？
3: 平常现在热爱打羽毛球。
2: 哎呦，你看打羽毛球这项运动就是一眼能看得出来，这个身材特别好啊，特别轻薄。哎，
0: 他们两个身形啊其实都挺适合闯关的，嗯，对吧，这个比较的这个轻盈。
2: 对，轻盈。嗯嗯。
0: 所以你是第一次来是不？啊，
4: 是的是的，第一次。
0: 有没有做一些闯关前的准备？
4: 之前看过几期节目，然后想来自己来试一试吧。
0: 好的啊，今天也正好是赶上我们姓氏对抗。嗯，我除了自己登顶成功之后呢，还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姓氏战队加上一分。
2: 是的，
0: 来，两位谁先来？哎，
2: 汪姓谁先来？
3: 我先来吧。
2: 好嘞，还犹豫半天哈，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前半程的难点主要是看第二关啊，后半程的难点主要是看第六关。王嘉胜，怎么样？觉得自己看了他落水以后能突破第二关吗？
1: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0: 加油。
1: 好的好的。
0: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像一开始说的，两个人的身形啊都很适合闯关。
2: 是的，
0: 你要单从这个身形来看，刚刚落水的王世宏的瞬间出场，他是打羽毛球的。这位上赛道的汪赛道的汪赛道的汪嘉胜的，看身价，哎呦，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地点，
2: 不用看了，两位都是在一个地方落水了。好好研究一下赛道，下次再来。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组。
2: 你们好。
0: 两位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王悦，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汪航，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0: 王悦是我们这条赛道的老朋友了哈，之前来过几次，数过没有？
3: 加上今天这一次，一共是3次了。
0: 第一次是在哪一年？
3: 第一次是在前年。
0: 当时是登顶了吗？
3: 在第一关第一个桶掉下去了。
0: 当时有什么原因没有导致你落水？
3: 可能是鞋比较滑吧。哦，
0: 第一年没什么经验，鞋子选的不对，比较滑。第二年呢？
3: 到第三关了。
0: 哦，第三关落水了。这年鞋应该没问题了吧？这个落水是什么原因？
3: 那天太阳比较大，比较晒。哦，
0: 太阳的方位不对，正晒在眼睛上，晃眼睛。
2: 就是我听明白了，你的闯关失败和你

0: 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要不然是鞋子滑，要不然是太阳大。
1: 第三年呢？
2: 今年的话争取闯过第三关嘛。
3: 你看今天鞋选的合适吧？
2: 比较合适。
0: 太阳呢？
3: 现在云彩也把太阳遮住了、
0: 这会儿正好是
2: 天气也比较好。
0: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你想一想。
2: 暂时没有。
3: 好嘞好嘞。
0: 您呢？您好啊。
4: 大家好。
0: 你是第一次来不？
4: 对，第一次来。
0: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4: 我是游泳教练。
0: 游泳教练哦，这个跟我想象当中的游泳教练好像不太一样啊。
3: 没有，就是游完泳之后呢，可能更爱美食一些，对吧？游泳后我们也游。来来，两位看看谁先来，是王姓朋友先来，还是汪姓冲哥先来？
2: 我先来吧。
3: 好，准备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2、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14: 这些窖泥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13: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15: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13: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组。
0: 你们好，
3: 两位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王月，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汪航，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3: 王玉是我们这条赛道的老朋友了哈，之前来过几次，数过没有？
2: 加上今天这一次，一共是3次了。
3: 第一次是在哪一年？
2: 第一次是在前年。
3: 当时是登顶了吗？
2: 在第一关第一个桶掉下去了。
3: 当时有什么原因没有导致你落水？
2: 可能是鞋比较滑吧。
3: 第一年没什么经验，鞋子选的不对，比较滑。第二年呢？
2: 到第三关了。
3: 第三关落水了。这年鞋应该没问题了吧？这个落水是什么原因？
2: 那天太阳比较大，比较晒。
3: 太阳的方位不对，正晒的眼睛上晃眼睛。
0: 就是我听明白了，你的闯关失败和你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要不然是鞋子滑，要不然是太阳大。
3: 第三年呢？
2: 今年的话争取闯过第三关嘛。
3: 你看今天鞋选的合适吧？
2: 比较合适。
0: 太阳呢？
3: 现在云彩也把太阳遮住了。
0: 这会儿正好是
2: 天气也比较好。
0: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你想一想。
2: 暂时没有。
3: 好嘞好嘞。
0: 您呢？您好啊。
4: 大家好。
0: 你是第一次来不？
4: 对，第一次来。
0: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4: 我是游泳教练。
0: 游泳教练哦，这个跟我想象当中的游泳教练好像不太一样啊。
3: 没有，就是游完泳之后呢，可能更爱美食一些，对吧？游泳后我们也游。来来，两位看看谁先来，是王姓朋友先来，还是汪姓冲哥先来？
2: 我先来吧。
3: 好，准备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5: 3、2、1，Go！
3: 马上赛道了啊！万事齐备，这来的是第三趟，算是这回。对，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去找客观原因的存在。
0: 反正就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3: 对， 也很好的避免，
0: 也挺好，他的心态也挺好。
3: 是的。

0: 我们其实也是的，不光是闯关。你看我跟子涵前两天去打羽毛球，对吧？子涵接不着球呢，就是说那个羽毛球馆的灯不太好，是吧？
1: 对对，我说我眼睛这个散光看不清楚，
0: 灯太亮晃眼睛，我接不着球呢，就是该换球了。
1: 对，
0: 是吧？一样的，我们都是要找多找客观原因。
1: 绝口不提是自己技术不行。
0: 哎，我们技术没问题，技术没问题。
1: 哎呀哎呀呦呦！
0: 哎呀哎呀呦呦！
1: 哎呀哎呀呦呦！
0: 哎呦，这回选的衣服不对。
1: 我知道了，
0: 不是运动装。那你知道了今天是什么原因？
1: 这是我们第二关那个关卡距离太远了。
0: 哦，也是一个原因，
1: 对吧？
0: 来吧，教练，游泳教练是吧？
2: 对对。
0: 啊，你觉得刚才他的泳姿怎么样？
2: 到我还差一点。
0: 你如果落水的话，你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在水中呈现呢？
2: 我到时候游个蛙泳游的岸边，
0: 转体抱膝三周半，然后压水花落水蛙泳游。
1: 那是跳水
0: 啊，是吧？好，希望你不落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哎，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这位教练叫汪航啊，生活当中是一位游泳教练。
1: 哎，你看他的名字，汪航，啊，全都和水有关。哦，他的工作也和水有关，
0: 是吧？哎呦。
1: 真的是啊，今天来闯关，希望你不要入水呀，小心啊！第二关，好，不错，
0: 哎，很不错。王航教练，
1: 第三关注意一下速度。好的，顺利躲避，来到第四关，
0: 非常灵活啊。第四关这个助跑。漂亮，没有丝毫的犹豫啊！
1: 好，欢迎我们的汪航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汪航的个子比较高，我觉得他过第五关啊，应该问题不大。
0: 第五关没问题，我现在担心第六关他是不是掌握这个今年赛道的过关技巧。
1: 是的，哇，哎，来。
0: 这一下能调整上来吗？
1: 我觉得是不是刚刚自己太……哎，对对对，脚蹬上去，
0: 对，往上蹦一下。哎呦，哎呦，哎呦，遗憾吧。
1: 快让我看看他的泳姿。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组。
1: 你们好，
0: 欢迎两位啊。哎呦。来，欢迎两位，自我介绍。
3: 我叫王波，来自江西吉安。
4: 我叫汪学习，来自安徽阜阳。
0: 今天呢，我们来了很多老朋友，王波也是老朋友了。今年是第几年来了？
3: 第三年。
0: 把前面两次的成绩跟大家说一下。
3: 第一年是第六关落水的。
0: 那是哪一年？
3: 22年。
0: 22年第六关落水，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3: 体力不支。
0: 体力不支，鞋没问题是吧？
3: 没有。
0: 好，第二年呢？
3: 第二年登顶了。
0: 哦，登顶了，这是有过登顶经验的王姓选手。今天希望你再创2022年还是23年登顶？
3: 登顶。
0: 不是，我问你是哪一年登的顶，还记得吗？上一次。
3: 23年。
0: 23年。今年希望你再创2023年的登顶荣光，好不好？再来一次。
3: 好。
1: 你看你们那边在回忆啊当年的辉煌，我们这边的汪学习已经摩拳擦掌啊，迫不及待的想要上赛道了。
0: 准备先创辉煌啊，
1: 第一次来对吧？啊，
4: 是第一次。啊，
1: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22周。
1: 正是闯关的年纪啊，对吧？
0: 是吧？那前面好几次了，好像都是我们王姓战队先出发的。嗯。所以说，看一看汪姓战队先出发，同意吗？
4: 我同意。
0: 好嘞，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有过登顶经验的王姓选手，今天希望你再创2022年还是23年登顶？
3: 登顶。
0: 不是，我问你是哪一年登的顶，还记得吗？上一次。
3: 23年。
0: 23年。今年希望你再创2023年的登顶荣光，好不好？再来一次。
3: 好。
1: 你看你们那边在回忆啊当年的辉煌，我们这边的汪学习已经摩拳擦掌啊，迫不及待的想要上赛道了。
0: 准备先创辉煌啊，
1: 第一次来对吧？
4: 是第一次。
1: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22周。
1: 正是闯关的年纪。对吧？

0: 是吧？那咱前面好几次了，好像都是我们王姓战队先出发的。嗯，所以说看一看王姓战队先出发，同意吗？
1: 我同意。
0: 好嘞，好、等你的好消息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他叫汪学奇，想来体验一下啊。平常呢不太运动，他跟我说，看看今天状态怎么样。
2: 哎呦，踩住踩住啊！
0: 刚才这一下啊，一个龙腾虎跃的架势很标准。
2: 第三关，看好中间的毛笔，注意躲避。
0: 好，是个触角的机会。
2: 快速通过，没问题。
0: 这几步很轻盈啊。
2: 第四关千万别犹豫。
0: 好啊，贴地飞行的状态啊。
3: 好，欢迎我们的汪学习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总体来说，今天我们男生队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时间了。
1: 好，注意啊！啊，下赛道的动作很标准。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累了的时候，在这儿歇歇脚。嗯，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手在过关卡的时候，太惊心动魄了。
1: 拿

0: 加油。
1: 汪学习果然很爱学习。来，最后几步，加油
0: 加油，成功了，
1: 恭喜打平了2-2。恭喜我们的汪学习啊，为我们的汪的姓氏呢又拿到了一分啊。其实无论是姓汪还是姓王来到了我们的高台上，今天都是为男生队得分啊，成绩相当不错啊。怎么样，我刚刚故意说了很多让你平缓一下。
2: 还是没平缓下来，
1: 还是没平缓下来，就一路闯过来很累，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的名字取得好，学习学习，是不是？刚刚之前有队友去分享了，比如说我们要稳一些，我们要慢一些，你就学习到了吗？
2: 是的，应该聆听他们的教诲。
1: 聆听他们的教诲，这句话说的有点重了。大家就是经验互相分享嘛。那你有没有经验要分享给别人，让别人来学习一下呢？
2: 早上还是吃个早饭吧。
1: 早上要吃个早饭，无论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呢咱们要让自己力量充足，对不对？要有充足的准备才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哦。恭喜

0: 哎呦，很不错啊！汪姓战队是率先出发，就赢得了一分哟。
1: 来，我给我的队伍翻上一分。哎
0: 呦，恭喜恭喜恭喜！现在呢，场上出现了情况，就是王姓战队和汪姓战队男生队这边已经拉平了比分，2-2，能否反超呢？就看你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3, 2, 1。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

0: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来，我给我的队伍翻上一分。
2: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现在呢，场上出现了情况，就是王姓战队和汪姓战队男生队这边已经拉平了比分，2-2，能否反超呢？就看你了，好不好？
3: 好，
2: 加油！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2、1。
2: 王波，一位赛道的冲冠老将啊，曾经有过登顶的经历，确实很不容易。第二关至关重要啊，
1: 看好时机，及时调整。
2: 前半程看2关，后半程看6关。很好，妙笔生花，看一看他的过法。尽管是今年的赛道第一次来，但是因为曾经在以往有过登顶经验，哎，能调整过来吗？不错，很顺滑，
1: 很顽强。第三关刚刚有一点小小的失误，但顺利调整过来了，
2: 善于把赛道上的被动转化为主动，
1: 很厉害啊。又来到第5关了。
4: 是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5关。刚刚呢，在第3关和第4关其实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啊，但是很快调整过来。我觉得这也跟他多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是有一些经验，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啊。王波呢，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啊，并且呢，这个表现都不错。今天如果你也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的话呢，那么目前我们的男生队啊，有可能就要获得5分了。
5: 这个分数真的是太厉害了。
2: 好，至关重要的下半程第6关，看看经验怎么样啊。
4: 对，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前看2，后看6，对吧？
2: 是的。第6关落水啊，其实都是因为在这个转轮上前怕狼后怕虎，然后犹犹豫豫当中呢，错过了最佳的过关时机。他就是我说的这种现象。哎呦哎呦哎呦，遗憾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

0: 庆元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矿山安全整治，盯紧勘劳、瓦斯灾害、动火作业、设备运行等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强化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应急指导制度，聚焦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城乡低洼区域等关键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备勤，提升小范围、小流域灾害防御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强化督查督导，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抓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重要切入口，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要把整改整治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对整改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标本兼治、常态常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以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为主题的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致辞并发布《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智库报告》。
1: 梁延顺指出，淮河是一条文明之河、奋斗之河、开放之河，镌刻着华夏起源的历史印记，见证了战天斗地的志怀壮举，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引领淮河流域发生全方位精彩蝶变。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牵引，深挖淮河文明密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努力让流域经济更具活力，城乡面貌更有质感，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新华网思客会是智者云集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安徽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献计出力。刘健表示，淮河流域积淀了底蕴深厚、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新华社将与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进一步讲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故事。一是深化智库研究，依托新华网思客智库、淮河智库联盟，深耕淮河文化与流域发展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二是强化传播赋能，统筹全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好淮河文化传承发展成效、流域振兴实践成果。三是助力产业合作，吸引更多资源、人才、技术汇聚淮河两岸，共绘振兴蓝图。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作主旨演讲，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

0: 三雄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单向前出席。会上播放了主题视频《千秋淮河》，举行了主旨演讲和合作对话等。淮河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国内上市企业侨商代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省淮河流域城市有关单位与企业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代表等共约300人参加。
1: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抢抓国家加强物流网规划建设机遇，注重前瞻谋划、系统设计，着眼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旗帜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和区位交通优势，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会上，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和专家学者讨论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及有关规划编制情况。王清县指出，要顺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产业体系，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开放发展，以江淮海联运通道为主体，协同陆运、空中通道，打造现代物流网络；二要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三要建设以消费为引领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抓好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商贸流通体系等建设；四要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智慧枢纽、智慧运输、绿色物流项目；五要深化双招双引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高能级物流运营主体建设和相关高端服务业态引进培育，加快提升国内国际供应链服务能力。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1: 麦浪千层，机器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尹上县的江甸资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的收获季。
2: 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
3: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4: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我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2: 为了全力打通小麦抢收提质减损关键环节，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近年来安徽不断加大收割各环节系统培训力度。今天农业农村部门在现场调集来了20多台大马力的农机，举办了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检验培训成果。
3: 咱们是怎么计算这个质损率呢？
5: 我们在一个平方的这个框架范围内称重，然后用公式换算它的折损率。
3: 那目前咱们省的这个折损率能控制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5: 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损失率一般在3%，我们省的先进的机具一般的损失率都在1%以内。
2: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
6: 冬季人员紧张，又知道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2: 今年颍上县小麦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
7: 当前啊，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麦收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1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2: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启后，陆安、淮南等地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

0: 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
1: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2: 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型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英才来皖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3: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盾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不仅直观感受到了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还了解到这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
4: 安徽包括合肥的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5: 来到了这里。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当地一些政策，给我的印象其实非常的好。不管是做任何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我都可以有所这个抓手，也有很大的想法和意愿来我们安徽从事一些相关工作吧。
3: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皖就业。日前，在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一批六安籍学子踏上了返乡看家乡的探访之旅。他们走进园区，直面企业，在实地走访中和用人单位沟通洽谈，并达成就业意向。
6: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好的就业机会的，给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想。我是想在六安这边发展的。
7: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3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3: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
8: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3: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会10819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2: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监管，以智慧化、精细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经济社会稳健发展。
9: 这段时间，在淮南市，这家华东地区最大的煤化一体化企业正在进行4年一度的系统性大修改造，涉及甲醇制烯烃核心装置等324个项目。
1: 我们以本次这个大修为抓手，实施全员安全网格化管理，禁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特别对作业票管理啊，我们从严审批，全方位的执密安全防护网。
9: 各地在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池州市东址经开区，这家微化品企业通过智慧安全系统，实现了对人员巡检路线和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
10: 这个是车间那个机修人员，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他的那个定位，监测员工是否按照那个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9: 电力供应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四台发电机组正稳定运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电厂运行检修及管理人员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

0: 加强精细监控与巡检维护。目前，安庆电厂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超过7700天。
1: 我们严格执行保电方案，增加了重要设备和薄弱环节的巡检频次，针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符合波动，做好了充分的事故预想和应急演练，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0: 安全生产重在防患于未然，全省各地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还聚焦商业综合体、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排查治理。在亳州市蒙城县，消防部门对电影院、餐饮等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进行系统排查，现场指导整改火灾隐患。在芜湖市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景区管理方，对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运行开展了专项检查。宁国市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各乡镇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及批发企业，对仓储安全条件、产品流向登记等环节进行细致检查，并现场下达整改要求。
2: 我们平常是每两小时开展一次巡检，人员车辆进出严格落实登记管理制度，车辆也是每季度进行定期安全保养。
0: 目前，全省正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重点领域除患攻坚，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通过坚持预防为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省90%化工园区已达较低风险等级，累计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3: 这里是合肥北站物流基地。今天上午，一列满载着汽车零配件、液晶显示屏以及各类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鸣笛启程，驶向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了6000列。
4: 这趟班列将穿越欧亚大陆，在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准箱，货值近11亿美元。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占比超60%。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5: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4月我们开通了合肥本地企业的专列，为合肥制造走出去创造了便利。
4: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到如今已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南通道方向实现稳定常态化运行，不仅有力护航本地产品扬帆出海，还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区域协同开放。
6: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7: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今天在合肥上线，平台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多个领域。今天，2026年全国中学生游泳锦标赛在蚌埠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580多名中学生运动员参加自由泳、蛙泳等7个项目的角逐。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蹦床测试赛在宿州开赛，比赛设网上个人、团体、双人同步共12个项目，66名选手参加。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什么事？
1: 我跟踪诺娜，
2: 不知道他跟谁约在酒店了。
1: 我想知道是不是特尼哥。
0: 那你等我一下，我就在寺庙附近，我随后马上过去。你给我发一下地址。

0: 订房。
1: 您好，需要单人间还是双人间呢？
0: 都可以。
1: 好的，请给我证件。
0: 可以的话，我想要住在10楼。

0: 四傻哥，怎么样？
1: 哎，最近诺娜不太回家，经常说住在她爸爸家，但我觉得她说谎，所以决定跟她来看看。
0: 那你为什么怀疑是特尼克呢？
1: 因为在公寓开幕的那一天，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非常的亲密。
2: 那你看到他跟谁一起来了吗？
1: 还没有看到，但我觉得他应该稍后就会来。
0: 你还好吗，可？
1: 还好，我只是想要找出诺娜出轨的证据，然后离婚。
2: 浩天哥，四茶哥跟诺娜小姐之间矛盾这么大吗？
0: 可怜我哥，即使是被迫结婚，但相处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感情，尤其是像这样被背叛，肯定很难受。
3: 真可惜啊，我想见你。
4: 想我了吗？
3: 想啊。
4: 那等我这边事情处理完，就去公寓找你。
3: 好啊，那等一下见。

0: 是不是诺娜呀？是的，哥，他约的那个人来了吗？或许约的那个人早就到了。乔妮，我觉得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在这里等。
1: 做什么？思成，你想做什么？思成，思成，我叫你出去。你
0: 约了谁来这里？你别太过分了，我来这酒店住，是因为不想见到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跟谁来这里啊？
1: 请尊重你的妻子。
0: 正因为我尊重你，所以才会让你这样的放纵。
1: 如果我不尊重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迫上同一条船。

0: 情，随便你找，随便你看，我没有带男人来这里，请。怎么样，找到了没？这次知道了吗？我不想回家，就是因为不想看见你，不想跟你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1: 如果不相爱，就最好分手，至少不用互相看不顺眼。但像这样有两个世界，真的不好。
2: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1: 如果有一天你变了心，我不再是你爱的人，就告诉我，别让我变成哥那样。

0: 今天哥为什么这么急性子？平时我看你冷淡的像冰块一样。
1: 那我就先去洗澡去了，你和四杀哥随便聊吧。
2: 没关系，乔尼，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虽然结婚的时候我不爱诺娜，但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感情。要说是爱也不完全是，但说不爱的话也不是。
1: 那今天你之所以跟踪过去，并不是想找离婚的证据吧？
2: 我觉得诺娜有别人了，我是她丈夫，我感觉得到，只是没有证据罢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2: 就是啊，
1: 如果有了证据，你会跟诺娜小姐离婚吗？
2: 离。和一个无情的人在一起，即使做得再好，他也不会爱。想离婚，不再受到一纸婚书的束缚，

0: 你突然在我后面，吓死我了呀！
1: 大哥，我是想跟你打声招呼。
0: 这什么招呼啊？我只想让我妈妈放心。
1: 大哥，你骂得也太过分了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跟你说啊，大哥，你来找他们，他们都已经死定了。
0: 你，哎呀，找死！我的耳朵有那么背吗？
2: 干杯！
3: 干杯！喝
4: 喝！
5: 你们已经完全醉了，明天还能干活吗？哎呀，
3: 疯子！
6: 这附近还有这么好玩的咖啡馆啊？还有你，

0: 怎么从监狱出来的？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如果不是律师的要求，我绝对开枪了。
1: 特尼先生叫我来保释你们。
0: 那特尼先生呢？
1: 有事。特尼先生叫你们先安静地回华新一段时间，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烦。
0: 一段时间？那是多久？
1: 如果是钱的问题，不用担心，特尼先生会帮你们解决。工作也不用担心没得做，因为你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0: 什么？
1: 吉德还没有死。

0: 我们完成任务，一定回来向你讨回。都怪我大意，没有申请禁止他们保释。
1: 谁能想到，居然会有人救他们出来？
2: 算了吧，詹克叔，那就麻烦你叫人盯着他们。至于我们这边，也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再查查，谁是幕后老板。
1: 好，我这边也会帮忙查的。到底安东的背后之人是谁？等我有了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0: 好的，詹克叔。

0: 那我们就先去登记，我们是父女关系好吗？这样你才有权继承我的一切。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1: 乔妮，你睡了吗？
2: 还没。昊天哥，你有事吗？
1: 我睡不着。
2: 我也睡不着。
1: 你也睡不着啊。那我可以一起睡吗？

0: 你确定玲珑小姐往这边来了吗？我确定。去厕所里看看。嗯，
1: 好的，大哥，你跟我走。
0: 好，我们上车看看。

0: 女厕所，马上出去！干什么呢，变态？快滚啊！
1: 什么嘛？走，

0: 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孩子，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我还无法跟孩子说明真相。
1: 拿你和孩子的幸福生活来报复他吗？这样值得吗？
0: 蔡坤必须为他对我和特尼哥做的事付出代价，我要让他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让乔尼得到他应得的一切。
1: 乔尼已经得到所有了，先生的遗嘱里明确说了，乔尼将继承查润集团。
0: 你应该很了解蔡坤，你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直以来蔡坤都非常自私，为了得到想要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旦乔尼同意去跟他登记关系，我觉得乔尼也会有麻烦。
1: 如果那样的话，你在对付蔡坤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乔尼的安全呢？

0: 来，强尼，快过来吃，待会儿要去上班了。
1: 昊天哥。

0: 可以带我去见彻尼哥吗？
1: 怎么了？要商量搬家的事？
0: 对，还有做亲子鉴定的事。
1: 乔尼，下班后我带你去见特尼哥。
0: 嗯，
1: 好。
2: 乔尼，
0: 特尼哥，
1: 特尼哥，你好。
0: 你好。
1: 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2: 我来找你爸商量乔妮的事，但我想先来找一下乔妮，约她一起去。
0: 你好。
3: 我只想跟乔妮和特尼谈。
0: 没关系的，我可以的。

0: 爸每次都这样，又怎么了？太让人生气了。爸做事从来不考虑别人，只在乎自己，感觉他就是宇宙的中心，所有一切都要围着他转。爸就是这样，其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1: 为了公司。
0: 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当借口，任由爸做什么都行。我们还不知道他想谈什么呢，你先不要多想。
1: 你相信吗？诺娜的爸爸一定会给爸施压，让他逼乔丽搬出去。为什么我的人生要和公司利益捆绑在一起？
2: 这是庆彩最后最牵挂的愿望。我也很希望你能回到我们家。爷爷不在了，家里很冷清。我是愿意搬过去的，但是……但是什么？我想先做一下亲子鉴定，确认我真的是特尼哥的女儿。
0: 你应该高兴成为查润集团的继承人，拥有无忧无虑的人生，而不是一副不想要的模样。我不想被人家议论，说我是贪图富贵或者为了钱走捷径，因为被认为是富贵人家的孩子，我就乐得跳进去了。好，验就验。
3: 免得再生事端。托尼，你说呢？这件事情我没想过，因为乔尼长得跟玲珑一模一样。如果乔尼想要验，我也同意。

0: 进去这么久还没出来，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我看到特尼哥进了诺娜的办公室，
1: 你的意思是？肯定有问题，我怀疑一段时间了。 一开始我还觉得自己想多了呢，但是公共场合与男人这么亲密，你以为我没看到吗？至少要找一个不认识我的人才更好一些吧。
2: 如果不想让我那样，就尽一下丈夫的责任。
1: 但我还是不相信会是特尼哥，因为我们只是公寓开幕的时候才见过。

0: 四小姐在一起，
1: 吃醋了。
0: 有一点，
1: 看样子可不止一点。

0: 乔妮，你怎么哭了？我爸说什么？
1: 特尼哥他同意做亲子鉴定。
0: 那挺好啊。
1: 但你爸爸说他被诺娜小姐的爸爸施压。
2: 昊天不明白也不听我说。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你才出了这些问题。如果你还无怨退出，仍然一意孤行，只觉得昊天会一直爱你，而不管其他人的死活的话，那我也不能放任你不管。

0: 我不想我依靠的人因为我而遇到困难。
1: 我爸说的太夸张了，
2: 要我去跟爸爸再谈一下吗？
1: 说了也一样，爸那种人一旦认定自己做的对，绝不会改变心意的。强尼，别哭，我去跟我爸说，让他不要再管你。
0: 昊天哥，
1: 怎么了？
0: 我不想董事长更加讨厌我。

0: 我走了。
1: 去啊，反正你的心也不在这儿了。
0: 今天谢谢你。
1: 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就只得到一声谢谢。

0: 如果不想回答，那就别回答。其实我也不是要来给你当爱情顾问的，我只是来问你乔妮的事的进展。特尼先生是怎么跟艾雪先生谈的？
1: 应该是要搬，但不是这几天，还需要再等等。先别放弃就好。
0: 谁像你一样能等？
1: 等不等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不及时出手，哪天被大家知道他很有钱，到时候有的是人追他，不只是昊天。
0: 最近你跟特尼先生看起来很亲密，一直有来往。
1: 你先顾好自己吧。

0: 都过了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来？服务员，结账。
1: 着急回家吗？
0: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这还叫着急回家吗？
1: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
0: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打过去也不接。
1: 我调了静音，所以没有听到。

0: 那你处理完你的事情了吗？
1: 没有，我约好的人还没来，可能要再约一次。
0: 那么要点些吃的吗？吃了心情会好。
1: 如果你跟我回家的话，我的心情会更好的。
0: 我也想跟你回，但是你不是要去葬礼吗？
1: 那么我们下次再约吧。

0: 盒饭来了。
1: 谢谢。
0: 幸好我们来得及，让你搬离了那间房子。我相信蔡坤，他已经找到那里了。
1: 我想去给青菜先生上炷香啊。
0: 但是太冒险了。你要怎么去？蔡坤每晚都在寺庙里守着。
1: 远远，远远的道个别也行。只要能最后给他道个别。
0: 如果你能保证没人看到你，也可以。

0: 占客数不在，家里真冷清。
1: 嗯，在的时候觉得烦，不在又觉得想念。
0: 乔妮，你想家了吗？

他怎么会提前知道？即使已经死了，还让事情那么麻烦，在区政府做了备案，为什么要多生事端？既然是这样。 爸把一切都留给乔妮，乔妮19岁，还没到法定继承年纪，他的父亲就有权管理他的财产。

0: 哥，今天我要去跟爸谈。
1: 你可以先跟我去吗？
0: 去哪里？
1: 去跟踪诺娜。
0: 为什么要跟踪她？她不就做那些无聊的事，购物、喝酒。
1: 昨天我看到特尼哥从他办公室出来，然后又看到维尼进去。
0: 那乔尼呢？
1: 先送乔尼去公司，然后再说。
0: 但今天他要去参加钦差伯父的火化仪式。
1: 我叫司机送他去也行。如果现在不去追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追上。
0: 好吧，那我先去告诉乔尼。
1: 谢谢。
0: 干嘛说谢谢？乔尼，好了吗？
2: 好了。
0: 你确定可以去上班了吗？
2: 嗯。
0: 好。等一下，我送你去公司。下午，我叫公司的司机送你去寺庙。
2: 可以。那下午我在公司等着司机。
0: 嗯。
2: 嗯。
0: 乔尼，结束就回来。
2: 嗯。
0: 不要去别的地方。
2: 好。

0: 还有，你想买什么东西的话，等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买。
1: 好，我哪儿都不去，只跟昊天哥一个人去。
0: 真乖，走吧。
1: 走。
0: 你好，特尼哥。
1: 你好，特尼哥，斯查哥。
2: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你叫我爸爸。
1: 我已经叫特尼哥习惯了，对不起啊。
2: 没关系，以后会习惯的。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晴，19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晴，20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多云，22到29度。凤阳郎巷迷谷阴转晴，19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晴，19到29度。山南多云，8到20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0到30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

0: 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糟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世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3: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5: 只有早为难死，活5年了不错。
6: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

0: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怎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漂亮。
1: 那你说啥呀？你扯呀，扯大轮儿呗。你看我长得俏不俏？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嘻嘻哈哈呀。我有才，你说我要说啥说啥都能说上来。忘词儿了，说的是大鼓一响震乾坤，猪羔下生就会拱香根，老公鸡下了一个双黄的蛋。

他是村里的收稻冠军，平均每天能割800斤水稻。他也是大伙儿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繁忙的庄稼地里就从来不会缺少歌声与笑声。

0: 我们屯子边小孩啊，都管我叫大油门。我那老孙子也管我叫大油门。我这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
1: 大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他都给回来了，结果谁也没有拧巴把家老头回来了。他可能一喊那头都听着，震天震地的。人都说了吗？打雷他妈没听着，没喊挠挠，给耳朵震聋了。
2: 那啥，我干啥呢？
1: 我天，姨夫呢？
2: 不说了，今天干地吗？
1: 那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就去练完一会儿的。
2: 小徐大叔，这么一天你不回屋，你在外头干啥呀你啊？
3: 你家要今儿好啊！你家要今儿公鸡下蛋，母鸡抱窝啊！我要走了，我要忙去了，我要收地去了，收稻子去了。太闹腾了，嗓门太大了，有点扰民了，是不是？
2: 性格开朗，好说好笑。
1: 你要是说你想安静一会儿，他嘴听不下来。
2: 这老孙大嫂来帮忙来了，他们家。
1: 都乐，对，这老姐老妹儿的嘛，扯一扯也挺好。人一天快快乐乐都是活呀，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3: 挺好的。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不累，说说笑笑，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一口好吃的大米得益于肥沃的土壤、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

家 A 级水稻种植基地，寒地黑土的天赋赐予了这里极大的

0: 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二来，每到此时，村里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生活。这对于整日辛苦忙碌的老乡来说，是最好的放松时刻。
1: 我最亲爱的老乡们，大家好。咱们俗话说呀，三春不如一秋忙，又到了秋收的季节了，大家呢天天是起早贪黑的，累不累呀？
2: 累呀，打场。
1: 累是不是？为啥累呢？因为今天又丰收了，咱们庄稼多，但是咱们更应该高兴，因为咱们的腰包马上就要鼓了。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农民也多了一个自己的节日，农民丰收节。
3: 咱们卖车呀有车模，咱们卖服装呢有模特，那咱们卖大米要选米模。
1: 今天呢也是我们千县第二届米模选秀大赛。
3: 对，咱们既然是模特就得有特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时间。来，掌声有请第一位。
1: 掌声有请。
4: 打竹板响连天，下面我要说庆安。庆安的特产是大米，庆安大米庆安香，出口海外跨过江，跨过江庆安香。庆安的大米特色精包装，中国十大好吃米，丰收节的土芬芳。我的家在庆安，九河汇流有青山，乌来河德木克，两条河流镇穿过，有青山有绿水，山清水秀人更美，有绿水有青山，这里的四季好景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讲话记心间，对，总书记讲话记心间。
5: 我想参加，我叫我才艺最好，长得一般。你叫我长得啥样呢？我叫我长得挺好，
6: 才艺多，啥都会。
5: 对，
7: 唱还跳啊，还
5: 能跳，
7: 还会，都是
5: 能会
6: 说，会唱会跳，
7: 还会跳，
6: 说话还一套套的。
7: 主要是嗓门高，到那块寻思咋地？比他们
6: 这外号好，大
8: 高门大嗓的，
6: 说还亮堂。
8: 你说哪套来哪套，
6: 那我叫哪套，
8: 上是说哪套来哪套。
6: 明天去你去吧。
7: 行，我去。喝出来了，我就唱一宿。不用唱一宿，
6: 我唱一宿。
9: 满街都是宇宙。
5: 再早我不知道送到什么叫米模，现在我才知道米模。米模是啥？米模来传往不道花香啊，往不送这道花香，好吃啊。

眼看着比赛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心想在米模选秀中取得名次的大油门打算在才艺展示上多下些功夫，而村头的晒谷场就成了他天然的练习舞台。

0: 说，
1: 跳舞就是行，平时不管是哪个舞都是他们先跳，我们不行。大秧歌也是，人家这是天天跳啊，跳的真好啊。我学的就有点发劲，因为啥，人年轻，我岁数大。

张扬粉张凤是我侄媳妇，我侄媳妇跳的最好。

0: 我行，我先期不会，后期我也会了，我也挺好，跳的挺好，我脚挺好，别的观众们咋不说的我不知道。
1: 他呀确实跳的不咋地。
2: 我
0: 们先瞅
2: 问
0: 来都教教我，
2: 我告诉你，
0: 那我卖哪卖，哪卖是左，哪卖是右，
3: 六
2: 慢脚七
3: 八
2: 六，
1: 那手脚不协调，动作记不住。这十字步他走的挺好的，到真正跳的时候，十字步都能忘了，都特别简单的。
3: 9、10、11、12、13、14、15、16，
2: 我又跟不上了。
3: 18、19、20，
2: 能不能记住啊？20步，
3: 记不记住？
2: 我喜欢北京，
0: 叫我回家学去吧。
2: 好好好，
3: 我这教你太费劲了。
4: 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舞步，对于种了一辈子庄稼地的大油门来说并非易事，所以要想取得比赛名次，唯有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练习，因为他知道比赛现场高手如云。

0: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精彩的表演，有请。
1: 你好，杨二专的俩人长得好，你看人家那美貌你赛天仙吗？那大眼睛双眼皮儿花骨嘴柳叶眉，你看那女的一看就爱死个人儿。
2: 家家户户望大昌啊，
3: 农民种的稻花香啊，
2: 请俺的大米
3: 实在是好啊。
1: 着急着急，那我也得演呢，我着急着急，我也得演，也得演，我继续演，我继续我有耐心，我得等待，慢慢的等待嘛。

0: 最终，大油门还是决定以唱歌的方式报名参赛。而村里的姐妹为了给她鼓励，决定以平时最擅长的东北秧歌作为伴舞，陪她一起上场。大伙儿齐心协力，帮助她完成这个上台表演的梦想。
1: 紧张，动动动动，我就脚子跳。模仿赵本山，我们屯儿发生过许多许多事
2: 儿。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打大了，有山有水有树林，年轻的青春。
1: 关键我没上过场，你心里不坐轿头一回吗？我这是头一回。

0: 瞎唱，不跟人曲儿唱，你串得了。
1: 小小子拉点大花腔，唱给老干娘啊。
0: 有点怯场，跟不上节奏。该唱前你没唱，不该唱前你瞎唱。
1: 天哪，你大衣真是好啊！

0: 我们也听个烂乎乎，没事。
1: 反正就是豆花香，反正就要会晃晃，丈母娘尝一尝。
0: 行了行了，就这事儿，才来劲儿，你说。
2: 不出所料，最终大油门并没有获得名次，然而他却显得并不失落。反而还很开心，
1: 玩呗，多幸福啊！你看农民丰收了，喜庆的日子多好啊！是，咱们做的米馍，大伙儿全世界、东北三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稻花香啊！尝一尝，往这稻花香，香不香？你尝尝，你要不信，你们就尝尝往这稻花香，你看到底香不香？
2: 这片黑土地赐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几代人用质朴、泼辣和坚强，延续着东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收获着土地的馈赠，转眼又开始了新的奔忙。

的清香开始了颗粒归仓，而黑土地上的另一种美味也即将闪亮登场。

0: 我是做大将的将爷。
1: 匠人老赵拉着妻子在绥化的菜市场打拼多年，生意不大，操的心却一点不少。人爱吃酱，会吃酱，吃得出甜淡浓香。
2: 吃没吃过我家酱啊？吃过呀。
3: 那你爷爷买过，给你买的。
2: 啊。来，这你的，这你的。
1: 十几年来，老赵为了拿住他们的口味，没少费劲儿。
4: 他家酱可好吃了，我都吃多少年了。
5: 行。
6: 吃着像那个我们过去那时小时候吃的家酱那种感觉。
0: 大酱你必须把它搞好，因为咱家大酱卖的一年比一年快。嗯，你说你真要整差了，这可差不得。一点要是把大酱要都下扔了的话，那就惨了。
7: 家里这酱做的不好吃，以后就没有顾客了，顾客买没了，以后咱家买卖也不好干了。
8: 东北人离不开这个盐水酱。
1: 大酱，咸香为主。

0: 也不神秘，味道却千差万别。一坛好的大酱是东北人生活中最有滋味的味觉记忆。
1: 咱们东北人是离不开酱的，咸的酱嘛，东北人哎，都爱吃这个大酱。你看你到哪家家家桌上都有大酱，葱下来了，小辣椒下来了，黄瓜都便宜了，都吃这个蘸酱菜。买回之后蘸点酱吃，蘸点鸡蛋酱，哎，还下饭，这个玩意还清淡。十多岁前吧，我妈下酱就好吃做的酱，每次她做酱的时候吧，我都跟她做，完了我跟她一下酱就好吃。有一年我没跟她下酱，我妈那年把酱就下坏了。后期完了，我妈说的，哎呀，还是我二儿子下酱好吃，葛明让我二儿子下酱，果然下酱就好吃了。完以后一下酱了就少不了我，就好像真是有缘。一打酱缸，我妈说这酱缸这酱这真香啊！哎呀，我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老高兴了，那咱的心里。一点点我就爱上大酱了。然后个儿过日子了，这寻思也下点酱吧，整两千斤豆的先试试看怎么样。打定主意了，初次下酱下了20缸，这20缸这一多，一下弄了2000斤，一下失败了。
0: 成熟后的酱块通身长毛，酱香浮动。每到下酱的4月，老赵都会邀来女婿帮忙，顺道考察他对大酱的感悟。
1: 这个酱筷子吧，这个毛要是多了的话，下的缸去吧，很容易把这个酱整变味儿。所以咱们把这个酱筷子刷干干净净的。
2: 4月初8、18、20，这都是从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下酱的日子。如果晚了的话，这个酱下的就不好吃了。
0: 清洗干净的酱块，像褐色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豆香。每年秋收前后，老赵都要跑遍整个绥化，挑选品质最好的黄豆。
1: 这玩意儿蛋白要是不高，做出豆腐它都不出息。
0: 绥化是我国黄豆的主要产区之一，黑土地的养分给予了这里黄豆丰富的植物蛋白，它是制作东北大酱的上好原材料。
1: 绥化这个大豆质量好，做出来这个大酱啊格外香。
3: 像我们东北一般都是辣椒糊酱，一年糊制20多吨豆子，也得2个多月。
1: 这搁拳头往里摁，太松了还不行，这酱块容易裂。你做太实了呢，这玩意儿密度太大了，它呢不隔，走水走得慢。
0: 酱块的成熟发酵需要跨越冬春两季，对储存空间的苛刻要求，老赵有他的绝招。
1: 一进门帘一周，这个热气就是一扑脸，我就是这屋，哎呀，温度高了，把窗户开开，开窗放多长时间，再用脸去感觉这个屋的温度。有不少人家问说，这家人做大酱，冬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怎么开窗我说放热气呢？哎，我就放，不放不行。其实你这酱筷子你搁不好，你说谁也下不来好吃的酱了。

这个酱筷子为啥说只能切一指厚？块太大了，你下了缸打耙打不透，你酱衣啥也拼不出来了。切到三块两块就得闻一下，已经习惯了，生怕说是出现一块酱筷子有异味，因为出现这么一块，下到这个。

0: 缸里，就把这缸浆就拐到了一缸浆。
1: 一二三起。
2: 清冽甘甜的呼兰河水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好滋味，因为有了这口弱碱性水，绥化的大酱有着细密绵长的余味。
0: 第一次打泡非常有讲，盐必须得打起来，盐打不起来水淡，它水一淡就容易变味儿，必须把酱捞起来让它上下翻滚，对，每一次打200下就得，天天打，一天打一次，打一个月，上边的皮打上边的脖子都撇干净了，酱往下沉，酱不酱一它往上浮，酱一也撇完了，酱也沉下去了，上面就是清亮的水，说明你就打干净了。那胆大酱才卖2块钱一斤，第三年下了50缸，50缸又扔了20缸。哎呀，那会儿我闹心他也闹心，那能不闹心，这缸就这20多缸，100摆那么大一片大缸，
3: 那照我跟家打吧。
0: 他呢还舍不得扔呢，他说别扔了，跟他好像掺上呗，我说绝对不行，以后你也想干一下，想着把大酱你卖好，这个酱这个味儿高低不能卖，就是了。我俩天天晚上9点钟以后了，白天发现看着还笑话，推出去了马路盖一走到里了，马路盖再给人盖好，
3: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现这一年的收入没了，那个时候家里就都指这个大酱了。
0: 扔完了我心挺舒服的，这我们家一扫就掉眼泪，我说你早晚得有这么一天，但是今天咱们扔到哪儿了，把原因找着，以后还能好。
3: 老赵，帽子忘戴。
0: 来，给我。
3: 吃的东西得干净嘛。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他瞅着我衣服干不干净，我瞅他衣服干不干净。
0: 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这个早饭向来是没吃过，这些年得有10多年了。天一亮就走了。
2: 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妻子是主力，每天两人一前一后在固定的地点分开，去往各自的菜市场，与他们的大酱粉丝约会。
3: 酱筷子卖7块钱一斤，7元。
1: 好，到马上，我把这钱收完了，来那个一斤二斤，这么买就5块钱一斤，要买一桶的就4块5一斤了，不用腰，腰秤你不合适。那这个是9斤豆，现在腰秤10多斤的，那也算9斤。
3: 想着哪个了？不用挑哪一块都好啊，这酱筷子不用挑了。
1: 切给你看看啥样，里头焦黄焦黄的，看里头干不干净？干净的。
4: 靠，主要靠的是诚信，
1: 都是回头钱，因为我卖年糕都卖16年了。吃惯我家酱的，别人家酱他吃不了。是一串十，十串半。哎，回家吃好吃了，跟弟姐妹见面了，一说这酱可好吃了，都来买，个个拿瓶来着。啊，好了，
4: 人长得干净，酱做的也。
3: 开玩笑。
2: 被人需要是一种充实和幸福。夫妻二人用扎实的手艺赢得别人的惦记，这种惦记有千金不换的意义。
0: 有一句话吗？做良心的食品吗？用口碑说话，这句话我挺服气的，好，挺对我心思。
1: 要不说我说我这半辈子呢，一个是研究这个大酱，再一个研究钓鱼。这个钓鱼跟这个大酱好像咋的呢，心情是一样的。食儿和不好钓不着鱼，食儿要和好对路了，鱼刷刷就来。
3: 老赵钓几条鱼了？
0: 哎，你咋来了呢？
3: 不来看你来了吗？啊，
0: 卖咋样啊？
3: 卖挺好，
0: 鱼钓挺好，钓2条鱼，看看这鱼挺大的，钓一个鲶鱼，钓一个鲫鱼都不小。

0: 吃完再走。
1: 吃完再走。
2: 我王木良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不知不觉，往这一晃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似的。
1: 鱼炖的咋样了？炖多好的？
0: 马上就好了。
1: 炖好了就吃啊，吃完了赶紧回家。
3: 匠人老赵以匠为生，用超出东北汉子的细腻温柔，把匠的滋味调和得醇厚如意。繁忙中，时光已经远去，留下的是夫妻二人一如既往的相携相伴，不离不弃。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金星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给我吃一点吧。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吗？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

0: 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今天在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2: 好奇。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都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2: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躺好了吗？不是已经躺好，是你偷吃啊？
2: 小黑，跪下！晚上不吃饭了。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了，你不要拖。
2: 我饿肚子。
0: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2: 飞飞，
0: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3: 我叫张黎明，从警十一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小交警，这里，里面，耶，走，好帅的。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了啊，这样装小偷的，
1: 对呀，这样子的话就是装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时候切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 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2: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0: 不能吃多。
1: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0: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的，营养好。一颗够了。那你要吃哪颗？
2: 我不要。
0: 那你换一颗。
2: 好，
0: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2: 能吃，这个吧。
0: 那就这个。
1: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3: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
4: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3: 好，
4: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3: 有信心。
4: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妈今天生日，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了，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们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进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大大大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们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春耕夏战，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五月十。

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1: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嗯嗯嗯。
2: 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啊！慢着点儿。
3: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4: 哎呀，知道咋回事。
3: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4: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摘俺，这发生的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3: 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5: 爹，
6: 爹，
7: 你咋了？
6: 怎么了？
7: 大娘，你打我脑子里起劳动
6: 来，
7: 叔，你打我脑袋，打我脑袋，
6: 来来来，
8: 咋

0: 咋？找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呢。走吧，起风了。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宁，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事儿俺不想说。俺跑你庙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丹身上了，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请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
2: 要是说你要种。

0: 你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儿，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地太祖爷爷这一场冲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 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钉的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
1: 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 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2: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0: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厉害。啊，跟俺耍要求，俺就不理你了。俺有地，俺要有爹娘的地，俺收了，就秋收，收着，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1: 英子，你为啥不理俺啊？
0: 俺做错啥了？你给俺等，俺秋收了就娶去。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交手了。你等着，啊！去
2: 给他吃鸦片，给他吃鸦片。
0: 银子不让俺撵你，俺就不撵你。
2: 吃鸦片，给他吃鸦片，给他吃鸦片。
0: 说完小辫你就走啊！别打扰睡觉了。
2: 改天再换。
0: 来，
2: 改天再换。看，改天再换。看。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的身子，他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还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哎，俺就是挂过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1: 走了，
2: 快吧，
0: 好，小心点啊。

0: 哎，
1: 好像就是这儿了。
0: 玉，
1: 这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2: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平大哥嘛。嗯。
0: 哎，长平大哥。
3: 哎，大乔，秀秀，你们咋来了？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4: 疯铁头！哎，哥，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5: 手，什么事没干的？
4: 啥？干啥了？
5: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0: 是不是你？
5: 沙强，你告诉你啊，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4: 不是啊，跟俺有哥有啥关系？
6: 铁头
4: 说
6: 瞎编，
4: 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你别胡说！沈小亮，你别瞎说你！
0: 坐这干
5: 的事儿，你说我们瞎说？
7: 不承认！
0: 别跑！
8: 没想到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9: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8: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9: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10: 长征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9: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8: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9: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10: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8: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9: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8: 那俺都不好意思呀。
9: 有啥不好意思的？
8: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嗯，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9: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啊，
8: 对对，嗯，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9: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们到后面，咱到后面好好聊哈。哎，长明啊，哎，盯着点柜子。
11: 好嘞，
9: 走走走。

0: 傻条凭什么？让他在我帮里，他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凤姐头生下的。从今天开始，傻条就是他凤姐头的媳妇。
1: 傻条，
2: 铁头，
1: 来。

0: 媳妇儿，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哎，懂不懂啊？啊，
1: 回家。
2: 再说回家，回个屁家。
0: 再说
2: 回家，你再说回家，我就打死你。
3: 难说两句，你们折腾一个傻子走模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吃不走，他能说明。

0: 谁伸手的？来，大成，说呀！谢总，你看看，看见没有？你好好说，你好好说，跑一跑，我去！这都是薯片不是薯片的事儿。
1: 俺咋听的是铁头薯小饼呢？
2: 二娘，你爹还说你话还傻也没干，现在是不知道。
3: 行，跟他们说这些可没用的，走吧，人留下，咱们走。
4: 别动，你给我，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给我睡了，你等等，谁会有了？这怎么回事？铁头，把傻铁头的事情干掉吧。谁？铁头，这也不知道。你吃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1: 是吧，老板？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你问问。
2: 傻条是哪里人？
1: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这了。
3: 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一头了数合计，俺们就是死了，要追着你索命。俺都不活嘞！
1: 放开走！俺给你跳出来下河来！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3: 都不活嘞！都不活嘞！
4: 你能是小便，你能是小便，你可能是小便，小便，闺女，哎呀，你好难受。
5: 俺知道，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小便去拿药了啊。
4: 您再忍忍，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赊给谁家也不赊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头哥想办法。村上让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条，
5: 咋？
4: 说。 铁头睡耷了傻条的肚子，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6: 这宁缺钱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 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的、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12块大洋啊！
5: 多贵呀！娘不行，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
7: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跳，到底谁干的？
8: 咋了？就他那个样儿，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傻跳，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 你说说，
4: 娘子，
8: 跟姐说说，
4: 吃馍，吃馍，
8: 吃馍，吃馍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吃馍，好不好？
4: 吃馍，吃馍。

0: 你吃啥馍？俺们家没馍。要吃馍，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婶子，婶子，哎，你啥？婶子，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你说俺这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1: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2: 你说，
1: 先回屋。
3: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4: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5: 铁头，小兵，
4: 你都是小兵，
5: 你别闹别，你别闹啊！哥，
3: 傻掉，傻掉，傻掉，傻掉，别闹，别闹，吃馍，吃馍，吃馍，
1: 吃馍。
4: 哎，俺给你拿，给你拿，别动啊！
5: 吃馍，吃馍。哎，咱等着，先在这等着吃馍啊。

铁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2: 你要去哪儿啊？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俺也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煤炭去，俺不烧这个窝呢。
0: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2: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
0: 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傻雕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这个种，你们看傻雕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雕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1: 是遇上这懊恼事儿，俺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0: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1: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 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她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0: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影子斜。傻条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带他。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1: 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条，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呢？哎呀，
2: 你大脚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
0: 啊，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您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
1: 回去。

0: 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
1: 哎呦喂呀！啊，这哎
2: 呦！
1: 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刺激啊！这日子，哎
3: 呀，回家给你们添美食了。
1: 哎，好不管啊！
0: 天哪！哎呀！
4: 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5: 你这谁看见？
4: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0: 力大力大。
5: 是。
4: 哦，真的是。哎哎，来了。
5: 谁来了？
4: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5: 他来这儿干啥呀？
6: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4: 哦，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这咋还呀？
6: 俺娘，你倒说话呀！
7: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6: 娘，那 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7: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6: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他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哎，
4: 走，
6: 这一边吧。阿娘，
7: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6: 小子，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3: 取小辫儿，取小辫
6: 儿！俺哪都不跟你说小辫儿，这别动！你别动啊！
4: 我这个肯定还得接。哎，啥呀？啥呀？
6: 筐子里装的啥呀？
8: 磨什么东西？

0: 打折，哎呀，老邪了，都是病。
1: 这是你使的啥眼神啊？吓人都。

0: 这给你。
1: 俺不饿，
0: 你就拿着吧。

0: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爹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1: 我可得等。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俺给你送进去。
1: 不用，俺自己拿就行。
0: 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
2: 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
1: 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干不？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身子汤。
2: 嘿，我跟你说呀，吃这个配的身子汤绝配呀、啊！太好太好了。
3: 好吃好吃。
4: 铁刀，又抽什么风呢？
5: 哥，走，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6: 娘同意了。啊、哦。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
5: 啊，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回来，俺直接让花姐去她家提亲去，给她个惊喜。
6: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
5: 还没。那俺把墙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6: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啊。
5: 谢谢嫂子。

0: 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1: 行，哥，那俺去找人了。哎，嫂子，
2: 没事吧？
3: 干谁呀？没事吧？
1: 没事
3: 吧，
1: 嫂子？
3: 肚子里那孩子，你可没事吧？
4: 没事，没事。哎
1: 呦，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3: 那屋去，赶紧弄屋去，屋里躺着，在炕上躺着。
1: 还笑？
3: 你真是，
1: 你个惹祸精！再说小兵，俺把你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林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5: 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两天多挨揍吗？
1: 俺不爱窝囊死，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5: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1: 李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都能扛，
5: 啥念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
1: 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那这两天张了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5: 俺信，俺信。俺费银子，早晚有。

0: 韩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神子面，整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哎，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4: 这可怪好，王施主有商有量的，

0: 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1: 爹娘，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2: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3: 俺带你去，
0: 你不能。那浇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1: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0: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3: 俺没那么金贵。
2: 俺孙子金贵啊。
3: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0: 啊。吃。
3: 吃饭吧爹。
4: 拿着慢走啊。
5: 哎好好好。我有点
6: 时间用。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7: 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个病。哎呦，
4: 这么多全是粮食。哎呀，
7: 别碰！
4: 哎，不是我瞅瞅。
7: 别碰，一边去。
6: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7: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轻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龟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6: 好伙计呢，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下去，
8: 不要脸。
9: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8: 财主，
9: 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6: 哎，你整天这地在这儿，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是哪个村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0: 哎，不会要。哎呀，换点盐！
6: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4: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7: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赶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6: 辛苦了，
9: 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7: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9: 银子，
10: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3: 对，行了，少说两句。
10: 哎，又不是他佃户，哎，怕啥？哎，
11: 这是什么风呢？
3: 呦呦，
11: 把您给吹中了。哎呦，您喝水啊？
3: 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啊、俺今天来呀、啊、是来给你们报喜的、哦、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12: 走跟姐露花去
3: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庙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13: 谁
3: 你宁学祥啊
13: 宁学祥哎呦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3: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13: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

0: 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去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他爹。
1: 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银子娘，你也别垂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 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7、8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做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医，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
2: 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俺闺女的命咋这苦嘞？啊！不，俺不想。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也不嫁。
0: 人家宁缺香就是有金钱银山，俺也不嫁。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说，你家银子。 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及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呐就赶紧准备着吧啊！
3: 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郭桂英，郭桂英，
4: 哎，
3: 说好的，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箱椅子带了吗？
4: 箱椅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搞不起来。 这这还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逗你，
0: 这咋又变了一把一截？今天身上没带现钱。
1: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0: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1: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0: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1: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定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2: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0: 好，
2: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0: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
1: 看到没？嗯，到时候就这样，把柴火给收了。
2: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7: 走走
8: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7: 吃吃，
8: 咱一块儿吃吧。
7: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8: 哦，给您孙子的。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7: 是，吃。
8: 你那咱一块儿吃。
7: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8: 嗯。
9: 姐，姐，姐，
8: 孙子啊。
9: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8: 啥？俺刚跟银子。
7: 这都做毛呢，咱去看看去。哎，慢点，慢点。
9: 别砸了！
10: 都怨你，都怨你！要不是你爹爹拉着俺，早就把银子娶回来了，还能有这事儿？
9: 俺爷给你筹银钱去了，俺爷想着花金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10: 他不嫌贫爱富。
9: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一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11: 丫头，
9: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11: 这是咋了？
9: 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8: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
11: 哦哦。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9: 放心吧，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10: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7: 你
10: 养别，你滚蛋了！就是因为你养了一个别人，你别让俺欺负你了。
8: 你吼啥呀？他也傻子，
9: 是吧？
10: 银子，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银子，你再不开门，俺就抓了！
1: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啥呀？啊！啊，咋了？

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啊！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事儿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 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 俺为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爹多为难？
0: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1: 这事儿爹能骗你吗？

0: 人都看见了，矿子也看见了，俺不能撅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1: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2: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1: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
2: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1: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排痰吗？
2: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1: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凤大脚，俺拦过没有？
2: 这能一样吗？
1: 那咋就不一样呢？
2: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1: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爹那边咋说？爹
1: 铁了心要娶银子呢。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你脑袋封建残余，咱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还有话问你，银子。你按照银子。
2: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她是要出嫁的人。
3: 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
4: 你这是卖你闺女啊？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3: 按照银子，哎，银子，光哥啊，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啊，歪一点儿，歪一点儿。爹，东西都备齐了。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惦着就行了。
4: 我来吧。啊，歇会儿，
3: 走走，歇会儿，
4: 正着呢。
3: 哦，
4: 可以。哎，把那上面
3: 正着。
4: 哎，
3: 歇会儿吧。
5: 都给撕下来，从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依着俺呢，别10天之后了，您这是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也张网络。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薛师叔。 也再给俺看看日子，看看啥日子？依着俺，3天之后去了得了。是的，那就听俺二的，三天后。
4: 坐这儿干啥呀？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 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6: 姐，阿姨送粮食来了，
4: 嫂子啊，俺就说送给灾民了。小静，
6: 哎，
4: 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那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齐了。 你看这样行不？

0: 俺走了，俺老娘谁来照顾？
1: 婶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
0: 那俺这刚有店的地，谁来种？
1: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儿哭啥呀？
0: 行，走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药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
2: 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
0: 当银子的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2: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越早走越好啊。
0: 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
2: 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俺不带走了，万一走呢？
3: 哎，这是谁？这是谁结婚的？
4: 俺大伯，俺大伯。哎呦，这大伯结婚的。哎呦，可比少爷。
3: 啊，高贵阳，
4: 去你家大伯接亲去。
3: 啊，
4: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3: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就行。
4: 不办了？
3: 嗯，
4: 我看桌都摆好了。
3: 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1: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等。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认。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厉觉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但自己至少心里是一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银子。
1: 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秀秀姐，谢谢。

0: 学生，何日一发为止？
1: 别熬糟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
2: 婶子，铁头够难过的，你就别说他了。铁头，别再瞎闹了啊！俺回了。
3: 你是想？
4: 那要多了，多了，
3: 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我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
5: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俺孙子还算弄明白，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俺是个蠢人啊！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
1: 他跟你好了这么多年，掉定就去泡澡去了。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0: 你别走啊！
1: 啊！娘，羊水破了，这就要生了，赶紧的，大白手，快点，快点，你赶紧去找接生婆，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
4: 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想干？你俩是不是想干了？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出点东西吧，回了啊！呀，小秋哎，看看，这孩子，哎呦，干家铁头小的时候。
1: 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善行善积得了。啊，这怎么话说呢？
0: 俺走了。哎，
1: 那谢谢您了，
0: 回吧，
1: 谢谢您了。
0: 哎呀，姑娘，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傻条哎。 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那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儿，你知不知道吧？哎，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跟俺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2: 你这说的。
0: 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2: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儿，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0: 傻条，好福气呀、啊！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2: 啊！
0: 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看看，秀秀，
1: 娘，
0: 这都谁给的东西啊？也不验个声啊？

0: 完了，完了，沙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条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2: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

0: 的心思。
1: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2: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儿，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0: 秀说的在理。
3: 俺替铁头女

0: 你咋醒这么早
1: 啊？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羊角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条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啊？
0: 哎，又闹灾民了吧。
2: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这都是咋的？
3: 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2: 好好，赶紧去，赶紧去！大脚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报屋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
4: 呀，站住！你敢站住！你这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回去，你回去，回去！
5: 干娘，这是尿了，
4: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5: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俺真揍你了。小娘，哥。哎

0: 合身好看。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
1: 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2: 闺女，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着没的时候啊。
3: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
4: 银子回来了。
1: 爹，
2: 他爹，你咋这么早？

0: 就从地里回来了。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1: 这都是啥好吃的？
2: 就这些。
0: 这是啥？
1: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0: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
3: 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4: 娘，俺走了。
0: 哎，
5: 闺女，
4: 吃口饭走吧。不是，
5: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按日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地？
1: 你说呢？
0: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厚脸儿。给俺过来。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
0: 有吃有喝有么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0: 你给眼钱，你非给眼钱还想动手？你跟老色胚看俺
1: 不敢，我不敢，
0: 给钱。
1: 俺给，俺给，俺给。
0: 五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
1: 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
0: 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1: 哼，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0: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
2: 小琴，小琴。

0: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1: 俺这就来。
0: 大脚，秀秀做磨娘不叫他干活吗？
2: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0: 你两个先吃，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哎呦，秀秀啊，你肚子沉，别起起蹲蹲的。
1: 娘，俺这都七八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单身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俺就想浇点水。
0: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1: 娘。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科打的，是不？
0: 娘给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科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给俺，给俺。哎，
1: 你慢点啊。哎，哎，
0: 哎呦，赶紧吃。哎呦，慢点啊。哎。
2: 快吃饭。
1: 吃好了。哎。
2: 今天这粥可稠了。
1: 对，
2: 你也帮不上忙。
1: 你累不？
2: 不累。哎，歇着别动啊。

0: 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得吃。
1: 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着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是
2: 姐，孟婶，
1: 孟总，
0: 哎，
2: 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
0: 这个怪好，吃吃吃，哎，吃啊。咋了，秀？
2: 凤婶，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啊？你咋了，秀？
3: 咋了？
2: 大舅，大舅，
1: 姐，咋流血了，姐？
0: 你看，
4: 哎哎，秀，没事。
2: 哎呦，
4: 没事，秀。
2: 哎呦，大脚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5: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二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6: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6: 杀鸡？
0: 哦，
6: 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6: 哦
0: 哦，
6: 对对对，补补补补，有什么用？所以大家伙就不来了。

0: 回不来了。
1: 你说俺早干啥去了？俺早该雇啥姐的。姐，你等着啊。

大娇，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娇，俺跟你说啊，孩子母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啊。哦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好睡一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呀，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命真苦
2: 了。哎，堂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哭啥？有事说。
1: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封家遭罪啊？
0: 俺就说这老封家，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

0: 长得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挺不上。
1: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来个送回去。
2: 苏苏，拿来。
0: 拿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啊？
2: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0: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走慢去。

0: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呢，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呢，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俺可不好。
2: 大表哥，
3: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哎，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4: 好，放鸡窝。哎，
5: 咱不能要。哎呀，
3: 为啥不能要啊？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6: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3: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姐，
0: 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1: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3: 姐啊，二叔，哎，二叔，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
7: 谢谢。
3: 咋样？不太好啊。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7: 大娇，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

0: 大乔，俺已经好多了。咱儿子就在咱心里，咱俩是他的爹娘，会一直记着他的。他也知道咱不能一直哭了，日子还得过，咱也有爹娘了。
1: 那你吃点东西吧。
0: 你也别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咱俩都得学着放下。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的娘啊，吓死俺了，俺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1: 沈万，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0: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2: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1: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哦，
2: 俺也没啥文化，俺给他取了个名，叫磕了。
3: 磕了好，好养活。睡了，睡了，睡了。
1: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2: 太好了，你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的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0: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的。
2: 你可白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1: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哎呀，
2: 哥，俺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0: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

0: 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1: 回了。

0: 看看，哎呀，真是单身苗子。嗯，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
1: 俺看你为了钟家深。 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神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运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挂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7: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0: 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1: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2: 董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变？
3: 妈，您得支持俺呢。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2: 谁是大山？俺不是。
1: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嘛？
4: 啊，必须要用的。
5: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
6: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0: 一家人，吃菜。
9: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1: 俺女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0: 俺没这个亲家。
12: 关门，关门。
1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

0: 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
1: 门风破浪，我要领航，
2: 自对起航，胜者为王。
3: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4: 我闻得分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
5: 哎，最后一步别着急。
3: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带来的全新赛段，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今天呢是对战接力 2.0 海选赛的最后一场，也就是说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所以说每一支战队都要竭尽全力完成比赛，看一看谁能拿到这最后一份名额。首先来看一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4: 好，我身后的四支战队现在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备赛情况。首先我们认识到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雅。大家看到我们是一支非常年轻、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战队。当然，我们这个其中呢也不乏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冲关选手。今天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好，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乘风破浪，博雅领航。
6: 好，加油！
4: 博雅领航的乘风破浪的橙色战队，希望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接下来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5: 绿色战队呢总是出其不意，可能一开始看我们新人居多，但是我们在曾经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其不意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进入到半决赛的队伍。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的绿色战队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绿队同心，赛场无敌。
4: 好，加油。接下来认识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7: 是的，我身后呢就是今天集结完毕的黄色战队的队员。要问冲关哪家强？
4: 哪家强？
7: 黄色战队美名扬。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冲关王武继凤来打个招呼。相信这样的灵魂人物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定能够让我这支队伍突出重围，第一个拿到入场券的门票。
4: 奔着半决赛去的。
7: 是的，
4: 由刘洋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8: 是的，大家好，我是刘洋波。今天呢我是在本年度第一次来向前冲，那么第一次来就担任了队长，而且是我们紫队的队长，所以呢此刻我是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我想问我的队员，你们开不开心，兴不兴奋？今天呢我们紫队相当的厉害啊，因为在八名选手当中有六名是大家非常熟悉、实力非常强劲的冲关王，那么还有两位新人，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俗，所以我今天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那么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8: 哇，太棒了。那么我们紫队的口号是
2: 紫队起航，胜者为王，
8: 加油。
4: 气势汹汹看出来了，同时呢也是紫队是今天四支战队里面冲关王最多的一支战队。今天是海选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将会非常激烈，进入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海选赛的最后一场，那同样每队八名队员将会分成两组，分别角逐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比拼。四支战队的出场顺序

0: 呢是由四位队长抽签产生，首先出场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
1: 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一起出发。
0: 朝气蓬勃的橙色战队此时此刻正在向我们走来。今天比赛呢注定会压力比较大，因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好，阿雅介绍一下你的排兵布阵。
1: 对，关于这次的排兵布阵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啊，怎么样才能布置得更加的科学。这次我们趣味赛道并没有拿出我们的最佳实力，我们把主要的实力啊留在我们的竞技赛道。
0: 哦，明白了，就是趣味赛道随便跑一跑，把精兵强将留在了这个竞技赛道，对吗？
1: 也不能说随便跑一跑，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出最佳的阵容，但是我们目前我们四个队员也是非常棒的，是一个新老结合。首先呢，咱们第一关啊派出的是我们的开若彤啊，因为我们希望开个好头，所以他之前呢是有冲关经验的，是比较把稳的。哎呀，那么四五关呢，我们是派出了曾经两次登顶的杨倩茹啊，非常有实力。哎呀，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去搏一搏啊。
0: 可以。哎呀，那这个今天别忘了，这是海选的最后一场了，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到半决赛的机会了。今天成了，咱们半决赛还可以继续的跟各位高手一决高下。
1: 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好不好？
2: 好。
0: 橙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位队员各就位。请问橙队一二冠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橙队三冠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康若彤加油。哎呦，出师不利，
1: 把握好节奏啊，不要着急。
0: 就是队长是信心满满，想把今天的所有的筹码放在竞技赛道。
1: 是的，所以咱们首次出场的选手啊，也不要太有压力啊。
0: 那按照你的排兵布阵啊，趣味赛道放过，竞技赛道即便拿了第一，如果单人的终极对决的话，你会选择谁呢？
1: 这是一个秘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吧，我很期待。好，接下来接力腕带传给了三关守将李红。前面两位啊，能看得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经验，尤其是进入半决赛最后一场的角逐的这样激烈的比赛情况下，心里还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1: 不错不错，李红虽然是新人啊，但是节奏把握得很好。阿斌，你看到了吗？咱们这个战队主打的就是一个稳。
0: 哎呦，这现在不能稳了，现在不能稳，得分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稳。哎呀，这一下没抢到，
1: 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
0: 杨倩茹可惜了，时间定格在1分16秒99。接下来呢，在趣味赛道还有一次的复活权，等一下我们看看队长会如何角逐。杨倩茹呢，应该说老将了，即便有两次登顶的经验，但是面对这样焦灼的比赛，也会紧张还是失误，对吧？
1: 对，还是有一点压力。
0: 那么在趣味赛道各有一次的复活权，可以使用吗？
1: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我决定还是给他一次机会，
0: 好，
1: 让他去复活，看看他怎么想。
0: 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比拼继续。1分22秒，还好前面没有耽误太长时间。杨倩茹现在呢，依然是回到了落水的第五关。好，倒脚。
1: 好，倩茹，稳定好节奏啊，非常棒，非常棒。那只要心态调节好啊，其实他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好，抓紧机会，来。抓住，哟！
0: 刚才呢，能看得出来，明显的是在抢时间，为自己刚才的那一次瑕疵而感到遗憾。但这一下呢，好像又面临到了窘境。
1: 是的，倩茹。

0: 吃住啊？好，走。
1: 还好，顺利的走过了。
0: 很棒，很棒。
1: 接下来传给六七关的佳姐，传到她之后呢，马上就要进行全力冲刺了。我们在终点等你。
0: 好，佳姐加油！
1: 非常好，闯关的速度啊，状态、姿态，都让我感到很满意。2分32秒，
0: 对，抓住好时机，
1: 可以往前上一点，抢时间。好，起身跨步。
0: 等会儿可以等到，对，稳住节奏，冲！好，
1: 前有喷泉，后有横杠，看你怎么选择了。
0: 太棒了，
1: 时间进入2分55秒07，就是距离赛道半程的时间。
0: 你看，佳姐浑身湿透啊！来说说刚才的感受。
2: 本来今天不想掉水了，但是跟掉水的差不多。
1: 佳姐有点着急了，我发现看到自己对用时比较长之后呢，她

0: 对队友也其实挺满意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
1: 啊，情商很高，
2: 说的太棒了。
1: 好嘞，趁着这个状态，比赛继续了，好不好？好，请做准备，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我们佳杰今天也是第一次冲关啊，虽然说是个新人，但是他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很好啊。作为新人第一次来到赛道上，一看就是平常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他有很多让我们没想到的这种比赛的经验，在关卡上的那种从容，只有从容了，放松心态了，才能提起速度。现在呢又接力给了四五关的首将杨倩茹，看一看回程应该是有经验了吧。
2: 是的，倩茹，我们吸取刚才的经验和教训啊，
1: 对，
2: 这次一定要稳住。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欲速则不达，越着急反而越容易乱。
1: 是，但是现在看这个总体时间上来讲呢，横向对比其他的对战接力海选场次的话，时间上已然在确切赛道不太占优势了。但毕竟你们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队伍，
2: 对，就像刚才佳杰说的那样，挑战的是自己。
1: 四分钟，
2: 好。
1: 李红这儿呢，我们求的是稳，他这儿呢，因为是新人选手，不要求太快的速度。
2: 对，我觉得他们能够站到这个赛道上，感受过了，完成了，就很棒了。
1: 看若彤还是不错的啊，
2: 嗯，
1: 从这个去程和返程的动作来看比较稳。
2: 对，好，我们看好时机。其实这个跨度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是的，我认为从这个队员的准备姿，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
1: 很遗憾，橙色战队已经没有了复活的机会，所以说橙色战队以4分39秒15的时间定位完赛，告别了趣味赛道。我们期待你们在竞技赛道再有好的表现吧。
2: 好，
1: 非常接力，接下来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3: 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向起点出发。
4: 我被你们的口号逗笑了。
3: 为什么？
4: 什么叫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你们勇气丢了吗？之前
3: 是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橙色战队的表现之后，他们落水了，所以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呢，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忐忑，有一点惶恐的。
1: 哦，看人家就开始惶恐。
3: 是的，因为在趣味赛道呢，我们派出的四位队员当中，有3位都是新人，所以他们在后场区观赛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赛道似乎比想象当中要难，所以内心就有一点恐惧。但是我相信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是可以化恐惧为力量的，可不可以？
5: 可以。
1: 好嘞，期待你们比拼的精彩。来，绿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绿队1、2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请问绿队3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绿队4、5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6、7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7: 3、2、1 go！
3: 好，率

0: 先出发的不得了，我们一二关的守将叫做沸羊羊。哎，我旁边快！
1: 对你刚说完他不得了，他还想听听下边说啥，就晃了个神儿，
0: 吓我一大跳啊！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不够熟悉。上来赛道腿千万不能打软。
1: 在比赛当中，各大赛事当中啊，你看教练员对于每一位队员有充分的了解。
0: 是。
1: 比方说，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鼓励他、表扬他，他可能。

0: 好的。
1: 李新平49秒，各位队员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接力比赛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起到这个队友互相帮忙的作用。
0: 没错，
1: 我们是允许衔接的，接力赛嘛，就衔接的时候你允许拉他一把呀，对吧，帮他个忙啊，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四个人跑一条赛道，我们的力量和速度是要大于一个人的。
1: 最厉害的比赛就是四个人看着好像一个人。
0: 是的，四人合一。
1: 哎
0: 好，加油啊，往上的时候走过去。
1: 于若欣，你看这一下的接力就非常好，如果没有于若欣拉他一把，很有可能出现瑕疵了。

0: 好的，现在来到四五关的是于若欣。于若欣是一名医学生。
1: 哦，怪不得他的专业就决定了他的团队配合能力会特别好。
0: 哎，说的没错，
1: 对吧？你见过哪位医生是自己进手术室的？
0: 好，非常好，胆子很大，啊，接很大，啊，接很大，啊，接大。
1: 看一下于若欣在衔接过程当中2分01秒47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落水的情况，那不过呢关系不大，这个绿色战队还有一次在趣味赛道的复活权。其实啊，怕就怕这样，接力万代马上就要传出去了，出现了落水，这样的话耽误的是时间啊，
0: 非常可惜。其实我们已经无限接近最后的关卡了，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我的队员于若欣，能不能够重新拾起信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拾起信心来，准备好了吗？给我一个示意，可以。好，
1: 还好，落水对他影响不大，从他的这个表情、笑容来看，是吧？来。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0: 稳一点。
1: 2分05秒，时间还好啊。
0: 稳一点，我们在趣味赛道先完赛，先拥有一个成绩。
1: 然后呢，六七关的守将啊，男孩子胡超武，你要接他一下。
0: 是的。好。你看刚刚。李新平和于若欣在比赛当中呢，就是互帮互助，
1: 人家配合的多好啊，因为他是学医的呀，对吧？
0: 懂得团队协作。
1: 哎，看出来今天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在乎程度了。现在出场两支队伍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子涵的队伍也是使用了一次复活权之后依然没有完赛。
0: 是的，虽然在趣味赛道我们没有取得成绩，但是我相信因为主力队员我们更多的放在了竞技赛道，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竞技赛道。
1: 很佩服你，用一句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心真大。没关系，这个竞技赛道见，好不好？
0: 好嘞。
1: 好，一会儿见。对战接力比拼继续，接下来是由波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2: 那么我们在出发之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我们的口号是
3: 紫队起航，胜者为王。
2: 哦耶，好，全体起立。
1: 从喊口号能看出来队长信心十足，这个口号喊得不齐都不行。也确实是，人家紫色战队呢有这个底气，对吧？哥哥王振阳，这都是老将了。
2: 对，有3个冲关王在我们第一组就上场了。嗯，我们其实今天我特别的有信心，也特别的骄傲。哎呦，第一次来当队长，我的天，实力就这么强劲。哎，6个冲关王在我的队呀，就是，还有2个新人也是特别的厉害。嗯，
1: 就今天大家都在盯着紫色战队，
2: 对，
1: 看一看王振阳哥哥所在的战队究竟能不能凭着最后一张门票冲进半决赛。
2: 是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双赢，就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同时我们的真的目标是拿第一。你们有没有信心？对，但是队长要跟你们交代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要总结一下前面两队他们失误的一些的经验，不要在我们队身上出现，同时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保持平常心，保持一颗很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赛道。每一次比拼，每一次站在赛道前都是第一次，好不好？同时我们要以快乐的状态拼尽全力，

0: 紫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加油！
0: 紫色战队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
0: 格格。
1: 一二关是我们的格格，他是一位老冲关王了，非常的厉害。安排在第一、第二关，我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第二关讲究的是速度和他的胆量，还有对赛道的熟悉度，我们的格格都完全具备。
0: 老牌悍将了，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漂亮！
1: 但是一定要稳，一定要稳中求快，小心，等一等。
0: 没关系，对于这个赛场，对于今天来的比赛场地，他这些年啊每一年都会来几次，所以特别熟悉了。但是呢还是这样认真的面对比赛，我觉得很不容易。好，准备
1: 好，
0: 时间过去43秒，现在接力腕带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
1: 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是我们这位新人，但是这位新人也非常的厉害，他的身高啊臂长都非常适合我们的第三关。
0: 哎呀呀呀呀呀，
1: 稳住稳住
0: 稳住稳住，
1: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赶快趁
0: 但是哎呦很遗憾，时间定格在1分12秒44，我们紫色战队还有一次复活权。其实啊，无力挽回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手，这样反而能节约更多的时间。
1: 没错，我觉得要放下包袱，哎，不要有压力，轻装上阵。此时此刻，我想对我们第三道的杨一帆说啊，不要紧张，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0: 对，请问复活守将杨一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加油。杨一帆报警，不要紧张。
0: 其实比他还紧张的是汪振阳，对吧？因为按照常规比赛来看的话，第三关落水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对，毕竟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今天我们对他已经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0: 哎
1: 哎，
0: 按照赛制呢是不可以走上面的。好，王振阳一把把他拉上来，时间过去1分45秒。跑得非常快。很稳啊。
1: 让我想到一首歌，这是飞一样的感觉。
0: 传递给六七关守将邵华贝。速度非常快啊。

0: 格在2分29秒34，怎么样，华为感觉？
1: 我感觉我这一关还好。
2: 你这个还好？
1: 可以了，只要速度快。
2: 此时此刻想对其他队员说些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返程。
1: 我觉得冲好自己的就可以了，不要有压力。嗯，
0: 好，那现在准备返程好吧？
2: 好的，加油了！
0: 张华为，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比拼，继续。还好，就是后面两个关卡呀，秀姐赛道对男生来说，
2: 相对简单一些。
0: 对，体力的消耗呢会没那么大。
2: 对，啊。
0: 不过提醒一下波波，紫队呢刚才三关守将在第二次踏上赛道的时候，杨一帆出现了从赛道上面走过去的动作。我们来看一看评委会。

0: 会裁判组会怎么样判罚，我们等结果。
1: 好，现在继续是汪振阳，他我很放心。
0: 好，三分十秒，接力腕带再次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一帆一定要记住，从下面走，刚才从上面走属于违规动作。
1: 我想经历了刚才那一幕，此时此刻对于杨一帆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是的，
1: 对，
0: 已经历练过两次了，在第三关上。嗯，
1: 没关系，杨一帆勇敢的找准时机，勇敢的迈出去。
0: 王振阳一直在比划着什么，再一次出现了犯规动作。紫色战队杨一帆两次犯规，去程和返程都走在了赛道关卡上面。
1: 好，现在格格。
0: 现在呢，王振阳也是跑去裁判席，在干预十位裁判。没关系，我们不会受他影响。
1: 我们的老冲关王格格此时在返回的赛道上，只要他能够稳稳的，
0: 很明显格格想抢一下时间。
1: 好，看看能不能在稳的基础上加一下速度。好，加油，跑起来，向我冲过来，棒棒的。
0: 好，格格4分24秒79，这是趣味赛道紫色战队的成绩，也是今天的比赛第一个有效成绩。紫色战队最后的成绩是5分04秒79。先别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第三关去程和返程的杨一帆出现了在赛道上面走的情况。哎呀，这样来讲呢，会降低比赛难度，显然是违规动作。那刚才呢，裁判组给出了判罚，单次罚时20秒，两次罚时为40秒，所以加上罚时，最后的成绩5分04秒79。
1: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我的队员们打气啊！有刚才的所有的表现，我觉得大家都拼尽了全力，而且在自己的这个赛道上也是战胜了自己。我觉得没有关系，今天那个失误呢，也是为接下来的队员提个醒儿。
0: 而且这也是这个趣味赛道第一个有效成绩。
1: 对对，
0: 好了，来吧，期待你们竞技赛道有更好的表现。谢谢，
1: 加油。

0: 赛道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好，我们金光闪闪、活力四射的黄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亲爱的队员们，请起立，跟着我向胜利出发，走着。
0: 哎呀，精气神很足啊！现在也是看出来了，前面唯一的一个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1: 是的，成绩一般般啦，5分多钟。
0: 我看得出来，黄色战队把重头戏也是放在了竞技赛道上面。
1: 好，
0: 为什么呢？一开场的时候看到五级凤，但是现在趣味赛道没有，那可不就在竞技赛道上呗。
1: 跟大家这个报备一下，五级凤呢也是很遗憾，临时接到了一个家里重要电话，因为家里有事，要缺赛了，所以我们由新的队员把他的空缺给补上。
0: 我估计是他一看到前面5分钟的时间，一个有效时间，这还用我出马吗？我回去了，你们来吧。
1: 说实话，紫色战队呼声很高，但是只跑出了5分多钟。对于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来说，机会来了，因为木桶效应是吧？整支队伍当中，你说你冲冠王多有什么用？如果说有一个掉链子的，那整个队成绩将掉下来。
0: 原来他们掉链子都是你期盼的。
1: 不是我期盼的，我实话实说之品。
0: 来吧，跑进5分钟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好的，
0: 来吧，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 go to win。 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黄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来，男人女生向前冲，黄色战队队长接力，请听口令。
3: 3 2

0: 月桃，
1: 看得出来信心十足啊！出发点的时候把这个启动按钮拍的是啪啪作响啊！
0: 是的，季月桃啊，虽然第一次来，但平时有健身和跑步，还有骑行。
1: 现在呢，你们盯紧的时间是5分04秒，只要跑进去，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的话，后面就好办了。
0: 好的，王晨杰来了啊！好的，准备起来的时候走啊，起来的时候走。好，抱住，抱住，抱住！哎，调整，调整，调整。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走。好的，
1: 很好，接力的也不错。现在时间刚刚不到一分钟啊，大有机会。
0: 柴梦琴啊，柴梦琴在我们今天这支战队当中也算是比较经验丰富的这位选手。好的，抢的不错。之前啊，去年有来登过顶。
1: 去年的新人王。
0: 是的，心态非常好，来了啊。陈梦琴去年是进过决赛的，所以今天也希望你带领我们的黄色战队啊。
1: 现在呢，场下的波波已经很紧张了。
0: 好的，
1: 毕竟5分04秒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好的，来了，交棒。好，注意重心。
1: 最后冲刺。

0: 走，小心，保持平衡。这里不要等了，保持平衡啊！
1: 哎呦，刚才那一下其实可以抢一下的，没关系啊，稳点。
0: 准备走了，准备走了，保持平衡，来，快跑起来，快！
1: 凭借那个1分57秒46，这是黄色战队半程的去程成绩。很明显是追赶着5分04秒的成绩去的，对吧？
2: 对。
1: 你觉得能追上吗？
2: 能追上。
1: 就是趣味赛道，咱们如果领先了的话，会给所有队员在竞技赛道减轻很大的压力，对吧？
0: 是的，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新人王陈梦琴的表现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特别稳。
1: 加油了，
0: 加油了啊！
1: 准备好了，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好，走了。洪德志，我们这一棒交给你。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他呢也是属于稳重型的。
1: 如果发挥的像去程一样稳定的话，毫无疑问，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将会是黄色战队。
0: 好，不能耽误太久，往前走，不用太久，耽误了有一些时间了啊。好，对了，好，来走。走，好的，来，我们这一棒，
1: 这个刀脚也是非常迅捷啊，来吧，

0: 再踩一根，再踩的你抱住那一根，走了，小心，小心，好，稳住啊！
1: 好，不错，距离出发点越来越近了。
0: 好，准备，准备，准备，走了，小心！
1: 哎哎哎，还能通过臂力？
0: 这里没有处理好啊，这里着急了。
1: 遗憾。不过还有机会啊，还有一次复活权。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其实时间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啊。
1: 是的，
0: 我们半程现在比紫色战队还要快了30秒，所以柴梦琴别着急啊，踩一根抱一根，再踩着你抱着的这一根。
1: 显然他刚才的一次落水啊，自己有点不敢闯了。
0: 好，顺势啊，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咱们就利用这个惯性甩在上面。好的，来，
1: 只要不是尽力而为就行。好，加油啊，也要尽力而为啊。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腿别软，好的，来最后一步接一下，好的好的，加油，时间还来得及啊，
1: 不错，还有用去挨一次，还有用去挨一次，还有用去挨一次，很遗憾，唯一的一次复活拳已经用过了。

0: 时啊，露露，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赶上此队的5分04秒还是大有机会的。
1: 所以在他落水的那一瞬间，我也一直不断的自责。作为队长，我在不停的催促。
0: 这个我觉得
1: 时间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加速、加速再加速。但是毕竟是新人，一着急可能就动作变形。
0: 自己也不要太自责，也不要给队员那么大的压力。毕竟这还只是上半场，后面还有竞技赛道的比拼。
1: 说的也是，
0: 是吧？
1: 就是、比赛总得有输赢、得失。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跑赢对手，在每一个关卡我的队员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虽败犹荣。
0: 好，请哈鲁队长带领黄色队备战竞技赛道。四支战队的比拼呢，在趣味赛道到这儿上半场就告一段落。那上半场呢，3支队伍的成绩无效，只有一个紫色战队的有效时间是5分04秒79。所以说上半场趣味赛道紫色战队拔得头筹。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第一名究竟花落谁家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没想到啊，没想到对战接力赛最后一场海选赛竟然这么焦灼。上半场趣味赛道的比拼只有一个有效成绩，那就是紫色队。如果下半场竞技赛道依然是他们拔得头筹的话，毫无疑问今天的最后一场晋级入场券将归紫色战队。如果是其他战队获得了下半场竞技赛道的第一名，我们还要进行今天的单人角逐赛的终极对决。下半场首先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2: 没想到我们居然是竞技赛道第一个出场的，
0: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2: 我总结了一下，来我的队员们啊，在趣味赛道呢，我们的队员其实很勇敢，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和实力，所以来到竞技赛道，我要问问我身边的经理，因为他是我们四位队员当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我们在竞技赛道有没有新的打算？
3: 我觉得紫色的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强，我们就稳稳的过。
0: 什么叫很强啊？紫色战队上半场的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2: 他说的是竞技赛道的队员哦，因为他们的冲关王者比较多，所以来到竞技赛道他们依然很有优势。但是我想和我的队员们说，我们不要害怕他们，我们第一个出场，忘记前面的趣味赛道，忘记紫色战队到底有多强，我们就好好闯，闯出自我。
0: 其实我也希望下半场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能够把时间尽量的缩短压缩，把压力给到后面的战队，尤其是紫色战队。
2: 是的，加油，
0: 来吧，绿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绿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绿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GO！
0: 率先出发的是王天宇，一学趣味赛道的前齿吧。
2: 是的，王天宇今年20岁，第一次来，平时呢很喜欢跑步运动。
0: 哎呀，今天的这个趣味赛道啊，简直是太有看头了，
2: 令人意外。
0: 哎，令人太意外了。
2: 是。
0: 大家，这也挺意外的。哎呦，我还以为他能靠臂力撑上来，时间定格在了22秒31。
2: 万万没有想到，王天宇在第一关即将顺利通关的时候落水了。哎，
0: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竞技赛道绿色战队出师不利。
2: 谁说不是呢？啊，我觉得第一关放了王天宇在，其实是想稳定军心的，开个好头。
0: 结果乱了阵脚。
2: 没关系，我们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来，王天宇再次回到赛道。
0: 来吧。哎，你看他落水还比较有水平，肩膀都没湿啊。
2: 来吧，天宇，接下来我们没有机会复活了，所以必须顺利的通过一二关，好不好？
0: 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比拼继续，
2: 走，出发。
0: 王天宇，看一看能不能顶住压力，再一次从起点出发，能不能顺利的通过一二零关？
2: 是的，刚刚非常可惜，其实第一关就差最后一步了。

0: 点再高一点，往高处跳。哎，跳起来抓住，好的，最后一步别着急，哎，哎，哎，
1: 哎呦，很遗憾，绿色战队晋级赛道没能完赛，44秒74。

0: 憾的通知你，今年的对战接力，你所带领的绿色战队与后续的比赛无缘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决赛吧，看决赛的表现好不好。决赛我相信一定有我熟悉的冲冠王队友们，我们决赛相见。
0: 好的，再见。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2: 来，跟着我来到我们竞技赛道的起点位置，我的队员们雄赳赳气昂，状态非常好，来请就位。看到没有，我们是三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组合。
0: 他们为什么离你那么远呢？
2: 离我这么远？
0: 对呀、
2: 他们在看赛道啊，来感受赛道啊。
0: 哦，原来如此。啊、
2: 亲爱的黄色战队的队员们，看好了吧，点点头。胸有成竹。
0: 好，不过多的影响你刚才给他们培养过的心态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问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徐雄伟率先出场，
2: 刚满18岁啊，说自己的优势是比较全面，喜欢篮球和健身，看小伙儿的体格就知道了，特别健壮。
0: 究竟竞技赛道能不能跟后面的队伍一决高下，就看这一轮你们的表现了。刚才呢已经淘汰了一支队伍。
2: 好，你看这个身姿是多么的矫健啊。
0: 矫健归矫健，但是缺乏了一点速度，好吧。哎，
2: 他是从下面抱住的，好神奇啊。都可以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各有各的过关法。好的。
0: 好，那在这个第二关卡呢回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2: 来接应接应啊，对战接力，一个战队的队员要互相帮助。
0: 三四关首将李志鹏，
2: 志鹏，志鹏也是今年来过战胜过我们的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啊，竞技赛道第六关
0: 已经非常
2: 优秀了。哦，稳着点，稳着点，稳着点啊。
0: 志鹏很会在中间衔接的这个道路上抢时间。
2: 是的，压缩时间做得非常好。
0: 而且志鹏的臂力呢一看就是队伍里面比较占优势的。
2: 好，稳住啊，稳住，很好。接下来这一棒周子然，
0: 周子然能不能再抢一抢时间。
2: 好的，来了啊，我们的子然他的闯关臂力也比较好。来来，帮个忙，帮个忙，来调整一下。啊，我的妈呀，
0: 可以，哇，这么厉害吗？坚持在了赛道上。子然坚持住，我相信你能做到。
2: 坚持一下就是胜利。
0: 漂亮，你做到了。
2: 好，来了啊。
0: 接下来接力棒带交给了黄色战队的七关首将，过了这一关啊，过了这一关王晨杰在等他。高一点，高一点，漂亮。
2: 好，来来，女生，女生，等一下，等一下，可以重来一下吗？
0: 晃悠，继续晃悠，用身体的惯力看能不能上去。好，
2: 可以，可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回来啊，回来。
0: 好，要回到起点。
2: 不要紧，不要紧。可以再助跑，跳得高一点啊！女生要么接应，要么闪开一点。
0: 好，再来，
2: 跳高一点，闪，哎呦，
0: 很遗憾，黄色战队时间定格在2分37秒51。黄色战队还有一轮复活拳。黄队的周子然已经被复活，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0: 黄色战队队长接力，
1: 比赛继续。
2: 好，来，子然加油啊！
0: 好，周子然，这个绳索呢，对他来讲应该是有过过关经验了，没有压力。
2: 好的，慢慢来啊，子然。现在咱们不容有失，不能再落水了啊！不用那么抢时间，咱们先保证不落水完赛，好吧？因为毕竟这个关卡还是很有难度的啊。好的啊，稳住，稳住。好的，好的。嗯，好嘞。我给你的建议，接下来这关尽量的要有些助跑，然后跳高一些啊，把自己甩过去啊。好，来，
0: 助跑距离拉长了很多啊，加油，跳高一点，利用转盘的惯性把自己甩过去，漂亮。
2: 来，那个女生接一下。好，能不能再稳住回去呢？好，我们再试一下啊。好，再试一下。
0: 好，再来。助跑的再远一点，再跳高些。
2: 好，一鼓作气啊，子然，加油加油，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的，我们相信你。好，来跑起来。好，
0: 哎，
2: 好，
0: 哎，
2: 好，
0: 哎呦，很遗憾，黄子然队已经没有机会了。
2: 我的队员已经竭尽全力了啊，已经非常优秀了。
0: 很遗憾，尽管黄自然队使用了复活拳，尽管该关的守将自然一直在奋力的想要到达对岸，可是很遗憾，这就是比赛，所以黄色战队终止在了对战接力的最后一场海选赛当中。再见，接下来出场的是橙色战队。
3: 好，我们橙色战队的队员，我们一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
0: 我怎么看着像沉重的步伐呢？
3: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0: 这个
3: 竞技赛道搏一搏。
0: 刚才看到那个黄队的子然的情况了，对吧？
3: 嗯。
0: 咱们在应该是第六关的守将是志杰啊，江志杰。
3: 对。
0: 江志杰看到这儿，你觉得面对哦，她是女生。
3: 女生啊。
0: 女生的话，过的关卡会不一样。哎，那来说一下你对这个竞技赛道的准备。
3: 其实我对这一关的话，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我们的排兵布阵是把所有最强的阵容集结在我们的竞技赛道。
0: 哎呦，
3: 嗯，
0: 那说的这么热闹，究竟水平怎么样？究竟用时怎么样？每个关卡之间队员与队员的衔接怎么样？还是要看你们赛场上的表现。
3: 好，一起冲！嗯，
0: 来，橙色战队全体都有，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城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城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关守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城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GO！
0: 杜鑫，刚才呢，队长阿雅说把所有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我们也希望竞技赛道呢能出现第一个有效成绩，因为前面两个队伍都是直接被淘汰的，没能完赛。
3: 是的，首先第一到第二关出场的杜鑫呢，虽然说是个新人啊，但是他平常就特别热爱踢球，所以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棒的。
0: 其实呢，前面两支队伍这样直接没完赛就被淘汰的话，这样的话给到紫色战队的压力会越来越小。我是相信成队的，因为这个四位队员实力都不容小觑，看他的臂展非常惊人，看他的臂力衔接顺畅，
3: 是的，
0: 看他的腿部不断的晃荡，再给身体找准平衡，57秒，
3: 稳住啊。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0: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3: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十项全能冠军。
0: 哎呦，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绳索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六七关女生队员江志杰

0: 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的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1: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2: 还可以，挺轻松的。
1: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2: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1: 嗯，很棒很棒，来接个单。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0: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1: 对，兵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10项全能冠军。哎呦，
0: 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行走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6、7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的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1: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2: 还可以，挺轻松的。
1: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2: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1: 嗯，很棒很棒，来接个单。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哎呦，返程的时候速度依然非常快啊，我非常喜欢他这个跑动的姿态，太迷人了。关卡上面一点也没有拖沓的动作，一点不浪费时间。好，接力员呢再次给了返程手叫徐轩，徐轩呢也是一点不会令人担心的，
1: 咱们的队员之间都是非常的团结啊，都是你帮我一把。
0: 看到了之后实在是明白博雅所说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确实是。唐翔宇3、4关依然是一位悍将，刚才说了这是全省运动会的10项全能冠军，2分32秒。
1: 而且阿斌你发现了没有的，咱们这一支队伍的实力非常的均衡，就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棒。
0: 只不过呢在赛前没有认真的看路书啊，刚才有一小段走了一小段弯路，不过不要紧，时间上依然是非常有优势。接力完带给到了21关反正手将杜鑫，现在我要提醒杜鑫在2关下来之后稍稍缓一缓再踏上1关，否则的话我们的脑垂体啊很容易反应不过来。缓一缓，可以在反方向转个10圈8圈的，缓一缓。
1: 对，稍微调整一下。
0: 迷糊没？没迷糊，没迷糊就上。
1: 好，调整好节奏。
0: 来了。这个时间呢，在子队前面出场，看来一定会给到子队的队长以及队员无限的压力。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打算说我们在这个赛道当中没有夺得一定。
0: 哇！时间定格在3分46秒01，不错的成绩。怎么样？对这个橙色战队今天的竞技赛道表现还满意吗？
4: 满意。
0: 对吧？我觉得每位队员呢衔接的非常顺畅，非常的丝滑，可以说零瑕疵的完成了比赛。祝你们好运，期待你们的这个在竞技赛道的最终结果，好不好？好，先下去休息，谢谢。

0: 场本上趣味赛道的第一名紫色战队，接下来有请波波和他的紫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
1: 好嘞，我们来了，来，紫色战队雄赳赳气昂昂。
0: 如果说之前还信心满满，看到橙色战队刚才的表现以及拿到的时间，有没有心里有点忐忑？
1: 并没有，因为我们实力足够的强劲，我足够有这样的信心。如果说前面趣味赛道那一站我们是实力加运气，那么这一站我们将派出同样实力强劲的四位队员。你看，我们有两位老冲关王，分别是王德年和陈鑫，我们同时还有一位新兴的闯关王叫徐佩瑶。那么我们虽然是新人志祥啊，蒋志祥是新人，但是他的成绩在之前是非常的不俗，所以呢我们虽然此刻非常有压力，因为我们是最后压住的一组出场的，对不对？但是有句话叫什么，压力就是动力。我们根据这个目前的赛事进行了合理的这个组队。
0: 你按照趣味赛道的惯例，我觉得你还少了一个环节吧。
1: 什么环节？
0: 给队员训话啊。
1: 此时此刻我再补充两句哈。
0: 可以继续，你三点都没关系。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态的时候了，压轴的选手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不要受其他队员跟比赛的影响，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最强的，要相信自己。作为队长，我觉得我相信你们，相信的力量，好吧？好，我们加油，期待在最后这样一个压轴的出场，我们有惊人的绝佳的表现。
0: 听到你的训话，就是历史上一位教过我的老师啊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1: 好称职的队长是不是？
0: 不过我们还是看赛道上的衔接和表现。来，紫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蒋志祥率先出发。一二关呢，说难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我们看过得快的人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呢，要在几个大约50度的斜坡上闪转腾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哎呦，一个漂亮的侧滚翻，跟第二关进行衔接。其实一二关呢，在去程的时候，只要能通过第一关，难度就不是很大。重点是在返程的时候，是反着闯的。二关的旋转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头晕现象。好，接力棒呢传给了老将王德年。王德年呢，应该是速度非常快的悍将了，来的年头不少了。凭借着身体的轻盈，在吊臂关卡呢，也是运用自如，54秒。机会都是留给留准备的人。我们看到王德年的手上刚才有白色的粉末，那是携带了一些防滑粉抹在手上。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接力棒带交给了女生队员老将陈鑫。哎呦，这一关尽管不是抢速度的关卡，但是陈鑫的速度依然不慢啊。这关的过关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完全靠吊臂啊直接过去，也可以像这样稳妥一点呢，是把四肢都放到这个钢索上面，这样的话呢影响了速度，但是稳妥起见还是不容易出现瑕疵的。老将徐佩瑶此刻等得非常着急，可以接他一把啊，没关系。对战接力的比赛呢，接力赛当中两位队员是可以在关卡之间互相衔接的。好，放腿放腿，陈星还一直舍不得放腿抢速度。对，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好，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

0: 接下来我们还要返程，要总结一下好不好？那么对其他的队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乘胜追击，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黑羊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

0: 对于汽车来说呢，返程的七六关反而会抢一些速度，因为去的时候是上坡，回来是下坡嘛。
1: 加油加油！
0: 好，武汉的陈鑫做好衔接。武汉这个关卡呢，刚才来的时候呢，陈鑫呢，尽管是没有任何的惊险，但是显然这一关不是他最擅长的关卡。过的是从容不迫，但是时间速度上来看，如果是想超越刚才橙色战队创造的3分46秒，现在有些难度了。所以说我们期待的是看上半场的第一名紫色战队跟下半场的用时最少的橙色战队有没有可能来一个终极对战。好，王德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自信，脸上带着笑容就把吊臂关卡轻松通过。哎呦，中间跑动的速度非常快，3分41秒。很显然，现在时间结果已经不可能超越成队了，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待会儿非常刺激、精彩的单人终极对决。今天呢，交给二一关的守将蒋志强，不着急了，慢一点啊，稳中求胜。现在一定是要进行到单人对决了，所以不要漏水。好，二一关衔接的时候缓一会儿，别抢。对，不要抢，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反方向转几圈，对，左手捏着右耳朵反方向转几圈。好，踏上赛道。哎呦，比较灵活啊！可以说紫色战队呢没有时间优势，可以说在排兵布阵上面，他这几个关卡呀，尤其是第五关是不太容易抢时间的关卡。好，回来了，紫队竞技赛道用时4分54秒42，排名竞技赛道的第二位，稍后我们将迎来紫队跟橙队的终极单人对决，敬请期待。终极对决的规则大家都应该了解了，给各位再来介绍一下，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和竞技赛道的第一名两支队伍将会各派出一名选手来进行单人的终极对决计时赛啊，里面有两个球，一个是红球代表的是女生对决，一个是白球代表的是男生对决。两位希望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男生女生都很棒、哦、对，抽到男生也可以，女生我们也不怕。
2: 我是更倾向于抽到女生，我觉得只要抽到女生咱们把稳了，
1: 看看幸运之神会不会再次降落在我的身上。
0: 各位看好，抽到的是

0: 掌。
1: 哇，太棒了！
0: 来看一下另一个球啊，好，白球。两位队长，请问紫队选择的是？
1: 选择的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徐佩瑶。
0: 请问橙队选择的是？
2: 我选择的是我们实力之王姜志杰。
0: 有请两位。两位接下来即将踏上竞技赛道，完成今天代表全队的终极对决了。那究竟谁先跑呢？我们最公平的办法，石头剪刀布。来，听我口令，一盘一胜，石头剪刀布。
1: 好，
0: 恭喜恭喜你啊！肯定是输家先跑。
1: 没有，我们第一个先跑，没有压力。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加油了，佩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但确实现在呢不是常规赛当中一个人的比拼，他是代表全队决定全队的荣誉在进行最后的对决。今天的两个战队很有意思，我们的紫色战队尽管在趣味赛道的时间没有优势，但还是领先了啊。那在竞技赛道当中呢，因为排兵布阵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用时呢稍稍的长了一些。现在呢，紫色战队率先冲关，选出的是老将徐佩瑶。佩瑶显然因为刚才的冲关呢用了太多的力气，所以说在终极对决呢以稳为主，第一关呢并没有跑通太快，也并没有冲得太快。这一关血赚之后马上就要接的是第三关，所以说缓一下调整一下，看一看跑偏不跑偏，有点跑偏原地转两圈。接下来第三关卡，尤其是女生关卡呀，这是考验平衡的，所以衔接第二关呢一定要掌握好平衡感，踩稳脚下的每一步。在完成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在意时间，因为两个人双双登顶的情况下呢是看谁的用时少，谁就将会成为晋级到下一轮比赛的队伍。1分37秒，准备衔接第四关。东头的跑动看出来了，疲态一现。第四关呢，对于女生关卡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善于抢时间的关卡，因为网上的线条啊，横竖交织，错综复杂，比较凌乱，靠的是每个人的平衡感，每个人的判断力。这一张网到底能不能笼罩住一支队伍，让我们拭目以待。橙色的战队呢此时此刻在场下也是在纷纷给即将上场的志杰啊在出主意，看一看怎么样对抗每一关卡，怎么样跟徐佩瑶进行横向对比，能够抢的一些时间。徐佩瑶的表情来看呢也能看出来，众人在肩承担着全队的压力。不过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想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的。中间衔接还可以抢一抢速度，佩瑶。这根杆呢有两种过关方式，想要抢速度呢完全靠吊臂方式过去，显然他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四肢在钢缆上的方式。坚持住，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现在是紫色战队的佩瑶在关卡上进行着最后的拼搏，他代表的是今天紫色战队全体队员，如果他能够用时最短，将会晋级到本年度对战接力赛的半决赛当中。那稍后呢橙色战队派出的是姜志杰，姜志杰的实力呢是不容小觑，刚才之前有介绍他曾经获得过多项体育赛事的名次啊，曾经是一位健身教练姜志杰，加油。

0: 利达到终点用时4:01:50。
1: 4:01:50，我觉得我对这个成绩非常的满意。刚才在一路看你冲刚，我真的有点感动，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咱们最后体能可能有点消耗太大，但是你用自己的顽强的毅力，还有你的那个坚强的这个决心，走到了最后的终点，所以我觉得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你，好棒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战胜自己，战胜赛道，就是完美的一次冲关，在我的心中你就是最棒的，你觉得呢？有没有此刻有没有什么话对大家说？
2: 我觉得我就是最棒的啊，
1: 就是最棒的，来耶、yeah!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同观看一下成队的比赛。

0: 子队设立完赛，第二呢，子队的用时也很理想，因为刚才女生啊，其实在竞技赛道并没有太多抢速度的抢时间的关卡，
1: 是的，
0: 只能在衔接处呢紧跑两步，跑快一点。
1: 对，子队的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我刚刚在台下跟我们江志杰谈了一下，就是说他只要把节奏给稳住，第一个保证啊不失误，我觉得就很有希望。
0: 江志杰，你自己预测一下时间上会超过佩瑶吗？
2: 应该是跟他差不多吧。哦，
0: 说得很谦虚，但是能从他的眼睛当中看得出来卯足了劲儿了。
1: 是的。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终极对决，成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成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随着字节的跑动，她的短发也在脑后轻摇了起来，我们从这位姑娘脸上看到的是年轻的自信，看到的是与对手争锋的这种赛场精神。
1: 好，志杰稳住啊，只要把握好节奏，我们也是相信你的实力的。
0: 目前呢，一二关还看不出来两个队的高下，等一下呢将会逐渐的在时间上拉开距离。我说了，三关呢不是一个抢时间的关卡，重在一个稳字，因为邱先生说实在的，你跑也跑不起来，对吧？但是显然他的用时呢很快了，他靠着自己核心的控制身体在秋千上非常平衡。哎呦，这下好惊险呐、
1: 啊！稳住稳住，
0: 志杰，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上得分。
1: 是的，我们志杰虽然说是体能非常的全能，但是毕竟是一个赛道的新手啊，他很多的关卡都是今天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0: 哎，他的过关方式很特别，往上往下再闪转腾挪。现在前面几关呢，凭我们这样的观察都看不出来究竟目前是比子队快还是比子队慢。接下来的这一环节我们看看，哎呦，提速了，江志杰提速了，能不能把这个速度贯穿始终一直到达终点？如果是这样提速的话，时间上很明显有可能会超过子队。最后一搏，
1: 志杰，胜利在向你招手，加油加油，冲！来，哇哇！
0: 他们用时2分20秒01，橙色战队晋级半决赛，是今天的王者战队，恭喜你们！同时，橙色战队也是目前今年度队。

0: 对不对？
1: 是的，绝对的实力面前。
0: 队员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大家有没有想到？
1: 有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是吧？
1: 没想到。
0: 而且领先了这个几乎是快到一半的时间了，是吧？来吧，队长，此刻心情怎么样？
1: 哎呀，我觉得是个意外之喜。说实话，在第一轮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看向子队，但是没想到的第二关的时候咱们展示了超强的实力，再加上咱们志杰稳稳的锁定了胜局。
0: 就志杰现在看着刚有一点这个不管是成功的喜悦啊，还是放松下来之后的那个状态，之前啊在整个今天一天当中我看他都是这个腮帮子努着，眼神里面较着劲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嗯，是的是的。
0: 因为最后说实在的，他不是一个人比赛，不管结果怎么样的无所谓，代表的是全队，还是压力挺大的。
3: 我觉得团队比个人的压力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承载的是8个人的希望，还有我们的队长一直在给我们鼓励。
0: 再次恭喜橙色战队，让我们半决赛相见，顶峰再见，欢呼吧。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你说这一分来不来？你说这一分是不是又要拿了？
4: 很高兴认识你。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合肥洛阳区的熊猫拿铁健身俱乐部的教练。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这第一关闯的
4: 健步如飞。
0: 哎呀，今天又是拿分拿到手软呢。好的，第二关衔接的地方处理得非常好，来到黄色五角星的最前端。
4: 所以说啊，每一个来我们向前冲的这个朋友真的要向他学习。你看他又是健身教练，又是武装侦察兵，都侦察了好几遍，
0: 看了好多遍我们赛道了。
4: 你说你不做任何准备来，这不对吧？结局可想而知，
0: 就还是要做功课的，对吧？其实他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他已经认识我们赛道很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算是吧，
0: 对吧？
4: 嗯，
0: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个赛道上呀，也涌现了非常多健身教练啊。我觉得他和别的健身教练还不一样，他说了他是健身当中的健美比较擅长，所以待会儿如果能够来到陈启的身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展示几个非常优美的健美姿势啊。
6: 哎呀呀呀呀，好了好了，知道你身材好了，这是一位身形非常健硕，而且也不吝惜一路向我们展示自己健硕身材的朋友。看来今天下午的男生是藏龙卧虎啊，
0: 就但凡能不穿这个背心啊，我估计他也就不穿了。
6: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来到我们赛场的呢，基本上都是新朋友啊，没有之前有参赛经验的朋友，所以今天的主题也是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好，
4: 大意了，
6: 真是关羽大意失荆州，你一大意就落水啊。
4: 我们只能期待竞技赛道里面能看到你。
7: 登上赛道的是蔡丽丽，今天呢是在前面的第4关落水，总结经验没有？
8: 总结了，要找准时机。
7: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竞技赛道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蔡丽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关是女生的一个难点。第一关作为一个女生的难点，让我们来看看蔡丽丽在第一关目前来说还是挺顺利的。来，往前面走一点，好，继续走，不错，第一关顺利完成。

这是抱得真紧啊，这眼睛闭得也挺紧。好，准备，接下来吊环求仙。看到这个表情啊，这个晕劲儿还没过去，来，起来缓一下，先稳定住啊，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们这个秋千也很晃。来，秋千往前走，好，这个秋千啊过法呢就是单边或者双边啊，来走一边也可以，感觉自己这个臂展不够长的啊，就拉一边的绳子。

0: 的，第一关通过，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摇摆冲锋啊，主要是对体力的一个消耗。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这一关在竞技赛道整条赛道来说，我觉得难度级别是一颗星啊，一颗星，没有这么难。这个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在选手与关卡不断的磨合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调试我们的关卡。
0: 是的，这一关的话我觉得一颗星啊，我觉得都说多了，
1: 一颗星都
0: 说多了，主要是在这儿不能半颗星。
1: 对，关卡调整之后呢，这些女生过起来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啊。
0: 接下来的一关绳索攀越啊，
1: 对，绳索攀越对于女生来说有点难度，对，
0: 这个难度突然就往上走了。
1: 但是好像丽丽掌握了我们过关的技巧啊，
0: 前面
1: 技巧非常到位，只是核心力量有点顶不住，
0: 说明前面这个功课做得很足啊。
1: 对，坚持一下哦。
0: 让我们看看阳光洒在脸庞上。好，现在试着可以先过一只脚走，好，哎，直接坐上去了，这个方法
1: 好，很棒哎，那体能相当不错，第六关过得毫不费力啊。好，第七关核心试炼，
0: 这一关基本没问题。
1: 是的，我觉得竞技赛道的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第六关比较难一些，没问题了。没有想到第一位登场的选手即将要完成他的竞技赛道，好，最后一关，极限冲刺。小心啊，前面的这个通关呢也稍微消耗了一些体力，但其实今年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呢，相较于以往来说已经简单很多了。
0: 哎，是的，没有这个水流啊，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干燥的这个地面。好，不错，
1: 恭喜你，耶，你是最棒的，哎呦，我都替你高兴，
2: 给自己鼓掌，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中间其实很想放弃，那个绳索那里根本没有进过，差点就掉水里去了，但还是上来了，这就叫千舟已过万重山。
1: 哇，说得特别好，但我觉得你这番话好像就是绝对是相信自己能过似的，但你整个过关的感觉就一点都没让我发现你觉得这条赛道很难。所以在第六关就是绳索的时候，你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在想，我都已经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成功往往的就是差了最后一步的坚持。
1: 太棒了啊，有

0: 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接下来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是男生选手牛元清，在前面呢是顺利通关呀。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今天登上竞技赛道的几位男生啊，都是在前面趣味赛道顺利通关，实力强劲。那么让我们看看在竞技赛道的发挥如何。第一位游元清，好，抱紧柱子，不要夹紧。好，经过我们的滚筒转动之后，在平台上先缓一下。好的，下车。接下来就是我们竞技赛道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呀，这一关确实比较难啊。左边吊环，这一关先准备好，身体摆动起来。哎呀，人还想用脚，这脚可够不到啊。这一关除了用手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刚刚我特意提醒你了，你觉得绳索攀越那关难，其实我告诉你啊，难点在于我们的这个吊环。究竟是过关还是落水呢？让我们二选一。哎，最后还是选择了落水。
1: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队员今天的付出。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观看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给财主，信多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听我话回点游击？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啊！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8: 那地俺不要。
7: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8: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9: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董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3: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嘛。
7: 啊，必须要用的。
3: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4: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7: 俺们种了地，

0: 起来反抗。
1: 只要咱不放弃，
2: 走，
1: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3: 得了，那高低也是个老亲家，不是？
4: 俺没这个亲家。呸！呸呸呸呸呸呸！关他关门！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每年都做妇科检查吗？不疼不痒就不用查了吗？
1: 绝大多数妇科疾病呢，在尤其是恶性肿瘤在早期都是沉默的杀手，等你感觉到痛了、痒了、出血了，往往就不是早期了。
0: 每次来例假都疼得脸色发白、冒冷汗，老人说生完孩子就好了，到底该不该忍？
1: 忍？为什么要忍？进行家中的痛经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红色警报，早诊早治还能保住生育力，拖久了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一起上一堂女性健康必修课。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问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女性朋友，你上一次做妇科检查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单位的体检呢？
1: 哎呦，说到这个妇科检查，好像就是每一次单位的体检吧，我也是。
0: 嗯，
1: 你说这个身体好好的，谁也不会想去做这个妇科检查，对不对？
0: 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和我的女同事聊过天，就发现大部分的人对妇科检查的态度普遍就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不到体检绝对不会主动去做。那么这样的想法有问题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公众号的观众留言。您看哈，这位观众留言说，我今年42岁，月经量突然变大，周期也不规律，同事劝我去看妇科，但我总觉得去看妇科病啊很尴尬，就一直拖着。上个月呢，单位体检 B 超发现子宫里长了好几个肌瘤，最大的快有鸡蛋那么大，医生说可能已经长了3-4年了，如果再拖下去会严重贫血，还可能会影响肾功能，我真的很后悔。那么这位观众的留言呢，可能也是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正在经历的困扰。其实妇科疾病呢，就像是感冒发烧一样，很正常。但是呢，很多女性因为不好意思，就觉得哎呦问题不大，或者是说不用去医院，就一拖再拖，把小病拖成了大病。今天我们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斌主任，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女性的悄悄话。魏主任您好。
2: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大问诊。
1: 魏主任好。那其实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留言啊，我真是替自己捏了一把汗，也想替广大的女性朋友问一句，这个妇科检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是不是就不用查了呢？
2: 这问题问得很好，但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症状就是没有病，就不需要到医院。但是事实上，很多的疾病的早期都是一个沉默的，就是你发现不了，但是医生能发现，他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呢，往往出现症状就迟了，就不是早期的。在我们我国的这成年女性中间啊，妇科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是挺高的。整个妇科病，我们笼统的来算的话，实际上一个人一生中间得妇科病的机会，估计有40%-70%人都会有妇科病，其中最多最多的就是各种生殖道的感染性的疾病，就是看得最多的，大家就知道什么这个炎那个炎那个炎的怎么。所以换句话说，每2个去妇科看病的人中间，实际上就至少有一个跟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有关。妇科疾病呢，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毛病，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疾病嘛。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的信号，提醒我们要去就诊。
1: 主任，那您刚刚说到这个生殖感染，在这个妇科门诊当中是占到了就诊量的首位哈。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去药店买洗液清洗一下，可不可以呢？因为我们常常听这个广告上说，洗洗更健康嘛。
2: 像这句话，我就特别反对，还特别想辟谣，洗洗更健康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误导。因为呢，正常的洗很正常，它这个洗洗更健康，它的目的是用它那个东西去洗，它跟我们正常讲的洗是不一样的。人的本身的女性的阴道，正常女性的阴道实际上是有自净功能，就自我清洁的功能的。它里面的很多的，它有一个群体，一个所谓的细菌的群体，在它正常人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益生菌占主导的。一个微生态的动态平衡，它是会有其他的我们所说的不好的细菌，但是呢，大家的平衡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经常冲洗以后呢，那种益生菌的一下就给你杀掉了，或者给你洗掉了，或者给你冲掉了，反过来那些有害的菌呢就卷土重来了，反而破坏了这个平衡。所以正常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建议洗阴道，只需要是冲洗外阴就可以了，就正常洗，绝对不能要洗阴道。如果出现有情况，你觉得是里面的问题，你觉得有异常了，先到医院看，医生分出来是哪一种情况的感染，然后再针对性的用药就会可以的。否则你笼统的就是一洗或者是单一的用药，很可能用错，
1: 甚至用多了还导致耐药性。
2: 对，这句话是对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堂女性课堂就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都应该认真的来听讲，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攻略。首先咱们先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我国每年新增的宫颈癌的病例约15.1万例，子宫肌瘤在育龄期女性当中的发病率高达20%-30%，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影响约10%-15%的育龄女性，盆底肌功能障碍在成年女性当中的发病率

0: 约为20%到40%。
1: 哎呀，这些发病率的数字可真是非常的惊人哈！
0: 是的，
1: 主任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
2: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些数据，这些数据还是蛮对的，蛮科学的，实际上是很准确，有些数字还有一点点保守。实际上是很多女性的真实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每周门诊都会看到很多因为拖延导致的疾病加重，因为有好多毛病早期的时候并没有多么的严重，因为你拖了你不去看了，所以呢才会出现。所以今天我要用我们这个时间呢，把这些疾病的情况呢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看医生，什么情况下可以观察，哪些东西的警报你不能等，一定要去尽快就诊。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按照女性的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一个一个的来说。那么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和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听讲了。首先我们先从20岁到30岁来看，打好基础，防患未然。主任，很多20多岁的女孩子会觉得说，我还很年轻，我这么年轻，妇科病离我很远，真的是这样吗？
2: 恰恰相反，年轻人呢，实际上有很多疾病与年轻相关。妇科病是一个笼统的语言，不代表妇科病就是指妇女病，它是有很多病，年龄，比如说像这个最简单的 HPV 感染，因为人的性成熟期和性分布的时期实际上是以年轻为主，所以它的高峰期实际上就是在17岁到24岁，因为这个时候刚刚才开始有性生活，所以呢初次的 HPV 感染的风险就开始出现了。像这种初次行为以后出现的 HPV 感染，在5年之内能够高达60%到80%，所以我们告诉好多人 HPV 感染是大多数，不是少数人，因为60%到80%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的，看到吧？所以在这个阶段，人做好筛查，做好疫苗的检查，能够减少很多的宫颈癌发生。一般现在估算还至少能减少70%的宫颈癌的发生。
1: 这个疫苗好是好，但是很多人就会疑问啊，是不是只要打了 HPV 疫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2: 这也是个大的误区。我们的门诊好多人就说，我好早就打了，为什么我还有 HPV 感染？这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中间有两个，一个目前来说我们的疫苗不覆盖所有的 HPV 品种，因为 HPV 造成宫颈癌的有十几种，我们现在最高的一个才9家，而9家中间针对宫颈癌的时候还不到9，实际上是7个针对宫颈癌，所以它总的来说它并不是完全覆盖所有的 HPV 亚型呢。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是16到18，16到18占了70%的宫颈癌，到9家以后呢，也是已知宫颈癌的90%左右，永远不是100%。第二个呢，很多人打疫苗的时候，在他实际上他已经发生性行为以后了，第二个呢，他已经被感染了，最早最好是在性行为之前打疫苗。如果呢25岁到29岁的女性，就是年轻的，大家认为年轻这部分女性呢，每3年做一次宫颈的细胞学检查，老百姓我们一般简称叫 TCT。如果年龄30岁到60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5年做一次检查，那这个检查的前提是你都要是阴性的情况下，我才隔3年或者是隔5年。如果你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可能要每年都要查。
0: 是这样子。
1: 所以不管是打疫苗还是筛查，咱们都要双管齐下哈。
0: 魏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女性的健康，就是还有一个病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都中过招，就是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这个病好像也比较隐蔽。
2: 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实际上我们简称叫 PCOS， 它是育龄期妇女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它名字中间带有多囊卵巢这么一个字，它也不是因为卵巢的病而造成的，它是一系列的症状的总称，比如说月经的改变，主要是月经稀发，就是别人是正常的28天来一次，它可能超过35天、40天、50天、2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是闭经，就不来，或者是肥胖、多毛，一些雄性化的表现，我们简称叫高雄，就是高低的高，雄性的就高雄性的一些表现，包括出了很多的痤疮，这个病呢，很大一部分会出现不孕。
1: 主任，您说了这么多特征，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这样的，他这个生理期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然后人呢也有点胖，我还提醒他，我说你少吃点，结果呢他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后来结婚了，想要孩子啊，怎么都要不上，去医院一

0: 查多囊。
1: 对，这个情况很常见，很多女孩子或者是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月经不规律没什么关系，这样实际上错的。月经它就是一个有规律的东西。多囊卵巢呢，不仅仅是一个妇科病，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包括一个长期不排卵，子宫内膜在长期雌激素的刺激下，它容易变化的。所以这种人如果这个时候不治疗，等到他40岁、50岁以后，他的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特别高。
0: 嗯。
1: 第二个，为什么说它是代谢性疾病呢？这些人往往会有一些叫胰岛素抵抗，所以他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高。
0: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20岁到30岁，现在我们说到的是30到45岁的女性，刚好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家庭和事业的一个中坚力量。那这个年龄段有哪些疾病是需要我们来警惕的呢？
1: 这个年龄段患者是最多的，最多大家会知道一个病，就是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大家可能知道，在育龄期妇女，就是生育年龄期妇女中间，它的发生率最高可以达到30%，国外的统计可能比我们还要高。所以子宫肌瘤是什么呢？我们发现的远远小于它发生的，就它好多发生的没有被我们发现。
0: 嗯，
1: 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发现的都有30%了。所以过去有句话，三人行别有我师，三个女人
0: 有一个会
1: 是有一个
0: 一
1: 再会得子宫肌瘤。它同时呢，它是30岁、50岁的高发人群，绝大多数子宫肌瘤是没有症状的，它是不需要治疗的。你只要知道这个，你定期随访就可以的。如果子宫肌瘤出现症状，大多数症状是出血、月经量多、经期延长以后造成你贫血了，或者瘤子大了，前面压迫膀胱造成尿频了，后面压迫直肠造成的便秘，或者是频繁的去排便了，那你就要去干预了。
0: 嗯，那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有人说这个得了子宫肌瘤都绝经之后自己就会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讲法？
1: 子宫肌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的疾病，你这个问题问的是对的。很多的如果是子宫肌瘤，没有我讲的前面那个症状
0: 啊，
1: 什么叫症状？不出血，不造成贫血，也不造成压迫，也不疼痛，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觉得对身体无伤害，我不去做治疗是可以的。
0: 嗯，
1: 有的人很多在绝经以后他会慢慢的萎缩，不能用好这个词，就它不构成伤害了。
0: 那如果说是治疗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切掉才比较稳妥呢？
1: 还是那句话，就看，因为我们就诊会造成一个，就是讲你为什么而来，很少有病人说我为子宫肌瘤而来，他要我为什么症状而来
0: 啊？
1: 我是出血多，还是因为我疼痛，还是因为我压迫在什么地方，甚至有的人是因为不孕。
0: 嗯，
1: 因为这些原因有这些需求，我们才做一些治疗。还有一种是单纯瘤子太大了，瘤子太大了它也有症状啊，它会压迫什么地方，它会造成像这种情况下再治疗。一般的小瘤子没有症状的，我们会不做治疗的。
0: 嗯，
1: 治疗的方法实际上也挺多的，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药物治疗，后来到我们各种手术，现在呢女性有爱美手术，中间有微创手术，还有经自然腔道的一些手术，因人而异吧。
0: 嗯，那主任，我知道还有一个常见病，就是对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就这个病。
1: 没错。
0: 嗯，
1: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率相当高，大概有10%到15%的发生率，在中国这么一算，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有好几千万了，甚至有上亿的发生率的。它的典型表现，我们就是叫做进行性加重的痛经。
0: 嗯，
1: 也就是说，不能讲一次比一次加重，也就是说我后一年肯定要比前一年加重，是进行性加重的。哎，同时呢，它还有三痛，一个是痛经，一个是盆腔痛，还有一个就是性交痛，也就是性生活的疼痛，它是很。它有将近一半的这部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合并不孕。
0: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剧烈的疼，每一次生理期的时候都会非常难受，非常的疼呢？
1: 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画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是放在下面，是盆腔的这个部位，所以说疼痛主要是集中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常发生的是图上面讲的那个卵巢的这个部位，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确确实实不一定就是以疼为主的，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卵巢有的话，估计盆腔里面也都会有。那么它会形成一个个的小结节，在正常来月经的时候，这个小结节会出血，腹膜中间这种结节会刺激的腹膜就是个相当疼痛的。第二个，如果这个结节在某个点，比如说你复检的时候碰到了，或者是性生活的时候碰到了，它就是跳痛，好厉害的疼痛，躲不掉的疼痛。那么痛经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这里面会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包括它的盆腔液里面的那些一些特殊的一些炎性因子的改变，都会造成的比较重的一个痛经。甚至有现在有的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中间的神经敏感性都会增高。

0: 我刚刚听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每一次来例假的时候都是疼得脸色发青，然后直冒冷汗，有的时候必须还要吃那种止疼药才能挺过去。然后老一辈的人总说哈，结了婚就好了，生完孩子就好了，这个说法准确吗，主任？
1: 这是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也是中国家庭中间妈妈外婆甚至于姐姐这一辈的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她总觉得小女孩嘛，痛经嘛很正常，我也痛是会好的，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生了小孩子的人，你用你的这个过程去讲她的时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你们所觉得怀孕了生孩子了甚至结婚以后慢慢好的，那是一个很少一部分的痛经，叫原发性痛经，她呢是没有任何的病变的，但她有个特点，她不会痛这么厉害的。第二个，不会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它不会进行性加重的。如果有进行加重的越来越厉害的，你一定要相信会有病，一定是要相信很多的情况下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像这些病的话，如果是拖得太久的话，它会影响很多的情况，最终会造成一些影响它的生育的。第二个，人为什么来月经就要痛呢？疼痛也是一个疾病啊，对不对？我解决我这个疼痛，我知道我是不是这个病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来月经的时间要有这么痛呢？所以忍忍就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对的看法，为什么要人家忍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自己不能忍受的痛经，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2: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产后妈妈的一个私密的问题，就生完孩子之后会不自觉的漏尿，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生完孩子之后一打喷嚏或者是一咳嗽然后就漏尿了，她觉得很尴尬甚至觉得很羞耻，这个情况正常吗？
1: 对，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
2: 不正常，
1: 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中间叫压力性尿失禁，前面有个叫压力，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咳嗽压力性尿失禁，咳嗽啊，打喷嚏啦，跳绳子啦，蹦蹦跳跳的大笑，腹腔里面的压力就会大，大了以后呢，它就会漏掉。但是人是应该有这个本事的，你不能因为我腹腔里压力大，我就一定要漏出来，所以呢，压力性尿失禁实际上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一个毛病。
2: 确实，
1: 你看我才30岁，我才40，我不管我多大岁数，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笑，我裤子潮了。我们这个呢，我们也用一个词讲的，叫做社交癌。社会交往，因为我不能跟人家交往了，我甚至于都不能出去玩了，因为我不能天天带尿不湿吧，
0: 挺尴尬的。
2: 他真的会内心很羞耻，
1: 内心很羞耻。第二个会自卑，会社会交流各方面都会差一些，
2: 不敢跟别人再交往了。
1: 对对对，
2: 怕尴尬，也怕别人对自己的就发现了这种漏尿的情况，会有那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0: 那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1: 这个一般就是牵涉到我们大家说，你们可能知道叫盆底治疗。或者叫产后康复，因为很少有没生孩子的人得压力性尿失禁，绝大多数都是生完孩子，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正常阴道分娩才会有，因为它或多或少会损伤一些盆底，所以呢，这个时候盆底康复就很重要了。
0: 那您说的这个盆底康复，它听起来是相当的专业，但是它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害怕去公众的场合。想自己在家做可以吗？
1: 可以啊，老百姓都知道一个词，我们一个叫最主要的自我的训练就叫盆底肌的锻炼，学名呢叫凯格尔运动，我们通俗一点讲叫缩肛运动，还有一种用生物反馈治疗，也就是用各种电击来刺激你这个点，就是教会你怎么去用自己的这个盆底肌，因为很多人的时候就可能不会训练这些肌肉，就像人类中间一样的，我会动鼻子，但是很少有人会动耳朵的。
2: 对，
1: 就比如说你训练你动耳朵，你也是一种训练，训练好了以后它会动。你训练这个盆底肌是做到有效的去训练，所以很好的，如果训练有效，它的治疗率能达到80%以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重的时候，自我训练是特别好的，但这个前提是到医院去看一下，让人家做一个指导。盆底康复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一个基础，关键的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去看。第二个呢，要坚持。
2: 其实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份自卑收起来，面对它，然后去治疗它。那么针对这个，像30岁到45岁年龄段的女性，您建议她们在体检的时候要做哪些方面的这种项目呢？
1: 一般是每年的体检，30岁到女性每年妇科做 B 超。B 超中间分两种，一般的说就是已婚有性生活的，我们建议做阴道超声。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就做一般的腹部超声。有性生活以后呢，

0: 哎，第二个呢，就是体检中间就要做宫颈筛查，宫颈筛查是一个基础。如果牵涉到你有家族史或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卵巢癌的，比如说你家族史中间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加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是卵巢癌的话，你就加做一些 CR125 啦、HE4 啦等一些肿瘤指标的检查。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30岁到45岁，绝大多数人这个时间是有正常月经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月经量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月经过多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一般那个量是叫超过80毫升，但是很少人去测量，也就是说超过你以前正常月经的1倍以上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过多。这种情况下或者天数，正常情况下是7天，你超过7天了，我们就称之为月经过多或者经期延长，这样情况下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刚才我们说的是30到45岁的女性，我们接着往下说哈。我们接下来梳理到的是45岁到60岁女性呢，进入围绝经期和绝经的早期。那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会有潮热啦、盗汗啦，或者是失眠呐、情绪波动，就像这样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是不是硬扛就能扛得过去的？
0: 我最反对扛这个词，
1: 不要
0: 就刚才前面那个痛经叫人家扛，实际上大约有80%的女性会出现更年期症状，平均持续的时间特别长，4到5年，有的人更至于长达10年。那像这种情况下，你选择硬扛，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在这种，你觉得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但是它出现的人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的症状。你看失眠、盗汗，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们叫潮热，
1: 潮热，
0: 潮叫潮水一样的来。突然就来，突然就退回去，像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扛扛这么多年，会造成人很多心理上的不适。有的人会出现情绪上的变化，有的人会出现精神上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不要扛。所以呢，一般来说，激素替代疗法，就是用激素的治疗啊，还是一个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所提倡的金标准。
2: 哎呦，魏主任，那您说这个激素的治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说这个激素的治疗啊，它有这个致癌的风险，这是不是真的呀？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首先呢，绝经的激素治疗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首先我们用的这些激素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只不过在我应该还继续维持下，我突然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激素不足以维持我了，我才出现症状。我给你补一点，是补你的不足。所以呢，年龄在60岁以上有症状这些人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排除了一些禁忌症之后，用激素治疗绝对是他的得益会大于风险的，因为他使人在这段时间里过得舒服，不那么的难受。因为绝经，我们叫围绝经期综合症，过去老百姓叫更年期综合症。甚至于造成人精神疾病，甚至于造成人很大的问题，在家里就是情绪方面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有一条，还是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这些激素的替代治疗，不要自己去听信去买这些能补卵巢的、能补激素的一些保健品，这样的风险就比较大。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平稳过渡啊。那除了更年期的症状呢，在这个年龄段还有哪些红色警报值得大家注意呢？
0: 红色警报，你已经讲了红色的了，你就表示这个意思就对了。因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绝经以后，我们讲绝经对女性来说，你可能是觉得绝经了大家不喜欢，但是绝经是个正常过程，该绝经就绝经。绝经我们有个概念，一般就是月经不来以后，到了1年以后我们才叫绝经。因为前面可能3个月、半年再来，我们可能算它一种紊乱，对吧？好，完完全全的1年不来以后，以后再出血就不对了。就该绝经一定要绝经，所以绝经以后一旦出血，必须是一个红色警报，就你讲的红色警报，一定要就医，千万不要认为返老还童，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是没有的。绝经和出血一定要查，最常见的就是癌，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宫颈癌。我们临床碰到不少这样的病人，当然也有部分是卵巢癌，有部分卵巢癌能够分泌一些激素的功能，它会造成的出血。无论如何，绝经以后的出血，你都要去就诊。当然了，它还有 一小部分是一个炎症啊，单纯的内膜增厚啊，但是它总是一个病理的情况。
1: 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自己绝经了之后可能就老了，突然呢再来了例假，可能还觉得哎我更年轻了，其实不对的，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刚才我们说的是45岁到60岁的女性，那么女性进入60岁以后是不是就

0: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没什么毛病了，
1: 那就更相反了。嗯，越到年龄大，我们的风险就越大了。哦，对吧？多事之秋，晚秋以后，它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绝经以后，它更重要的一个疾病，它的发生率会高了，叫做恶性肿瘤。这个恶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发生率是上升了。
0: 嗯，
1: 对。因为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以前就有了那些盆底功能障碍，就刚才讲的漏尿，我可能平时紧张一点，自己训练一点还能好，这个时候呢，到老了以后越来越加重。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抵抗力下降呢，像萎缩性阴道炎，我们也叫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呢也就高发了。所以呢，还是根据中国的这个检查，中国一个叫《中国子宫颈癌的筛查指南》中间，65岁以上。如果是10年之内有连续3次的细胞学检查正常，或者是有2次的联合 HPV 的这种检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不做了。唯一的时候，在前面是好的情况下，在六十岁以后发生率不往上涨的，就是宫颈癌。哎，是这个意思。哎，不是所有的时候讲老了以后都好。哎。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就是刚才主任说的那样，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要好好爱自己。非常感谢魏主任非常详细的科普。那么今天呢，我们觉得是干货满满。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观众的疑问和误区，请魏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第一个误区，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妇科病吗？
1: 错，因为妇科病是指不是包括与性相关的这些疾病。
0: 嗯，
1: 其他有好多，包括肿瘤，包括肌瘤，包括多囊卵巢，包括子宫内膜癌，甚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一部分先天性畸形的毛病，它都跟性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妇科病是不分年龄的，只要是女性就有可能是妇科病，而不是已婚女性。
0: 哦，第二个误区，打了 HPV 疫苗就不用做宫颈筛查了吗？
1: 错。HPV 疫苗第一个不能涵盖所有的高危的 HPV， 第二个有可能在打之前你已经感染上了 HPV， 这两个不可能的话，它就不是100%的保障。既然不是100%的保障，你就要做定期的筛查。
0: 嗯。第三个误区，绝经后就不会再有妇科问题了。
1: 恰恰相反，这个更错。因为绝经后可能是年轻的一些病会少，恶性肿瘤尤其是子宫内膜癌还有卵巢癌，它的发生率是上升的。而且绝经以后，年轻时候不表现出症状的一些盆底功能障碍性的毛病，包括脱垂啦、漏尿啦，这些毛病会发生的会更高。绝经以后的抵抗力下降，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生率也会高。
0: 再次感谢魏主任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把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问题都和大家梳理了一遍。妇科疾病呢，和感冒发烧它是一样的，是正常的健康问题，每一次身体的不适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信号，所以请不要忽视它，更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拖延。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0: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5: 大小姐，那干什么？
3: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揪俺挂回两油街？
0: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7: 那地俺不要。
6: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7: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8: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9: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2: 啊，必须要用电。
0: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重庆户。
6: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只要咱不放弃，
0: 别动，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4: 一家人，实在，
9: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5: 你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6: 啊，没这个亲家。
0: 关他关门。
1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防诈骗，豪爽客户百万元买黄金，背后暗藏连环骗局。看养老，养老服务机器人技术过硬更贴心，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其救援，男子接连饮酒心脏骤停，众人接力施以援手。
1: 再来，1、2、3、4、5、6、7、8、9，催。
0: 有担当，淮北00后农机手暴雨夜逆行，帮忙拖出33辆被困车。
2: 等一下，我把这个车子处理了。好，没事。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家住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2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百万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呢，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
4: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5: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4: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5: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4: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5: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4: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呢，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给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斥着疑点。近2万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

0: 现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1: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0: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1: 然而3月2号下午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2: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1: 3月3号下午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
3: 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所谓的扶贫项目。
0: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1: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按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2: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0: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1: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0: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地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线手。
3: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3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是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警方对此展开追踪，
0: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1: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2: 目前3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我们想问问大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近日，

0: 长青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今日，第二届银发健康生活方式科普大会在南京圆满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享家集团、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教育分会、中华文化促进会文旅创新工委会联合承办。当日直播观看人次仅430万。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1: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2: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1: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0: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3: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4: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5: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1: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0: 复，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1: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2: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呢？报告指出，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仍需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三道核心难关。
1: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器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0: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1: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2: 2026年 AI 短剧成为了行业新风口。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约12.2万部，占比超过了95%。那么为什么微短剧行业的供给结构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上海一个写字楼里，一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制片人朱爽正在和合作伙伴沟通进行中的项目。去年8月，他放弃了真人实拍短剧业务，开始开拓 AI 短剧新板块。
4: 20到30天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完成，成本是原来的20%，这个其实是很惊人的。
3: 时间短，成本低，成为朱爽所在的工作室转入 AI 短剧赛道的根本原因。而今年做同样决定的创作团队变得更多了，
5: 试错成本更低，空间更大。原来我们不敢想的，比如说大场景、大特效、玄幻，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高效率的实现这些场景。剧本的创作上，我们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的创作空间更大了，可以放开手脚去写。
6: 就我们这里面就需要一个男主角被踹到山崖之下的，那这个片段实拍本身这个坠崖，那本身就是对于演员就是极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挑战嘛。这个费用就，咱们就说可能就是7-8位数了。
7: AI 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
6: 就大概10分钟吧。从 token 的话，我们抽了5次，大概就是一两百块钱。
3: AI 可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无限扩展，也让视频创作的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和传统真人剧不同，制作 AI 影视剧首要步骤是根据对剧本的理解，把人物形象和各种场景以图片方式确定，再通过 AI 把图片转成满意的视频素材。这一步叫抽卡，是目前耗费资源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的转变，把之前一部剧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拍摄制作团队压缩到了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作平权的一个过程。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它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2: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江苏扬州一家大酒店门前突发意外，一名来喝酒的男子出门时突然倒地昏迷，周围的热心群众立即报警并及时施以救援。
8: 在现场可以看到，这名穿牛仔裤的男子躺倒在酒店门前，已经失去意识，旁边两男一女正在用心肺复苏法对他开展救援。
9: 1、2、3、4、5、6、7、8、9，吹。
8: 据了解，男子是当晚来参加宴席的，一旁参与急救的市民多与他素不相识，但发现异常后呼救的呼救，报警的报警。

0: 警，忙而不乱。一些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术的人主动站出来施以援手。急救人员发现周围群众围了好几层，阻碍空气流通，立即呼吁大家散开，让昏迷男子能呼吸到更多新鲜空气。一番抢救后，男子逐渐有了意识，大家继续轮番上阵，救援一直没有停止。
1: 醒了以后嘞，心里都紧张了。
2: 这必须的，
3: 看你抱着冰水你减肥。
2: 必须的，这不能停，一直不能停这个。
0: 很快120急救车赶到，随行医护无缝衔接，将男子抬上担架，直送医院抢救。据了解，由于热心市民果断出手，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窗口期，经医院的后续治疗，发病男子已康复回家了。据悉，该男子中午晚上连续参加宴席，疲劳加上大量喝酒，诱发了疾病。
4: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血管健康。咱们知道健康离不开运动，那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更合适呢？运动的时长和强度如何把握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峰，来和我们聊一聊科学运动。
5: 其实呢，我们对于心血管的病人来说呢，我们一般是建议比较温和的这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是已经诊断心梗或者脑梗的病人，就已经有动脉狭窄的病人，对吧？我们一般提倡啊，像散步啊、太极拳啊这些慢跑啊这些，还包括八段锦这些，就是说比较缓慢的一些动作，它有益于这种心血管功能的恢复。但是像一些比如说举重啊，像平板支撑啊这些深蹲，有可能诱发这种爆发性的这种血压突然急剧的升高的这种病人，这种运动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的。北方或者说天气比较冷的地方，我们不建议说清晨过早就出门去运动，因为一个是天气冷了，容易诱发一些血管痉挛，对吧？晨起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对吧？这时候通过一个晚上的这种代谢，那水分，身体里面水分也少了，血液也粘稠了，对吧？那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它交感神经刚兴奋，血压也在波动，对吧？这时候你再去运动，特别是比较剧烈的活动的话，就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说像熬夜啊，或者说最近感冒啊，情绪波动啊，导致各种原因导致，比如说我最近的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稳定，导致血压不稳定，或者说我心血管的症状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暂停去活动，对吧？好好的休息。很多人讲说我像运动要多巴胺，觉得说我运动完以后我心情会好一点，但其实这中间是有个误区的。比如说你最近的精神不好是因为你活动少引起的，对吧？是因为我静坐，我老在家里待着，那这时候你可以像运动要多巴胺，你可以像适当的增加活动。但是呢，有些人是因为比如说我熬夜了，或者说特别压力特别大的这种体力活动或者说精神活动以后，我导致的我的精神不济，这时候再去像运动要多巴胺，那这个时候就有点饮鸩止渴的那个意思。
4: 好，回观天下，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暖心的一幕。近来呢，安徽淮北下了一场暴雨，不少车辆被泡在了水里。00后农机手侯家乐和妻子看到了新闻之后，立刻穿上雨衣，开着吉普车，带上10米长的救援绳和 U 型拖钩前去救援。一辆辆车被从深水区里拖了出来，车主还没有来得及说谢谢，他已经转身走向了下一辆车去救援。
6: 你再等一下，我把这个车子处理了。

0: 全程无偿救援，直到凌晨三点才吃上第一口热乎的泡面。安徽小伙用行动完成了一场暖心的逆行，用青春的力量诠释了青年人的担当。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最近的电视剧主角让传统戏曲秦腔火热出圈，我们来带您欣赏一位九五后秦腔武生表演的霸顶霸绝活，就是在高速动作当中精准完成抛接兵器的动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1: 比如说这个半顶半的这个技巧要成百上千次的去练，难度就在于在失衡中找到一种平衡的点，每天要练好几个小时，刚开始是先练50个，后面再加到100个，然后中间如果有一个掉了之后，那么就从头再来，最后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和锤的轻重。

0: 醒，提醒就是一种结合。到现在就是练了应该有个四五年吧，还在继续练。
1: 练了四五年还在继续练哈，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好，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位篮球少年，10岁的罗志宝，他也有绝活，不仅篮球打得好，这篮球呢还转得好，在他的指尖，篮球变成了陀螺，稳稳旋转，花式动作更是惊艳全场。

太酷了哈！罗志宝的父亲说，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呢，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笨功夫。篮球少年未来可期。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带您欣赏的是一段视听盛宴。那最近呢，广东一群小学生在六一表演的彩排中，全开麦演唱高难度歌曲《左手指月》，纯净的歌声和零瑕疵的和声，一下子惊艳全网。

晚安，小姑娘，这歌声太有感染力了，期待你走向更大更高的舞台。说到带娃的时候呢，要时刻提防小心，因为呢一不小心危险就会发生。近来浙江义乌的一个一岁多的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玩耍时不慎头朝下栽进了鱼缸，所幸后来孩子成功自救站了起来，但是过程看得惊心动魄。

0: 生了这样的意外，我真的很后悔，也后怕，深刻吸取教训了，嘱咐全家人要及时消除家里的安全隐患，孩子一刻也不能离开视线范围。
1: 真的要提醒各位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并且清理家中的一切危险因素，特别是远离水、火和电。又到了夏天，是不是很多女生都着急要和身上的肉肉说拜拜了哈？先别慌，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发现，脂肪并非全有害，臀部和大腿有肉的女性呢更聪明。那这里的脂肪呢，是指能够提供优质脂肪酸，助力大脑运转，提升效率。同时呢，大腿是大肌肉群集中区，肌肉强则身体平衡与稳定性更好。20岁后呢，人体的肌肉量开始流失，下肢减得更快。所以呢，别再嫌弃大腿有肉了，适量的囤肌肉更有益于健康。好的，感谢收看，咱们下回再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你好，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四川南部、云南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虽然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会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气温方面，预计月底前南方高温缩减，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回归。具体来看，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存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西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
7: 北京晴，32到17度，哈尔滨晴，25到9度，长春晴，27到14度，沈阳晴，31到17度，大连晴，26到19度，呼和浩特晴，28到11度，太原晴，27到10度，天津晴，31到20度，石家庄晴，32到22度，济南晴，28到19度，青岛晴，27到18度，郑州阴转晴，30到19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成都多云，28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2度，昆明大雨转小雨，24到17度，贵阳阴，23到19度，南昌多云转阴，30到24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长沙小雨，28到20度，合肥阴，28到19度，南京多云，29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0度，杭州小雨转晴，29到20度，宁波晴，28到2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阵雨，35到25度。
5: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8: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换购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
9: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8: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

0: 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
1: 今年的前四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0: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蹒跚、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向。
2: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0: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3: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0: 亳州、蚌埠等地聚焦数码智能产品消费升级，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服务流程，消费者携带旧设备就可以现场完成估价、折抵、补贴申领全流程。同时，各地叠加门店满减、政府消费券等优惠福利，多重利好叠加，极大调动了居民换新消费的积极性。
4: 旧手机估了1000多块，新机还额外优惠了1200块，门店已经换新也比较方便，体验感很好。
5: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0: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6: 目前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夏收刚刚拉开序幕，当地官屯乡政府大院里已经停满了来自各地的收割机。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为农机手们提供便利，助力当地夏收。
7: 在阜阳颍上县官屯乡政府大院，10余台收割机整齐排列，乡政府还把所有会议室、办公室都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宿舍，配齐了空调、被褥、洗漱用品、洗衣机和热水器。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近几年夏收时节雨水偏多，抢收任务紧迫。2021年开始，官屯乡率先开放乡政府大院，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场地，打造了夏收时节的麦客之家。
8: 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对，像我们这从外地走上跨越去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赶紧过来的。
7: 为了让奔波劳累的农机手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实行24小时供餐制，
9: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每天好人来有热汤热饭
10: 啊。去年的时候都下班2点钟来，他都有饭吃。你看这几年来多少辆车，几十辆，外边停着满满的。
7: 今年官屯乡的服务再次升级，在保留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陪餐制，当地干部轮流在食堂陪农机手吃饭，把餐桌变成办公桌，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解决问题。据统计，今年预计将有120台跨区收割机来到官屯乡作业，比去年增加了15台，预计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6: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铁路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又该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十二点至周五中午十二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0%基础上再享90%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曾捐赠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而现在，这段穿越时光、跨越大洋的动人故事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2: 殷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塞考斯基。26年前，他曾来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已经郁郁葱葱。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有来合法了。
2: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和塞考斯基的相识是在1999年。当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殷玉珍还不是为人熟知的治沙劳模，而是一个与沙漠斗了14年，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的倔强女子。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In Inner Mongolia.
5: Mm-hmm.
4: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2: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
3: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哎呦，一下子把我一看，哎呀，我就差点就肉管都绽开了，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
2: 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海外资助。
3: 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领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现在看见那片的领地，就搁自己心里头，老是就是，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
2: 而在大洋彼岸，塞考斯基也曾多次查询毛乌素的消息。
4: I taught my students in America about the desert.
5: Yeah.
4: They kept saying, my students kept asking, can we see stuff? Can we see anything? I said, I can't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从来没有见过。
2: 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了寻找塞考斯基视频，他手里的这张美钞就是当年没有兑换留作纪念的那一张。这一次，两人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3: 留的多好，你看多么
4: 漂亮。And then or two ago, I started getting all these emails and all these text messages. This lady in China is looking for you.It sounds like you. Is it you?
2: 在塞考斯基当年任教的学校积极联络下，双方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3: Hello.
4: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2: 两人相约在毛乌素再相见，通过照片和视频，塞考斯基已经看到了当年5000美元种出的那片森林。
6: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0: this? But that's in the forest now?
1: Yeah.
0: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there, this was just sand. This was nothing. Oh my goodness.
2: 把它招待的美美的好好的，最起码把林子给他开了，也给他一个好的交代。
3: 嗯，
2: 我这也是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
3: 嗯，
2: 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4: 如今的毛乌素绿意盎然，连片的森林等待着赛考斯基的再次到来。而在41年前，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的时候，这里的环境可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
2: 我是从1985年来的这个地方，一看一片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说别了寸草不生的地方，一来就看着这么个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耗了这个7天7夜，我就几乎就喝点水，
5: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这样的生活让殷玉珍感到绝望，她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而选择了留下。
2: 就让这个沙漠做点饭，一家是让大风给我打得倒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套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这个沙治不定，就看你厉害我厉害，我就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
5: 就这样，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地种。
2: 从10点来钟开始挑水，挑到晚上12点，你看能挑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员的叫树活。
5: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活得少，死得多，有时一场风沙，几千棵苗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再层层设防的方法，绿色开始在沙漠里延伸。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多了起来，而赛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2: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摘的差不多了。
5: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6: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comes out Miss Chen. And I was told she was digging a water hole.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pointing, and she kept saying,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2: 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赛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1999年以前栽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5: 那之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现在赛考斯基终于得知，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4: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的时间创造了奇迹。如今的殷玉珍被人们叫做治沙女杰，可她说她永远都是这片沙漠里一个种树的人。
5: 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一片。
2: 嗯，长得哥哥。这土朝底下长，
3: 它成块块了。
2: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是，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上。
5: 殷玉珍说，现在他家周边这样的明沙只剩10,000多亩了。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开始发展林下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殷玉珍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
2: 又是林场，又是农场，
7: 又是牧场，
2: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80亩的葡萄，有沙漠的葡萄，口感特别。

0: 候，天子坑爹了，成多云了，反正就跟醉了一样。
1: 赚来的钱很多又让殷玉珍投到了沙漠治理中去。虽然早就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们也都挑了大梁，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万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Before i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Ta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0: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累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黑，现在是黑，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3: 进入夏季，又到了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近日，广西南宁的何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
4: 在南宁市青秀区的一所社区医院，记者见到了带着女儿前来就诊的何女士。她告诉记者，女儿这两天突然发烧、拉肚子，情况挺严重。
5: 一天7、8次，她之前在家是加强药，我就说观察一天，但是不行，还是要来。
4: 社区医院的卢医生介绍，这两天像何女士的女儿这样的患者，他们已经接诊了好几例，症状多为呕吐、腹泻、腹痛，初步诊断都是食源性疾病。
6: 夏天它是容易细菌滋生的，这常见是沙门氏菌。不溶血性弧菌啊，还有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一般我们没煮熟的鸡蛋、鸡肉啊，受污染的一些乳制品啊，海鲜啊比较多。
4: 医生特别提醒，家庭是预防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尽量不要吃隔夜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其次，生食和熟食一定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另外，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特别是肉类、海鲜和蛋类。在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家庭做好防控尤为重要。一旦出现严重腹泻、呕吐不止或者是发烧等症状，请大家及时就医。
6: 轻微的可以在家适当的吃点那个补液盐啊，当然你可以自己做啊，吃点稀饭、米汤，加点咸菜，这是土制的补液盐。如果后面拉比的厉害，去医疗机构化验到底是什么菌。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1: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开车上路不能疲劳驾驶，这我们都知道啊。那我们也知道，一般开车超过4个小时就是疲劳驾驶了。不过从今年的6月1号起，疲劳驾驶的认定就不是只看4个小时了。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那么新规和之前的规定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

0: 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三维认定体系里面的违法行为怎么认定呢？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儿呢？
2: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对于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保障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职业驾驶员他是以此为业，所以往往他的工时很长，身体疲劳度呢可能就比一般的我们自用型的要大。这里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企业里面的职业驾驶员如何进行疲劳驾驶的这种控制管理，他也要需要一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从下面这几个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不能把这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障安全的，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自律，以自律为主。第二，我觉得企业对自己的员工有疲劳驾驶是有管理责任的，所以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几年很多企业用电子监控的办法来观察驾驶员的驾驶时长以及疲劳度，取得了很多的成效，所以企业管理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第三，疲劳驾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公安机关承担这个执法任务的，所以对这一部分要加强执法的管理，不能把自己执法责任完全推给自律，完全推给企业。你光靠这个企业管理，光靠自律是不够的，必要的这种他律是有必然性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安全啊提高到一个应有的水平上。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更科学也更准确。当然，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首先就要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别让一时的疲惫毁掉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平安比赶路更重要。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今年总台春晚合肥分会场上，黄梅戏经典名句女驸马再次火出圈。近日，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经典名句女驸马走进安庆的鸭滩镇，很快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文化广场里上千个座位完全不够坐，很多乡亲自己带着板凳梯子就来了，那个场面啊，太壮观了。
1: 你看看这阵仗，老百姓搬着凳子扛着梯子呼啦啦往广场上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赶大集呢，其实啊是韩驸马来了。5月25号，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带着经典大戏女驸马走进了望江县鸭滩镇的新时代文化广场。上千个座位哪够坐呢，乡亲们全是自带装备，爬梯子站凳子，那熟悉的唱腔一响，整个镇子都沸腾了。

0: 场面啊，看着热闹，背后可不简单。首先，老百姓爱听爱看，这是最硬的底气。安庆人爱黄梅戏，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从白发老人到年轻人，听戏哼戏就是日常。有的大姐连老年大学的课都不上了，专门跑来听戏。你看，不用动员，也不用宣传，好戏一来，人自然就来了。这叫啥？这叫文化的根扎得深。
1: 我们今天老林大学，我的错都没有上。
2: 这个演技和这个水平呐，唱的都非常好，
3: 对，
2: 非常动听。
4: 激动的心唱的歌，第一次看到现场看到韩德文老师，
0: 光有热情的还不够啊，还得有人演有戏唱。安庆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是韩再芬这样的名家名角主动往下走，把高水平大戏送到家门口；另一边呢是几百支民间班社常年走村串户，票友大赛、群众展演是一场接一场。专业院团树标杆，民间班社聚人气，上下一联动，黄梅戏才真正活在了民间。更关键的是，从国家到地方，政策一路护航。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戏曲传承振兴，要求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安庆市也下了真功夫。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百场精品剧目展演，千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万场百姓大舞台等，每年2000多场送戏进万村。再加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黄梅戏展演周，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老百姓过足了喜悦。
5: 带着他们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因为我们的戏曲，它所谓的它活，它就是在这个有根有盼的这种状态里面，对吧？成长起来，所以这个根不能忘了，只有牢牢扎根大地，它的这个艺术才能够繁荣起来。
0: 一台黄梅戏，满城欢笑声。从鸭滩镇的热闹到安庆大地处处有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演出的成功，更是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服务百姓的生动写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百姓热爱、民间活力、政府助力的共同滋养下，黄梅戏这张文化名片一定会越唱越响，越传越远。
6: 十里八乡来追女驸马，追的是一场戏，更是黄梅戏扎根泥土的质朴。这也告诉我们，只要扎根生活，拥抱时代，古老的艺术就能够永远年轻。在新疆西北部，祖国西北边陲的卡赞河谷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六月春天才姗姗来迟，八月雪花就已飘落，一年四季寒风呼啸，棉袄几乎不离身。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盛夏时节河水温度也不到10摄氏度。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阿斯里别克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坚守了10多年，被称为移动的110。
7: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阿拉套山和别人套山交汇处的卡赞。卡赞是哈萨克语，意为果地的意思。所处的位置的

安眠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边境一线巡逻查查，走访牧民，开展边境法律法规宣传，守护边境辖区的安全和稳定。我叫。

0: 我们卡赞有一句俗话，六月春天到，八月雪花飘，一年四季风，天天穿棉袄，用电看天，吃水看河，就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信号的地方，我们天黑之前把饭做了吃完了，大家都在一个房子榻榻米上面十一个人睡觉。如果长期开展工作，我们怎么开展，我们能不能坚持下来，真实的当时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心理也好生理也好有很大的打击。说实话当时也是思想动摇了，因为我是从小开始在牧区长大的，听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边防警察听着看着他们的周边故事长大的，心里从小开始有一个戍边的梦想。今年是十二个年头嘛，真的不后悔为民服务当中，也得到了辖区百姓的肯定之后，我觉得我是很成功的。
1: 我们抗战比较狼多，2020年一个晚上我的羊群里面进去的狼害死了60羊，我们家站长打电话找他了，给我们安装了报警器，然后每天晚上了，然后就狼少了一些。
2: 我也挺不容易，就是我他妈说掉下来之后，我鞋子满脸流着点。
0: 不能睡觉，妈说。不能睡觉啊，妈马上到了。
2: 很及时的就进了医院里，医院里那个医生说是你真是个命大人。
0: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该陪伴他们的时候，就是没有出现在他们身边。
3: 我和我的爱人阿斯里迪克结婚已经8年了，他一直在山上工作，办一天走访巡逻20多公里，心里时时刻刻念惦记的咱们辖区的牧民。他的膝盖半月板已经严重的磨损，直到有一天呢他摔倒了，被同事送进了医院。我说老公，一般都是你送别人去医院，这次把你自己给送进来了。说实话我真的很心疼我的爱人。
0: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头部受伤了，缝了7针，头上一个白纱布，完了之后他跑过来抱到我这儿，爸爸没事，我没有哭。他很坚强，4岁多的孩子，那时候是我硬掉眼泪，那掉的不是眼泪，就是一个你心里面流的血嘛。我本来想的是我安慰他，他翻过来他安慰我，他害怕我担心，当时特别难受。我21年我真的想回去了，回去之后我回到派出所了，已经过了1个月了，这边牧民的电话就开始打，那个人打电话帮忙搭个帐篷，那个人说帮忙救个车，这个人说我们生活物资缺了，然后我就给所长说，哎呀我上去，他说你考虑清楚，如果你这次想去你什么时间能下来，我说考虑清楚了，就又上来之后又坚持到现在了。年轻人时候选择是否就是选择了收获，这句话是在我的戍边生涯当中得到了印证。从我们刚来到卡赞河这个地方，没有电没有水，手机没有信号，包括我们住的平房到现在的现代化的2层办公用房，生活的条件不断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为国戍边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我们也传承了戍边前辈们的精神，一直在岗为我们的祖国为国戍边，为我们辖区的百姓确保了安全祥和的一个边境环境。
4: 卡赞河谷的风雪见证着一代代戍边民警的青春与付出，他们与风雪为伴，用责任和担当为我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健康早知道，说起广场舞，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格外喜爱啊。每当夜幕降临，在城市的公园、小区的广场上，总有一群群热爱生活的大爷大妈随着音乐舞动起来，充满了烟火气儿。其实啊，广场舞这项日常运动不仅能消遣时光，对于骨骼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跳广场舞的学问。
5: 先说说广场舞的好处，它可不光是娱乐那么简单。医学研究显示，坚持跳广场舞能显著提升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咱们知道，骨质疏松就是骨头变脆，容易断裂，而广场舞的适度冲击和动作能刺激骨细胞的活性，

0: 促进钙质的沉积。有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能把骨质疏松的风险降低30%左右。还有针对绝经后女性的研究显示，定期跳广场舞的女性骨密度更高，肌肉更强壮，骨折风险也更低。为啥呢？因为广场舞里面的伸展、弯曲、旋转的动作能增加肌肉韧性，改善关节灵活度，还能提升平衡能力，减少老年人常见的跌倒事故。但话说回来，广场舞也不是万能药，跳不对也可能出问题。那怎么跳才能最大化好处、最小化风险呢？给大家4点建议。第一，做好热身和动作控制，跳舞前热身5到10分钟，别冷启动。跳舞时避免频繁大幅度下蹲、扭动或跳跃，动作幅度以身体舒服为度。第二，控制频率和时长，每周以中等的强度累积150分钟左右为目标，比如每次跳40到60分钟，分几次完成，千万别贪多，量力而行。第三，选对装备，穿缓冲性好的鞋子，避免穿硬底鞋，尽量在平整防滑的地面跳，比如塑料场地，少在水泥地或者瓷砖地上跳。第四，加强肌肉和平衡训练，每周至少做2次肌力的训练，比如靠墙静蹲、直腿抬高，锻炼腿部肌肉。老年人还要多练平衡，比如单腿的站立，减少跌倒的风险。这些建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是一致的，运动要适量规范，还要搭配强化的训练。另外要注意，如果已经有明显的膝关节炎，疼痛非常剧烈，或者近期有扭伤，术后没康复，跳舞前一定要先找医生评估。记住，运动是把双刃剑，适度和科学才是关键。
1: 运动讲究方法，选对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希望喜欢跳广场舞的朋友都能够科学起舞，在欢乐中收获健康。在陕西汉中西乡县的大山深处，每当摩托车引擎声在山间小路上响起，老人们便会知道那个背着黑色工具包的理发师任鹏又来了。任鹏和妻子呢，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从去年5月份开始，他就利用休假时间，骑着摩托车，带着工具包，深入西乡县山区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为老人们提供免费理发的服务。后来，妻子和他一起做起了这项公益服务。
2: 我下来，给我帮你修一修啊。
3: 我叫任鹏，来自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2025年5月13号，然后我回老家，碰到老家的一个熟人去街上剪头发。从那里走到我们街上的话，要差不多走1个多小时。我刚好会这个手艺，然后我就跟我老婆是每个星期抽一天时间，然后去不同的村上面免费剪头发。自己会这个手艺嘛，能帮一点是一点。优先就是去比较偏远一点的，就山上的那种村。好多老人他不会骑车，腿脚不方便，然后有些路也不好走，好多他走路要走1个多小时的。好多人都是干农活，然后我们就在地里面就帮他顺带就剪了。
4: 不用不用，我们吃了。
2: 好了，爷爷，嗯，你回去多人少点水洗，
4: 然后不要钱。
5: 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嘛，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些爷爷奶奶他们的不容易，他们在变老的路上，然后我们尽我们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3: 奶奶抬头不抬哈。这每个星期定好一个村的方向，就是早上9、10点出发，一直到下午4点多、5点钟就回来了，最多一天捡了30多，差不多40个吧。最远去过我们大河镇，开车的话差不多3个多小时。哦，你走的人，我把头发给你免费理一下，不要钱。刚开始他们也不是很愿意，然后好多人以为我们是骗子，换了一些沟通的方式，帮他们干干农活，挖挖土豆啊，挖一下玉米，跟他们聊聊家常，感觉比较熟悉了，才让我们接。一直坚持了应该差不多1年，然后走了有80多个村，捡了应该有8、900个。
4: 好好，你慢走，嗯，好好，嗯，好好好。
3: 走了，奶奶。
4: 好。
3: 好。你免费剪个头发，你也叫我们。

0: 吃饭。谢谢了，来来。
1: 不行。
0: 关注一身体啊。好。
1: 过一段时间他又来给你捡。
2: 有时候招呼我们在那里吃饭，有人给托尼买过衣服，也有给托尼买过水果什么之类的，拎到店里来。特别是那些偏远的老人，我们给他剪完头发，他们脸上是由衷的开心，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0: 感觉他们笑起来，就是心里感觉比较温暖。
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最近啊，一段关于山东烟台72岁保洁爷爷数学手稿的视频在网络上温暖流传，收获上百万的点赞。视频中，老人虽然身居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地下室，但是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数学的热爱。这位老人名叫李培胜，在2次高考落榜后，他开始专心研究数学。从在老家务农到进城务工，无论是清扫马路还是在高楼里做保洁，数学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去年偶然的机会，李培胜遇到了在同一栋楼上班的姑娘小张，一次次的相遇和闲聊让两个人逐渐熟了起来。后来呢，李培胜将自己研究的数学手稿托付给小张。经过反复琢磨，小张与李培胜商量之后啊，决定将他热爱数学的故事公之于众。于是呢，就有了那条收获百万网友点赞的视频。下面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培胜的数学世界。
4: 进入这个数学世界以后，你就不想出来了。这个数学世界就是很美妙。数学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支柱。这个几何三角形勾股定理，你看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都等于 C 的平方，它很精细，进行研究它以后才能发现数学的美。我叫李培胜，烟台市富山区人，1955年生，后来到烟台市政府区打工干保洁工作，在工作之余研究数学，我就是一个数学爱好者。数学意味着就是一种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孤独。2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产生这么个影响，好比说就是数学吧。以后并不是为了这个考大学，只有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严密的科学。再加上我对数学也本来也有一种爱好，非常较劲儿，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数学。啊，那时候年轻，微信有4-5万的点儿，对吧？种花生、摘地瓜、掰苞米，啊，割麦子，没有干这个累。一边干活一边这个算题，反正是干活儿都更有劲儿了。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如果是突然间干点活，如果是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或者是晚上再开始这个解这个题。富山区就是到了市部区，就打工，感觉很明显，就是时间不够用了。这一天，在这个业余时间很短很短。当初就是说心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养家糊口嘛，你要吃饭穿衣，所以说你不干活不行，不挣钱不行啊。自己编的数学题都是从劳动当中产生的。看到这个建筑工人那搬砖，就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大概在高考之后1-2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发现了第一个，又发现了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研究过程当中也有喜悦，但是也有烦恼。挺孤独的，肯定是。

挺孤独的，因为什么？没有任何我一起这个研究数学，就是我自己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很着急啊。那就不是快乐了，那就是苦恼。我就不研究了，我把它放开了以后，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了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你，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还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上了。

0: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这些东西比古董还要值钱。当时也是觉得怕自己不能胜任这个事情，然后想着把这个不行就发到网上。你看这个人给你评论，好的，李培盛先生，你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好多人都记住你了。他希望能把自己的对数学这份热爱传递给大家，让大家不管是喜欢数学也好，或者是喜欢其他的东西，能坚持自己的热爱。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
2: 何飞英28到19摄氏度，淮北阴转晴27到17度，亳州阴转晴27到17度，宿州阴转多云27到16度，蚌埠阴转多云27到19度，阜阳阴转多云27到18度，淮南阴转多云27到19度，滁州多云28到19度，六安阴转多云28到20度，马鞍山阴29到20度，芜湖阴29到21度，宣城阴29到19度，铜陵阴29到21度，池州阴转多云30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9到21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3到21度。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
5: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您好，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虽然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以及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云南南部多地处于土壤过湿的状态，当地需要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这些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气温方面，受到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未来两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逐步的扩大。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减少，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不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预报。北京晴，35到20度，哈尔滨晴，26到17度，长春晴，29到22度。沈阳晴，34到20度，大连晴，27到19度，呼和浩特晴，30到15度。太原晴，31到12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3度，石家庄晴，36到21度。济南晴，31到21度，青岛晴，26到19度，郑州晴转多云，33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8到16度，成都多云，31到20度，重庆阴转多云，29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阴，21到16度，贵阳多云，25到17度，南昌多云，29到23度。武汉晴转多云，30到19度，长沙小雨转晴，25到20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度。南京晴，28到16度，上海阴转晴，29到20度，杭州晴，29到19度。宁波晴，28到19度，福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厦门晴，31到24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南宁多云，32到25度。
6: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画出了硬杠杠。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8: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9: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光是作为家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的关注重点，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
8: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9: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

0: 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公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必须达到的及格线，规定要求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2: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如何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
0: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针对幼儿园的餐食加工配送，明确了不能走样的规定动作，规定要求幼儿园的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的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了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一些具体的要求。
1: 针对幼儿园餐饮具清洗消毒，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防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
2: 此外，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3: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1: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覆盖的力度，全力推动这部规定的落地见效。
2: 麦浪千层，机器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颍上县的江甸资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的收获期。
5: 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
4: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6: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和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

0: 三斤粮食，这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1: 为了全力打通小麦抢收提质减损关键环节，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近年来安徽不断加大收割各环节系统培训力度。昨天农业农村部门在现场调集来了20多台大马力的农机，举办了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检验培训成果。
2: 咱们是怎么计算这个质损率呢？
3: 我们在一个平方的这个框架范围内称重，然后用公式换算它的折损率。
2: 那目前咱们省的这个折损率能控制到怎么样的水平呢？
3: 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损失率一般在3%，我们省的先进的机具一般的损失率都在1%以内。
1: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
4: 冬季人员紧粮一次，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1: 今年颍上县小麦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
5: 当前啊，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麦收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1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1: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启后，六安、淮南等地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
6: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1: 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人才来晚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7: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盾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不仅直观感受到了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还了解到这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
8: 安徽包括合肥的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9: 来到了这里。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当地一些政策，给我的印象其实非常的好。不管是做任何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我都可以有所这个抓手，也有很大的想法和意愿来我们安徽从事一些相关工作吧。
7: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晚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日前，在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一批六安籍学子踏上了返乡看家乡的探访之旅。他们走进园区，直面企业，在实地走访中和用人单位沟通洽谈，并达成就业意向。
10: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好的就业机会的，给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想。我是想在六安这边发展的。
11: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3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7: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
12: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7: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

0: 各类主题招聘会10819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1: 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早早开始吹风扇、开空调来纳凉，殊不知有些习惯容易损伤面部神经。如何科学防护治疗？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所谓面部神经受损，其实就是面神经麻痹，主要表现为损伤性症状，即额纹变浅、闭眼无力、面部僵硬麻木、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等，也会出现刺激性症状，即面肌痉挛。夏季乘凉时直面冷风是损伤面部神经的常见诱因。
3: 比如说肥胖呀，长期吸烟饮酒、熬夜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甲亢，有甲亢的病人呢，就非常容易得面瘫。
2: 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面部神经麻痹的相关表现，要及时就医。
3: 首先一个就是要用药，我们用药呢，比如说抗病毒的治疗，还有激素的治疗，这个是急性期要必须做的。那么如果错过了急性期呢，可能治疗呢效果就差了。
2: 也有部分患者不方便前往医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护理呢？
3: 物理治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按摩这个患侧的颜面部，包括额纹呀，眼睑呀。包括我们有这个膏药的贴敷呀，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治疗呢，要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来做。
2: 在整个治疗期间，有些事项需要患者多加注意。
3: 面瘫的急性期呢，我们不建议患者做针灸啊，就是容易形成面肌痉挛。我们建议在14天以后，半个月左右，如果恢复的不理想呢，可以做针灸治疗。
2: 想要远离面部神经麻痹，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夏季纳凉时要避开冷风，风口直吹脸部。
1: 初夏时节，在海南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海口火山荔枝集中上市，不仅带动本地消费热潮，还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
4: 不同于普通荔枝，海口火山荔枝生长在火山岩风化形成的富硒土壤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长条件造就了火山荔枝果大饱满、甜嫩多汁的口感。当地还采取各类创意销售方式，让更多的游客也感受到荔枝文化的风采。
5: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汁水非常多，果肉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味道也非常的足。那边有荔枝的采摘园，我想去体验一下。
4: 据了解，今年海口火山荔枝种植面积约17.26万亩，预计总产量9.5万吨。其中知名品种火山荔枝王今年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总产量1.5万吨。目前市场供不应求，总销售额预计将达6亿元左右，海外订单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6: 在出口订单上呢，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每天飞一个专机到新加坡。目前每天也是将近30000斤左右的这种出口的需求。
1: 近日，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视频中，工人将成筐的荔枝倒入一个水池中浸泡。有网友猜测，水池里的水含有保鲜剂，对食用安全产生担忧。同时，也有相关视频进行辟谣，说这些荔枝采收后是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手段。那么，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泡荔枝的水是什么水？对我们食用有没有影响？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4: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8: 我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4: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

0: 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1: 我们用的全部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0: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2: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除了在采摘后泡冰水进行保鲜之外，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遇冷的方式也有所差别。
0: 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的荔枝产区，当地所产荔枝品种的果皮比较厚，冰水遇冷的方式起效不够快，所以果农普遍采用在树上遇冷的方式。
3: 在采摘前一个晚上，我们会往果树上浇水，到凌晨大概在1-2点的时候，这个整个果园的温度全部降下来，果农就开始采摘。那么采摘下来以后呢，我们放在筐里面呢，应该是不超过2个小时，我们就要拉回到我们前天的冷库，再放置2个小时左右，让那个果温度降得更低。
0: 据介绍，不同的遇冷方式都是为了延长荔枝的保鲜期，而针对长途运输的荔枝，当地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保鲜方式。
1: 有个别的会加柠檬酸的情况，它是为了更好的保鲜作用，但这个柠檬酸它是食用的，它的放的量在1500到2000倍的水里面，是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不加柠檬酸的话，可能在市场上呢有果期过老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卖到5天，加柠檬酸应该能卖到7天左右。
2: 近日，在江西九江武宁县，当地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成功孵化出3只幼鸟，这打破了江西省记录到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
4: 在武宁县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巢中3只毛茸茸的海南鹇幼鸟不时探出小脑袋等待喂食，模样十分可爱。2只成鸟，一只守护在鸟巢里，另一只矗立在旁边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看护着幼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护鸟志愿者通过隐蔽观察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5: 今年我们这里发现海南鹇在我们依山自然保护区里面成功的育雏繁殖了3只小崽，从繁殖的情况这里来分析哈，证明我们依山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3只小崽长得特别快，每天一个样，到目前小崽子从破壳到现在有14-15天了，都开始长黑毛了。
4: 海南鹇是濒危物种，它昼伏夜出，人类很少观测到它的踪迹，准确记录繁殖行为更为稀少。目前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大巡护力度，护鸟志愿者每日轮流值守，确保3只海南鹇雏鸟健康成长。保护区同时持续开展科学监测，系统记录这一濒危物种的生存数据，为珍稀鸟类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6: 近日，山西临汾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迎来了云海景观。雨后的云丘山，山峦清秀，林木苍翠，连绵的山峰错落耸立，层层云海翻涌起伏。山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据了解，云丘山景区地处吕梁山南端，景区内植被葱郁，生态秀美。每逢雨后，壮阔的云海如约而至，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快！
9: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快！
9: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近日，一场暴雨突袭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有网友拍下了闪电击中一座大楼的瞬间。此次雷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却导致楼内一台电梯受损停运。目前呢，多地进入汛期，雷雨天气频发，相关话题随即引发关注。有网友提出疑问，说雷电击中大楼，难道避雷针失效了吗？在雷雨天气乘坐电梯会存在风险吗？

0: 记者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到，避雷针的主要作用是吸引落雷，使雷不打到建筑物上，而是打到避雷针上。雷电流通过避雷针和接地系统被泄到地上，从而对建筑和建筑内人员进行保护。这栋大楼遭雷击，避雷针及接地系统已经对建筑的主体和建筑内的人员起到了防护作用，否则就可能造成大楼结构性破坏，甚至起火，使楼内人员和设施遭受更为严重的损伤。既然避雷针起了作用，那为何电梯还会被击坏？
1: 避雷针在吸收和泄放高能量的一个雷电流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强的电磁脉冲，这个是由于那个电磁感应的一个原理。然后这个电磁脉冲呢，会导致这个就是雷电流泄放的过程中，周围的一些电路，包括电梯的主控电路会有影响，会在里面产生一个感应的过电压和一个浪涌电流。
0: 专家分析，此次雷击造成楼内的电梯受损停运是以下原因：
2: 电梯机房靠近建筑墙体，落雷击中建筑，雷电流沿建筑墙体边缘辐射的影下线传输时产生的强大电磁脉冲，导致电气线路上产生强大的过电压，侵入电梯机房，造成电梯元件损坏。
0: 目前受损电梯已完成维修，恢复正常运行。
3: 专家表示，这避雷针本质上是引雷针，其引雷效果与楼体高度、楼体周围的地形等都有关系。那么雷雨天，高层建筑是否更容易被雷击中？建筑物又该如何防雷呢？
0: 专家表示，在落雷较多的区域内，最高的建筑往往比较容易引雷。只要避雷针引到了直击雷，就会感应出一个电磁场。如果电路防护措施得当，就不会造成损伤。而如果避雷措施不到位，则可能会引起线路跳闸短路。那么，如何做好高层建筑楼体内的电路防护？
1: 其实主要有两种方式进行保护。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要做好接地，就是跟我们的就是楼宇之间的那些接地系统做好等电位连接。还有一种就是装浪涌保护器，然后它可以使得我们感应出来的一个过电压和一个感应电流给它及时的泄放掉，就是相当于多了一层保护。
0: 那么关于建筑物的防雷保护措施是否有明确的标准？专家告诉记者，建筑物防雷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4: 防雷装置的设置首先要遵循的是国家标准，那么检测的话，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话呢，是由省一级的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检测资质，对应的检测资质的机构才可以开展这个防雷装置的安全检测。
0: 有了明确的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具体安装防雷装置时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建筑物特点分类和防护级别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记者也了解到，落雷击中楼体并造成楼体结构内部设施损伤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3: 那么雷雨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呢？对此专家建议哈，打雷下雨的时候不要往建筑物屋顶上走，如果在野外作业，要及时躲避到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里进行避险，也可以躲避到汽车里面。在家的时候尽量减少使用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同时呢，暂时避免搭乘电梯、扶梯等设备，减少发生危险的概率。总而言之呢，避雷针在岗、电梯罢工并非一场失败的防雷事故，而是一堂生动的现代防雷科普课，正视雷电带来的威胁，尊重科学的防范建议，才能让我们在电闪雷鸣当中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安全无忧。

0: 继续来看新闻。当前呢，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已全面展开，在大片麦田里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日夜不停地抢收小麦。下面呢，让我们跟随一位00后农机手徐志增，踏上一段700公里的跨区抢收之路，看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1: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2: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3: 对，
2: 放心吧
4: 啊。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5: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5: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1: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5: 啊，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6: 我们快速放行，基本上是20秒之内的时间。
1: 今年安徽把强化服务保障作为跨区机收的重中之重。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9: 我帮你拆。
1: 有了科技加持，不仅农机维修省心了，收割效率也大幅提升，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5: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0: 700公里的奔赴，一路上的保障网给了新农人们最踏实的底气，而下收的颗粒归仓，也正是藏在每一台联网收割机、每一帧气象预警、每一次顺利通行的背后。说到魔方啊，很多人的童年便会被唤醒啊。不过呢，魔方在江干员的眼里不仅仅是玩具、智力游戏，他用20多年的时间将魔方这个兴趣爱好做成了自己的事业。江干员是国内最早一批魔方爱好者。小学搭乘火车的时候，父亲给了江干员一个魔方，看不懂英文说明书的江干员便自己琢磨，花了2天时间完成复原。这一小小的成就让他对魔方产生了热爱。后来呢，他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魔方速拧比赛冠军，并且7次打破中国纪录。大学毕业之后，江干员凭借着对于魔方的热爱和专业知识，开始设计制造魔方。现如今，他打造的不同款式魔方年销数百万只，其中70%销往了海外。他推出智能魔方，搭建线上对战社区，让魔方成为跨越年龄、国界的运动。
10: 能卖出几百万只魔方吗？
11: 我们都基本上是第一名的。
12: 其实魔方它的状态，甚至有说法是可能比全世界所有的沙子，甚至比天上星星的状态都要多。我是一个就是可以因为

为热爱而去奋斗的人，我很喜欢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不去做这事情，反正别人去做吗？就是在小学毕业回老家的火车上，上火车前我爸给我买了一个魔方，坐上几个小时也没复原，回去想了一两天才终于想到办法复原了。有些人天生就会喜欢魔方，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其实有很巨大的成就感，对，而且你很想挑战它。应该是大三的一个暑假，看到有些人可以20秒复原魔方，怎么可以这么快？然后开始就上论坛了，去学习。其实魔方它的状态，甚至有说法是可能比全世界所有的沙子，甚至比天上星星的状态都要多。你在每一次的看起来的一些重复，其实这都是一个重新的挑战。你就想让它做得更加完美，更加快。那时候我已经玩到整个论坛第一，可以说就是全国第一了。但其实我们那时候玩的魔方人太少了，我上完央视节目一播出，整个 QQ 群还有整个论坛都炸了，一下子就一大堆人进来了。我觉得整个一个中国魔方运动的一个兴起的话，就是一个星星之火。我07毕业了嘛，我就开始工作了，就玩的很少了。我关于魔方的一切就慢慢就从一个竞技的运动员就转变成一个商人这种角色了。回想过来真的是有种使命感。一旦我作为一个魔方的设计师的时候，那我的想的东西就不是说提升自己速度，我是怎么帮助更多人提升速度。我觉得是一个更具挑战的更具成就感的命题。创业比较前的那段日子，几乎每一个晚上我都是在设计着魔方睡着的。当然一开始做的话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快就碰壁了，一直亏到12年。真的去了解用户的需求，去做出一些远超用户想象的一些东西。慢慢我也不断收集用户的反馈，不断的去迭代产品。我家里还比较贫困，父母给我一个极大的一个自由，可以让我很自由的去选择我热爱的事情。一些魔二代出现了，他当年的爸爸妈妈玩魔方，有些最小的2岁多就可以玩魔方了。有个老人家，他80几岁才开始学魔方，所以我在想，魔方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终身运动，希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0: 现如今，江干袁怀揣全心期许，立志让魔方成为人人可参与的运动，让更多人一同感受这份乐趣。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热爱的力量，而热爱也从不辜负认真努力的人。5月26号中午10分，在江西万载县，室外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刚刚结束工作的4位绿化养护工人来到一个加油站，想要歇歇脚。他们把沾泥的鞋子拖在了门口，小心翼翼地坐在卫生间一侧的地上休息。加油站工作人员张敦看到之后，反复劝他们到开着空调的便利店休息。于是，一场关于体谅与尊重的双向奔赴，在高温下温暖上演。
1: 当天，四位养护工人完成绿化养护工作后，把沾满泥的鞋子拖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坐在卫生间一侧的地上。
2: 你可以到北京的公交地方休息。
3: 因为这里靠近厕所嘛，然后呢，这里过道又比较窄，当时天气啊，就是很热，所以地面上比较烫，所以我看到这个场景呢，就只是说让他们进去休息，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身上啊比较脏，然后呢怕给我们添麻烦，但是天气这么热。我心里说实话有点过不去，然后反复劝他们进去便利店里面休息。
1: 在张敦再三劝说下，工人们才走进了开着空调的便利店。可即便店里有舒适的座椅，他们依然坚持坐在地上，生怕弄脏了座椅。张敦见状，找来了干净的纸板帮他们铺好，并从冰柜里拿出矿泉水递到了每位工人的手中，同时告诉他们以后随时都可以进店休息。
3: 劳动只是分工的不同，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0: 阿姨们体谅加油站工作人员不忍心弄脏地板和座椅，而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心疼阿姨们的辛苦。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贴心又暖心。

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可是近年来呢，

0: 该病早期症状隐匿，仅会出现排便异常、便秘等表现，容易被忽视。待到便血症状出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
1: 其实我们指的这个肿瘤呢，它是指黏膜层的这种病变，它就是黏膜隆起，隆起以后呢，我们就会考虑它是一个息肉。那我们指的这块呢，还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如果这个息肉它再往上生长，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那它就会发展到一个肿瘤进展期，它整个的一个发病的时间长到大概10年到15年长。其实我们中间任何时间去干预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0: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主要由息肉恶变、肠道炎症、遗传因素三类原因引发，多数病例可防可控，定期筛查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2: 70%以上的结直肠癌，它可能都是因为这种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它长期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异形，最后变成了癌。但还有一些部分病人，比如说20%左右的患者，他可能是炎癌途径，就从炎症变成了癌。那么这一类病人其实也是特殊的人群，它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那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不到1%人，那可能一开始就比较严重。那这类患者很多可能也是基因突变或者有家族史。
3: 专家表示，近年来结直肠癌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30-40岁中青年患者十分常见，20多岁患者案例也屡有出现，而这与不良的饮食作息、精神压力、遗传等因素息息相关。
0: 饮食是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概率。
4: 我们吃的太精细，缺少膳食纤维的这种精致的主食加红肉这种搭配。其实膳食纤维是我们菌群的一个食物，只有它有食物了，它才能够保证它非常完好的在我们菌肠道里生活。加工肉类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定为一级的致癌物，它里边的一些亚硝酸盐含量啊，它肯定是超标的。高脂和高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高脂是引起肠道黏膜损伤，那高糖呢，它其实是刺激我们一些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它和肠道健康之间是成剂量效应关系的，你喝的越多，你的这个的肠道肿瘤的这个风险是越高的。
0: 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道黏膜，损伤肠道机能。
4: 不做不光你的肌肉活动减少，其实你的肠道蠕动也会减慢，有害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停留的时间长，会导致你的肠道这个不健康的。
3: 相较于其他癌症，结直肠癌的发展进程十分缓慢，从普通肠息肉肠道慢性炎症发展为恶性癌变，通常呢需要数年时间，这也为提前干预、有效阻断病情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窗口期。医生表示，绝大多数中晚期结直肠癌都源于长期不筛查、不重视、拖延就医。想要守护好肠道健康，既要管住嘴、迈开腿，养成规律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要树立定期筛查的健康意识，主动做好肠道体检，及时规避健康误区，才能有效抵御肠道疾病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的身体健康。咱们呢经常会说啊，人人都应该掌握一些急救知识。在四川成都，退伍军人李春亮白天上班卖化妆品，晚上走上街头免费教路人做心肺复苏。一场教学下来，他的膝盖都磨得生疼，腰也直不起来。他呢就买来了一条护腰带，坚持教学，至今已经教了近300场，来学习的人多达5000多人。
5: 心肺复苏最重要的作用是延长抢救时间，给他争取医护人员过来对他进行救护。朋友他们组织他们公司的人去学，他说你过来学吧，我来出钱。我说那好呀，那我跟他去了。我第一次说来这摆摊儿，到真正摆中间隔了1年差不多，就还是很纠结，很挣扎。这么大岁数在这跪着，有时候还是有点难为情，还是而且有的时候确实也没有人来学。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一摆肯定就会有人来学，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最惨的一次只来了3个人。2个半小时来了3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你心态还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我们有很多的同行就说我也要去摆摊了，然后需要注意什么，我需要注意的就是没有人来学。
6: 我可以看你的膝盖吗？
5: 膝盖磨出茧子来了。
7: 国际急救导师证自己考的，假人模型 AED 训练器自己花钱买的，
6: 全部都是自己。

0: 跳六个2万来块钱吧，不对，
1: 每分钟100到120次，每次深度5到6厘米，这是心肺复苏的标准。教学快300场，教会5000多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从来没摘过的护腰带。
2: 护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有趣。
3: 嗯，说到这个就有点哽咽，
2: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公益嘛。
1: 路人来来往往，有人试试就走，有人认真练到满分。
4: 100分，
3: 看来我有好多人，
5: 有
3: 累过。
5: 还行吧，还行，还行，还行。他人多了不累，怕的是没人，
3: 没人才累，
5: 没人才。
1: 我国每年55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黄金4分钟里能救人的，可能不是医生，不是英雄，而是正好路过的我们。
6: 69分，
0: 力气小了一点。如果不来的话，会浑身难受。不来的话，很无聊。不来的话，
3: 说不在这跪着，你就浑身难受。
0: 是，可以。
1: 多跪1分钟，可能就多一个人敢伸手，就会多一份万一用得上的底气。下次去玉林西路，或许不一定去小酒馆，我们也可以在路边找找他。
0: 对，他从不会，然后按到99分，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强的。讲课是件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1: 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0: 没有特殊情况，生活不发生太大的改变，生活能够维持的话呢，就想一直做。
1: 或许跟李春亮播放的练习按压曲目一样，直到世界尽头，我也不会放弃。
0: 心肺复苏有没有学习过？公益科普教大家做心肺复苏，有兴趣可以来体验一下。延长病患的抢救时间，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争取专业的医护人员到来，对他进行更好的救助。
7: 我个人觉得，不是说救人的人就多高尚，不救人就多 low。我觉得其实我们要鼓励一个宽松的环境啊，很多人怕救人救不对，然后就不敢出手。我们先解决愿意救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要去做才会有结果？你不管是为什么，你能够去做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8: 没有掌声，没有报酬，凭借着一腔热忱坚守在街头，要给李春亮点赞啊！这也提醒我们了，学习急救不是选修课，而是每一位成年人的必修课。继续来看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秦腔绝技鳗卧鱼又火了。据了解呢，这个鳗卧鱼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兰鱼独创的一个技巧，其核心是极慢下蹲，长久控制身体，再缓缓站起来。这要求演员不仅有过硬的身体条件，更要有强大的艺术表现力，需要在极其缓慢的速度当中保持动作的连贯与稳定，每一个关节的角度、肌肉的发力都需精确到毫厘之间。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秦腔名家齐爱云表演的鳗卧鱼。我们以5倍的速度呈现这个经典的动作，看看你有没有被惊艳到。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的每一份经验的背后，都藏着舞台下日复一日留下的汗水。高考将至，高三学子们沉浸在冲刺的紧张和忙碌当中。近日呢，江苏盐城一份高三数学模拟试卷走红网络，因为试卷的最后不是压轴题，而是老师写的一段祝福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这个温柔的寄语承载着老师的牵挂与期许，让我们感受到了三尺讲台背后的用心良苦。
1: 放在了十余年后面，没有毕业了嘛，有一种这个神的感觉，就是小孩啊，和我们这个

0: 日的小孩一样啊，那种不是，是不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又希望他们成长。
1: 试卷上的暖心寄语让我们看见了教育的温度，青春的滚烫。愿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不负耕耘，不负期许，带着这份温暖的祝福从容上阵，旗开得胜。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很多经典的诗句当中都带着蓑衣。那蓑衣到底什么样？咱们来看看这条视频啊。一位大爷身穿手工蓑衣在卖樱桃，结果没想到自己身上的蓑衣先被顾客给买下了。
2: 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卖樱桃的大爷，他从他一家自己手工编织的蓑衣，我感觉很别致，像工艺品一样，就把钱买了。现在给这种手艺的人不多了。
3: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忙碌的一周即将落幕，美好的周末如约而至。这个周末的天气啊格外给力，全省大部都以晴朗为主，阳光和煦，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27到30度，整体比较舒适，非常适合大家放松身心，走出家门，尽情享受一下惬意的周末时光。不过也要提醒农民朋友，淮北、宿州等尚未大面积收获地区需要注意排涝降渍，防范在地作物的倒伏霉变。市收区呢需要抓住近期的晴好天气，及时收获已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日前，2026年气象科技活动周正在进行。今年科技周延续了科技强国、气象万千主题，与守正创新奉献气象、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主题实践活动统筹推进。在气象科技活动周期间呢，气象部门将会集中开展高质量群众性气象科技科普活动。来看具体预报。
4: 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摄氏度；淮北晴，29到18度；亳州晴，29到19度；宿州晴，29到16度；蚌埠晴，29到17度；阜阳晴，29到19度。淮南晴28到17度，滁州晴28到16度，六安晴29到19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9到19度，芜湖多云转晴29到19度，宣城多云转晴29到18度。铜陵多云转晴29到19度，池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安庆多云转晴29到19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6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6到16度，凤阳郎巷米谷晴28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0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9到18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

0: 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1: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现代物流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安徽小麦主产区迎来抢收高峰，各地优化服务保障，确保颗粒归仓。安徽采取系列暖心措施，吸引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成就青春梦想。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

0: 制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矿山安全整治，盯紧勘劳、瓦斯灾害、动火作业、设备运行等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强化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应急值守制度，聚焦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城乡低洼区域等关键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备勤，提升小范围、小流域灾害防御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强化督查督导，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抓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重要切入口，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要把整改整治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对整改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标本兼治、常态常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上午，以承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为主题的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致辞并发布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智库报告。
1: 梁延顺指出，淮河是一条文明之河、奋斗之河、开放之河，镌刻着华夏起源的历史印记，见证了战天斗地的志怀壮举，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引领淮河流域发生全方位精彩蝶变。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牵引，深挖淮河文明密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努力让流域经济更具活力，城乡面貌更有质感，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新华网思客会是智者云集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安徽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献计出力。刘健表示，淮河流域积淀了底蕴深厚、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新华社将与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进一步讲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故事。一是深化智库研究，依托新华网思客智库、淮河智库联盟，深耕淮河文化与流域发展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二是强化传播赋能，统筹全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好淮河文化传承发展成效、流域振兴实践成果。三是助力产业合作，吸引更多资源、人才、技术汇聚淮河两岸，共绘振兴蓝图。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作主旨演讲，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单向前出席。会上播放了主题视频《千秋淮河》，举行了主旨演讲和合作对话等。淮河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国内上市企业侨商代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省淮河流域城市有关单位与企业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代表等，共约300人参加。
1: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抢抓国家加强物流网规划建设机遇，注重前瞻谋划、系统设计，着眼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极致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和区位交通优势，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会上，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和专家学者讨论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及有关规划编制情况。王清县指出，要顺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产业体系，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开放发展，以江淮海联运通道为主体，协同陆运、空中通道，打造现代物流网络；二要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三要建设以消费为引领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抓好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商贸流通体系等建设；四要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智慧枢纽、智慧运输、绿色物流项目；五要深化双招双引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高能级物流运营主体建设和相关高端服务业态引进培育，加快提升国内国际供应链服务能力。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0: 5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督查动员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进一步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主动接受监督，确保督查工作取得实效。我省于2024年起对市级党委和政府、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今年将实现地市全覆盖。
3: 5月27号 ，RCEP 成员国新智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出席。会上，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揭牌，举行相关推介和发布活动，展示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成果。
2: 今天，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六安市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地查看霍山县洛尔岭镇朱佛安镇地质灾害点，详细了解风险防范和工程治理情况。
3: 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活动 ，RCEP 成员国教育交流合作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斯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和平出席活动。活动精准搭建起安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科教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共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
2: 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智库媒体对话会在黄山举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越南副首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谦、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等出席。会议希望与会嘉宾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行动共同体，搭建互联互通的传播朋友圈，深耕学用贯通的研究新高地，共同培育相亲相知的人文连心桥。麦浪千层，机器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

0: 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颍上县的江甸资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的收获期。
2: 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
1: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3: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2: 为了全力打通小麦抢收提质减损关键环节，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近年来安徽不断加大收割各环节系统培训力度。今天农业农村部门在现场调集来了20多台大马力的农机，举办了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检验培训成果。
1: 咱们是怎么计算这个质损率呢？
4: 我们在一个平方的这个框架范围内称重，然后用公式换算它的折损率。
1: 那目前咱们省的这个折损率能控制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4: 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损失率一般在3%，我们省的先进的机具一般的损失率都在1%以内。
2: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
5: 冬季人员紧张，又只要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2: 今年颍上县小麦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
6: 当前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麦收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1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2: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启后，陆安、淮南等地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
7: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助企发展、为民解难中积极担当作为，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明光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目前，全市党员干部已经走访了269家企业、25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收集了136个诉求，并已解决了111个。
10: 坚持以学促干、一线落实，统筹推进房企入村、街坊下访，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树牢为民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
9: 淮北市象山区突出学用结合，聚焦工业经济壮筋骨、提振消费扩内需等5大主攻方向，谋划推进一批群众关切的实事项目和助力经济发展的创新举措。当地精准制定包保方案，党员干部走访企业325家，收集企业诉求28个，现场解决12个。围绕民生领域急难筹判问题，一案一策制定化解方案。
11: 一体推进学查改，注重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群众有感、企业满意，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在整改整治中积累小改变，坐实大民生。
9: 亳州市利辛县以十字破题、干字作答，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民生实事、助企纾困、项目建设等深度融合，以项目落地见成效、企业纾困见温度、民生改善见实效为标尺， 让群众所盼所思所忧所急之事成为干部必

0: 答之卷，必解之题，必破之难，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1: 围绕纺织服装和高端绿色食品两大主导产业，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2: 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英才来晚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3: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盾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不仅直观感受到了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还了解到这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
4: 安徽包括合肥的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5: 来到了这里。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当地一些政策，我的印象其实非常的好，不管是做任何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我都可以有所这个抓手，也有很大的想法和意愿来我们安徽从事一些相关工作吧。
3: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晚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日前，在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一批六安籍学子踏上了返乡看家乡的探访之旅。他们走进园区，直面企业，在实地走访中和用人单位沟通洽谈，并达成就业意向。
6: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好的就业机会的，给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想，我是想在六安这边发展的。
7: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3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3: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
8: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3: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会10819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9: 这里是合肥北站物流基地，今天上午，一列满载着汽车零配件、液晶显示屏以及各类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鸣笛启程，驶向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了6000列。
0: 这趟班列将穿越欧亚大陆，在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准箱，货值近11亿美元。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占比超60%。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10: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4月我们开通了合肥本地企业的专列，为合肥制造走出去创造了便利。
0: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到如今已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南通道方向实现稳定常态化运行，不仅有利护航本地产品扬帆出海，还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区域协同开放。

0: 从平凡女工到全国技能冠军，从一线操作工到劳模匠人，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车间工人崔真真演绎指尖匠心，用一根银丝织就了不起的平凡。
1: 这是一场全国纺织行业缫丝工技能大赛，取茧、缫丝、控温，崔真真沉着冷静，动作精准，最终斩获冠军。这份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崔真真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打磨。
2: 接头、理丝、控温、车速调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生丝品质。速度不能过快过慢，隔离接也不能过长过短，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规律巡回。
1: 高速运转的缫丝机将蚕丝从蚕茧中抽出合并，再稳稳卷绕在轴上。崔真真的目光始终紧锁丝线，任何细微的卡顿或断裂都能立刻捕捉，快速复位。在缫丝技艺中，穿刺眼是至关重要的操作。磁孔直径仅0.18厘米，比绣花针眼还要小。要把比头发丝还细的蚕丝从磁孔中穿入引出，并捻紧打结，实现精准续接，对新手来说极具挑战。
2: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为了练好这项手艺，我就长时间盯着小小的磁眼和蚕丝练，眼睛经常酸得直流眼泪，双手天天反复操作，累得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就觉得别人能练好，我也一定能行。
1: 日复一日勤学苦练，崔真真练就了3分钟完成19个穿刺眼的最高纪录，还能独手70序大型缫丝设备，而一般纺车工只能操作40序。
3: 姐姐哥哥出力粘贴，每一个关键工序都反复练习，精益求精，手法又快又稳，对于丝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再细的活都一丝不苟，我们都以他为骄傲。
1: 为了吃透缫丝工艺设备原理，崔真真业余时间反复钻研，主动创新。针对传统操作手法效率低、次品率高的问题，他和班组反复试验，总结出一套专属的标准化高效操作技法，提出10多项改进建议。车间生丝品质平均提升20分，整体产量稳步增长5%。崔真真先后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4: 他不仅自己能干、会干、干得好，还主动做好穿绑带，把技术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员工，正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2: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重复的工作做到精细，用心对待每一缕蚕丝、每一道生产环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5: 新华每日电讯5月29号以一脉怀孕贯古今为题，报道了安徽守文脉之魂、强产业之基，以淮河文化为源头活水，打造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为沿淮地区构建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6: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今天在合肥上线，平台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多个领域。近日，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随即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发现大部分的烈士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
1: 前辈在马上留下心酸，左右我一世的人一定要记住。
2: 能够记住他样貌的这些人啊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在与时间赛跑。

0: 朋友都在。我们就是最近啊来了三幅来自重庆的三幅画像任务，就是我想把这个任务啊交给大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完成。
1: 可以，
2: 可以。
3: 因为我们那个坐车的时候可能会摇晃。